0: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3: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

0: 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4: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3: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4: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3: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0: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垃圾该怎么扔？嘿，琪琪，看我的遥控机器人酷不酷？
1: 太酷了！可以借我玩玩吗？
0: 当然可以，你玩吧。
2: 咦，机器人怎么不动了？
0: 应该是遥控器没电了，换一个新的就好了。
1: 我是说，垃圾要扔到垃圾箱里，可垃圾箱在哪儿呢？
0: 我记得婆婆家门口有垃圾箱。
1: 婆婆，你在干什么呢？
3: 这个垃圾箱好像坏掉了。
1: 坏掉了？
3: 你们看。垃圾箱怎么都打不开，
1: 让我试试。你瞧，这不是好好的吗？
3: 为什么我就不行呢？
0: 琪琪，你们在干什么呀？
1: 努娜，你也来扔垃圾吗？
0: 我的胡萝卜被虫子咬了好大一个洞，我想把它扔掉，怎么打不开啊？
3: 你看你看，我就说坏掉了，努娜也打不开，
0: 好奇怪啊。
1: 这也太奇怪了，明明我就打开了呀。
0: 我知道了，肯定是垃圾箱不喜欢吃纸杯和胡萝卜。
3: 垃圾箱怎么还挑食呢？
1: 好了好了，我们还是问问博士吧。
0: 博士，这批垃圾桶测试通过，
4: 太棒了。
5: 博士小
0: 妖
5: 你好。
4: 大家好啊。
6: 博士，这个垃圾桶好挑食啊，琪琪丢电池它就张开口，我丢废纸杯它就不开口，
0: 我的胡萝卜它也不要。
4: 垃圾桶不是挑食，而是你们丢的垃圾不对哦。
0: 好，
4: 小优，你去给小朋友们科普一下垃圾分类的知识吧。
0: 就让小优来接大包，大家等着我哟。
7: 小优来了。
0: 小朋友们好。
1: 小优，垃圾为什么要分类啊？
0: 呵呵，大家过来看，这个标志表示它只收有害垃圾，比如废旧电池。
3: 为什么旧电池是有害垃圾呢？
0: 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一探究竟吧。
7: 好耶，超
8: 级想象力。
0: 小朋友们，在以前处理垃圾都是填埋在土里，等待大地把垃圾慢慢分解掉。
1: 啊，埋在土里？
0: 对，但是有的垃圾会对土壤造成污染，比如电池。我把电池埋在红盒子的泥土中，接上来。

0: 时间跳跃。现在让我们检测一下泥土，绿色表示没有被污染，红色表示被重金属污染了。啊！小优，有没有别的办法处理垃圾呢？还可以焚烧处理，这样就不会污染泥土了。
1: 对呀对呀，真是个好办法。
0: 那我们把这个塑料积木放进去焚烧，看看会发生什么。
2: 哎呀，冒出黑烟了！
0: 塑料制品被焚烧会产生有毒气体，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垃圾原来这么可怕呀！可怕的不是垃圾，而是错误的垃圾处理方式。所以垃圾分类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是四个垃圾分类箱，这个塑料积木是可回收物，可以进行二次利用。我们要扔进蓝色的可回收垃圾箱，这个烂掉的香蕉要扔进绿色厨余垃圾箱，纸张要扔进黑色的干垃圾箱里。电池会污染土壤和植物，所以它是
3: 有害垃圾，要扔到红色有害垃圾箱。
4: 小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垃圾分类呢？
0: 小优知道，很多垃圾由于随意焚烧和填埋，不仅浪费了很多可以回收利用的东西，还会污染环境。
4: 所以人们将垃圾进行分类，让这些废弃物分流处理，让每样垃圾都能得到妥善恰当的处理方式，这样我们的地球才能越来越美好哦。小朋友们，要和我们一起垃圾分类哦。
0: 再见
4: 啦。

0: 露娜滑滑梯。
1: 嗨！啊！
0: 啊！很酷的滑梯，
1: 我先玩。嗨！哇！哎呀！琪琪号抵达，
0: 到我了，琪琪号出发！哦耶！琪琪号成功抵达，
1: 琪琪号太酷了！哇
2: 哇
0: 哇！咦，露娜怎么不下来呀？露娜。
3: 大家没事吧？
0: 哦，真是太好玩了！
1: 哇，露娜，你好厉害呀！
0: 好厉害呀！刚才的巨浪真酷！
1: 不就是巨浪吗？我也行！大家看好啦！
0: 琪琪加油！
4: 琪琪加油！
1: 嘿嘿，琪琪号准备出发！嘿呦！
0: 咦，怎么没有巨浪呢？只有努娜才可以弹飞大家。难道努娜有什么绝招吗？
3: 我不知道呢。
1: 琪琪，我们问问博士吧。
0: 嘿，
5: 果然越重的球球能量越大呢。
6: 博士，小优，你们好。
7: 大家好。

0: 那从滑滑梯上跳下来的时候，能把大家都弹飞，可西西却不能，这是为什么呢？
1: 对呀，
2: 这个跟能量有关啊。
0: 能量？
3: 这个问题交给小优解答吧。其实在大家滑滑梯的时候，能量就已经产生了哟。
1: 啊？有吗？我怎么没有看见它？
3: 那就让我们在想象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4: 超级想象力。
5: 哇！
6: 哇！纸杯蛋糕。
3: 婆婆，那是实验道具，不要吃哦。
1: 努南，你看，这里有一个大苹果和一个小樱桃。好重啊，还是小樱桃轻。还是努南力气大。
3: 努南，西西，这也是实验道具哟。小朋友们，你们认为谁的水果能把蛋糕撞到更远的地方呢？
6: 我选努娜的大苹果，等蛋糕滑过来，婆婆就把它吃掉。加油，努娜，加油！
3: 西西，现在可以把水果滑下来了哟。
1: 好，嘿呀！
6: 来了，嘿，到手喽！
7: 哇，大苹果把蛋糕撞得好远啊，但小樱桃没把蛋糕撞多远呢。
3: 从相同高度滚下来的时候，重量更重的苹果会产生比樱桃更强大的能量，所以才能够把蛋糕撞得更远。
6: 大蛋糕，我来了！蛋糕呢？
7: 看来只有努娜可以弹起我们了。
6: 为什么不让我吃口蛋糕再回来呀？
2: 小朋友们，巨浪是如何产生的呢？
3: 小优知道，这是因为努娜滑滑梯时产生了能量。
2: 在相同的高度下，努娜的重量更重，所以产生的能量也更强大。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魔法变身器。
1: 怎么回事？
2: 好像是停电了。
3: 这么热的天停电！
1: 好热啊！
3: 电风扇。
1: 可是没有电，用不了呀。
0: 这可不是普通的电风扇，它是太阳能电风扇。终于凉快点了。
3: 刚才真是太热了，但是电风扇的风好小啊。
4: 不舒服。
0: 西西，你的声音好奇怪呀。
5: 是呀。
6: 怎么只有我的声音没变？
7: 琪琪，你也变了。

0: 是电风扇帮忙变的。
1: 难道这个电风扇有魔法？
2: 要不我们去问问博士吧。嗯，呼叫博士。
3: 博士小优，你们好。
4: 小朋友们好啊。
3: 博士你听，
5: 我是大魔王，住在电风扇里面。
4: 琪琪，电风扇可没有大魔王哦。
3: 博士，我们的声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0: 博士，这个问题就让小优去给大伙解答吧。等着我
2: 哦。哇，来电了，
1: 太棒了。
6: 小优来了。
0: 嘿，线路检查完毕，大家好。
7: 小优好。
8: 小优谢谢你。
2: 小优，电风扇为什么会发出那种奇怪的声音呢？
0: 让我们去小笑的世界一探究竟吧。
7: 嗨。

0: 现在你们来扮演音波小战士，谁能在规定时间里闯过所有关卡就是获胜者，怎么样？
1: 好啊，小意思，
2: 这可难不倒我琪琪小战士。
0: 比赛开始，
1: 加油！
3: 最后一关了，
2: 我先试试。成功了！
0: 好，我也试试。
1: 我来，嘿嘿，哎，
3: 好，
2: 琪琪加油！
0: 还有十秒钟，琪琪加油！
1: 八、
0: 七、六、五、四、三、二、
3: 琪琪，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时间截止，琪琪小战士闯关成功。耶！可是这个游戏和我们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你们看这里，当人们说话的时候，声波就像你们刚刚一样，会在空气中拼命奔跑。努力奔跑的声波们穿过各种各样的障碍才能传到耳朵里，当前方畅通无阻的时候，声音就会顺利地传入我们耳中。但是当我们对着风扇说话的时候，音波就会像刚刚的你们一样，有的顺利通过，而有的被弹开了，导致一部分声音飞快地传入我们的耳朵，一部分声音缓慢地传入我们的耳朵，所以听起来会变得奇怪。
2: 我明白了，谢谢小游。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对着风扇讲话声音会变奇怪吗？
0: 小优知道哦，因为当我们对着风扇讲话时，声音一部分被风扇挡住弹了回来。
4: 没错，所以一部分声音被加强，一部分声音被减弱，听起来就会怪怪的。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琪琪，快点！
1: 好的，来了。
2: 嗯，等了这么久，大家休息一会儿吧。
3: 嗯嗯，
1: 琪琪、努娜，我们去踢球吧。
4: 好。
1: 琪琪，
3: 什么事啊，博士？
2: 哦，博士，这不是我们研发的卫星电。

0: 小优就能接收到你们的信号。
1: 哇，谢谢博士。嘿嘿，琪琪，
2: 西西，你怎么才来？
1: 博士给了我一个定位器，说可以接收信号。
3: 接收信号？
4: 能接收到外星人的信号吗？
1: 有可能吧。
2: 嗨，外星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地球的琪琪。
5: 哦，
2: 怎么没有声音呢？
3: 是不是信号不好呀？
1: 我来试试。嘿，啊，有了。咦，又没有了。
3: 要不换一个方向试试？
1: 有了吗？
2: 还没有。哎呦！
3: 琪琪，你没事吧？疼不疼啊？
2: 没事儿的。对不起，西西，我这就找博士帮你修。
6: 博士，小妖，
2: 博士，对不起，我不小心把您给的定位器摔坏了。
7: 别担心，只是天线弯了，修好了。
2: 小妖，它能不能收到外星的信号啊？
0: 它可以接收太空来的人类信号，当然也可以接收外星来的信号。
7: 如果外星人愿意的话。
2: 啊，真的吗？
7: 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寻找答案吧。

0: 视，我要看电视。嘿嘿，嘿，
1: 怎么看不了了？
2: 换个台试试。
1: 小优，这个电视是不是坏了呀？怎么都是小花点？
2: 因为没有信号哦，没有信号就看不到任何节目了。
1: 怎么样才能接收到信号呢？
2: 要接收电视信号，就需要它的帮助了。
1: 哇，
3: 好啦好啦，
2: 好厉害呀！
1: 这口锅好神奇呀！
2: 呵呵呵，这口锅叫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可以简单称为卫星天线。就是它接收了太空的信号吗？没错，我们看到的电视节目都是来自太空的人造卫星。电视节目会在地面被转换成电视信号，然后发射到地球同步轨道上的人造卫星里。哇，
0: 太酷了，我要和它一起玩。
2: 哦，这很难哦，人造卫星在很高很高的地球同步轨道上，那里可是地球和太空的边界呢，
4: 离我们那么远，它一定很孤单吧。
2: 呵呵，它并不孤单哦，人造卫星在那里为我们发射电视信号，用丰富多彩的节目来陪伴大家呢。有大家的欢笑声陪伴，它怎么会孤独呢？
1: 我还以为来自宇宙的信号会是外星人说话呢。
2: 外星人当然也可以通过人造卫星和我们说话，和我们交朋友，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天线是怎么工作的吗？
2: 小优知道，天线是一种变换器，它可以接收到信号塔或者人造卫星上发射出来的信号，把这些信号转化成电磁波，发送到手机、电视和计算机里。
5: 没错，天线不仅可以接收信号，也可以发射信号。我们可以运用天线进行无线电通信、广播、电视、雷达、导航、电子对抗、遥感、射电天文等工程系统。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小朋友们再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好了，东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1: 东子，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嗯嗯。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三，哼。

0: 你们都眼睛瞎了？
1: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0: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1: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0: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1: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0: 你爹哪去了？
1: 不知道。
0: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给我吊起来。
2: 走，走。说，
0: 说，你爹哪去了？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3: 呸！
4: 红军来了，
5: 红军来了，
4: 往哪儿跑？
1: 妈妈，红军，红军，
2: 那这
1: 红军，爸爸。
2: 孩子，记住，是毛主席的队伍救了你。
1: 毛主席，红军叔叔。

0: 船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好好学习。
1: 哎，
2: 宋大弟，
1: 大弟，
0: 哎，瞧这孩子。

0: 土豪怎么样？
1: 好，
0: 你当土豪，把你拴进了邮箱。我才不干呢！
1: 那谁当土豪啊？
2: 是呀，谁当土豪啊？
0: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春芽子，
3: 春芽子当土豪，
1: 让我当土豪，叫我当坏蛋，我才不干呢！
0: 跑了跑了，
3: 土豪跑了，
2: 土豪跑了！
0: 你们俩从那边追，我从这边接。

0: 好了。
1: 老奸巨猾的呼汉三跑掉了。1933年，党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0: 是。
2: 冬子，
0: 春芽子，打死了胡汉三，比他大。
3: 什么东西？
0: 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六七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挠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4: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柳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5: 听见了。
6: 冬子妈。
1: 宋大弟。
6: 哎，冬子妈。
1: 大爹，哎，
0: 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
3: 你替我站会儿。
0: 哎，
7: 宋爷爷，
6: 哎哎，

0: 伤哪儿了？
1: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爸爸，
1: 儿童团圆还行，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2: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1: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0: 就剩一针了。
1: 什么？
2: 麻药。
1: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2: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啊。
1: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啊。
2: 潘队长，
1: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0: 去吧。嗯，乖孩子啊。

0: 吴大叔。
1: 怕吗？
0: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怕要过得很艰难。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0: 嗯，
1: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0: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1: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0: 还能怎么个好法？
1: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0: 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东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啊。

0: 怎么，你还没睡？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董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爸爸走了，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0: 万三。
1: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嘛，我胡汉三回来了，这柳溪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2: 老爷，
0: 潘兴义跑了。
1: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3: 胡汉三回来了，阶级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0: 我们两个人了。
1: 不，
0: 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
1: 在哪儿？
0: 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0: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满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1: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一些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

0: 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一百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

0: 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质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2: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2: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2: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2: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2: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多有味道呀，
0: 是的，
2: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0: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

0: 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哎，
0: 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

0: 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知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2: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2: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2: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2: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2: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缤纷深沉的爱意，摇曳又一个秋天的金色。每一片温暖的云朵，都以慈善的名义，礼敬人间大爱。今天，我们又一次以慈善之名，走近你。每一个慈善组织，都让每一分、每一厘，闪烁守望相助的人性光辉。每一个爱心企业，都让社会责任成为自觉担当，在肩膀上耸立。每一位爱心人士都深情相依，畅想心相通，情一脉的

0: 友善旋律，弘扬慈善文化，进行慈善惠民，慈善进行时，与爱同行。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2: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说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亮针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可回来了。
1: 孩子，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0: 嗯，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0: 那多好啊。
1: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东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嗯，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
0: 嗯。
1: 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
0: 斗。
1: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

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走。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0: 个人永不叛党，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
2: 妈妈，
0: 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2: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
2: 我也更有信心了。
1: 真是好孩子。冬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了。上级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只是说今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又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0: 孩子，听见了吗？
3: 毛主席。

0: 毛主席亲自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
1: 那咱们这儿呢？
0: 这毛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
1: 哦，
0: 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1: 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呢。
0: 就是要尽快的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呢。
1: 我这就下山去。妈妈，我也去。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两天妈妈就回来。
2: 啊，不，吴大叔说不能等。

0: 爷爷，我不冷，心里热着呢。
1: 好啊，咱们党最知道群众的心了，派了你妈妈来。
0: 还有我呢。
1: 对，还有你，这一来群众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就好比这山村吹进了春风啊，咱这老根据地又该兴旺起来了。
0: 爷爷你看。
1: 快去告诉你妈去。

0: 你们向后山转移。
1: 好，走，
0: 快！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1: 不，你带孩子走。
0: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1: 来，
0: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2: 我是党的孩子，
0: 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带领群众转移。
2: 妈，
0: 听话，听党的话。

0: 韩总，土楼有人，
1: 快，包围起来！

0: 宋大爹，
1: 宋大爹，
2: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宋大爹，
1: 老吴，胡汉三抓住了没有？嗨，
0: 真不凑巧啊，胡汉三那只老狗昨天晚上刚到镇上搬救兵去了。
1: 老吴，今天咱们小东子可是办了个大事儿，你看。
0: 哎，小东子呢？
2: 啊，
1: 一转眼就不见了。
2: 哎，
0: 走。
3: 东子，吴大叔来了。

0: 乡亲们，不久以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曾经用鲜血给我们宣传过革命的真理和党的指示。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同志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夺回红色政权，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老吴，
2: 发给我们枪吧。

0: 天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
1: 说得好，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眼下咱们困难很多，盐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儿，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你说苦不苦啊？
0: 苦，可我不怕。
1: 对，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两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这么开。
0: 那是我爸爸。
1: 是啊，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股子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

0: 东子，这碗是你的，趁热把它喝了。
1: 队长，山下来人了。
0: 好，一定把它喝了啊！
2: 哎。

0: 山下情况怎么样？
1: 胡汉三当上了警卫团的县团总，又求他的老板调来了一个营的正规军。
0: 那好嘛，咱们多牵住一个敌人，主力红军那边就减少一份困难。
1: 胡汉三心狠毒，清江、并村、封山，到处修碉堡、设卡子，眼看着这东西送不上来，群众心急火燎的，让你们受苦了。
0: 大爹，这就够乡亲们为难的了。
1: 哎，
0: 他胡汉三搞封山，咱们军民协力，来他个反封山。
1: 有情况。
0: 上级党有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封山计划，部队跳到外线活动一个时期。
1: 哦，你们到外线行军打仗，东子这孩子可年纪小，把他交给我吧。
0: 我也这么想啊，让他跟上你这个老师，在群众斗争的学校里学习学习，摔打摔打，多长点知识，日后见了老潘，咱们得交给他个革命战士啊。
1: 这你放心，
0: 咱们的东子是只小鹰，不是吉雏，您老人家可别老把他窝在翅膀底下呀。东子，
2: 来来来来，起来起来，
0: 东子，
2: 叫你吧，
3: 帮个忙。
2: 哎，来，成吧，来来，我进来。
0: 你看谁来了？
3: 宋爷爷。
1: 哎哎，东子，一会儿咱们走。
3: 哪儿去？
1: 跟着爷爷下山去。你吴大叔他们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3: 我也跟吴大叔他们到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1: 哎，东子，
3: 我已经长大了，我有劲儿，不信你试试。
1: 来，用劲儿。劲儿是大了点儿，个儿也高了点儿，可不知道这里面革命思想增加了没有。来，让爷爷考考你。你试一试，拿得动不？
3: 哼，
1: 你别小看这个竹筒，分量重着呢。这里面装的是咱们山下工农群众的心呢。哼哼，来，把它打开。
3: 盐。
1: 人要是不吃盐行吗？
3: 爷爷，咱们走。
1: 哎，
2: 好了。
0: 来，穿上。
1: 啊，
0: 课本也给你带上了。好好学习啊。记住，见面的时候我还要考你呢。
1: 老吴，你真是又当爹又当娘啊。
0: 别这么说，党才是他的亲爹娘啊。
4: 东子，把水桶带上。
3: 带上了。

0: 走。走开，走开。
1: 一斤米能有二两沙子，什么世道？
0: 哎，走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

0: 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

0: 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

0: 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

0: 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2: 山清水，
3: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4: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5: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6: 跟从黄河来，畅游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共情，万物同歌。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

0: 呀，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站住！

0: 怎么样，这些滇华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1: 严加盘查。
2: 是。
0: 走。

0: 干什么？你干什么？
1: 哎呦呦呦呦！孩子，孩子，孩子，走！哎，快！
0: 呸！
1: 快走！孩子，别邪气，只要是人没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走。

0: 牛大叔，
1: 吴大叔，
0: 冬子又长了，老吴，大爹，哎，你怎么来了？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冬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
1: 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
0: 是吗？
1: 是啊。
0: 去。给外面放哨的叔叔送点水喝啊！
1: 哎，
0: 老吴，你的话不假，真是一只小鹰啊！
2: 是啊，
0: 翅膀硬了，该让人家自己飞了。
2: 怎么？
0: 敌人看着封山整不住咱们，最近又准备调来些正规部队，要大规模搜山，
2: 那你们就到山外来嘛。群众让呼汉三害苦了，都盼着你们呐。
0: 是啊，我们正准备和敌人换换防，配合兄弟支队深入到白区活动，瞅准机会敲掉呼汉三这个地头蛇。
2: 嗯，好，太好了。要敲掉胡汉三，为穷人可是出了害了。
0: 就为这，我想把东子送到姚湾镇去。
2: 到姚湾镇？
0: 嗯。镇上茂源米号要找个小学徒，老板是专为白匪筹办军粮的家伙。派东子到那儿和春芽子一起听听消息，摸摸情况，咱们不就又多了一个耳目吗？
2: 他还小啊，

0: 放哨的叔叔说你们打了好多大胜仗，可你一点也没告诉我。
1: 那里头也有你一份啊。
0: 给。
1: 干什么？
0: 你不是说要考我吗？
2: 孩子，考过了，在这儿你已经毕业了，党要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在那儿有新的功课，新的斗争在等待着你。
0: 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叫什么？
1: 郭振山。
0: 小名呢？
1: 小山子。
0: 多大了？
1: 12了。
0: 我说，小山子，以后在我这儿干活，手脚可得干净点，不许偷东摸西的。
1: 老板娘让我叫小山子去干活。
0: 去吧。
2: 丁先生，忙了啊，赵班长，下岗呢，哎，我在这儿坐啊，哎，行了行了，老板。
0: 哦，行。

0: 没你了，
1: 没有
0: 你了，
1: 没有了，
0: 没有了，没有了。
1: 小山子，还不赶快来上门板，光看热闹。
0: 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兄弟，来了，来了，来。
1: 去把这牌子挂上。
2: 哎，不行不行，不能

0: 老板为什么有米不卖？
1: 哼，准把药材高米价了。
0: 这个老板真坏，在这儿正憋屈得慌，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打土豪。唉，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儿打白狗子，那才好呢。
2: 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嘛。
0: 对，哎，东子，
3: 是郭振山。
0: 哎，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大得很吧？
2: 大，
0: 吴大叔说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2: 延安，嘿，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了？
0: 能，准能。
2: 嘿，那多好啊。

0: 要是咱们能跟老鹰一样，长上两只翅膀，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
1: 嗯，
0: 哎，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
1: 知道，
0: 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
1: 那咱们可得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
0: 对，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
1: 把咱们的红色根基地夺回来。
0: 那时候，咱们就去延安，带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

0: 生活关情。
1: 没事，好
0: 好。啊，请请。哎，坐坐。
2: 沈老板，这批粮食可是军粮
0: 啊。
2: 是胡团总奉命承办的公事，出不得丁点差错。
0: 那是那是。
2: 这一转手就是大家三的力，茂源米号可要发大财了。
0: 孙副官请放心，绝亏不了弟兄们。这次进山有多少队伍，给个数我好准备。
2: 这个是军事秘密。不瞒沈老板说，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粮食可不老少啊。
0: 除了这些，镇上的警卫团也得吃啊。
2: 镇上好说，除了带路搜山呢，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这批粮食什么时候要？
2: 明天一早队伍就往山里开，粮食后头就得跟上。
0: 好，今天半夜装船，明天就走啊。这次进山有多少人？
2: 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镇上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什么时候开拔呀？
2: 明天一早。
3: 哎，完了没有？嘿，写的真不赖呀，跟赵王先生写的差不多了。是山上学的？
4: 嗯。又来了，小山呢？快起来抬米。
3: 哎，小山子，小山子，快起来抬米去，快，
4: 快一点。
5: 真困了。

0: 情报送给宋爷爷，粮食咱们想办法干掉他，怎么干？回来咱们再想办法。
1: 好。
2: 没有米了，没有米了，怎么又敲门呢？小山子，小山子，把门插紧。
3: 弄在后门装上了船，马上就要运走了
2: 啊！真的？
3: 嗨，我亲眼看见的。
2: 哎，大家听见没有？有米不卖，要偷偷运走。新城有多坏呀？要把咱们镇上的人都饿死。走，咱们把他接住。
4: 好。

0: 就是这一字之差，两万斤大米全完了。这是谁干的？
1: 东子干的。
2: 东子干的，
3: 真了不起，
2: 真漂亮，
3: 干的真漂亮。
4: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
1: 老吴，今天一早敌人就出发了。
4: 好，把这座山让给国民党正规军去爬吧，咱们来个雷公打豆腐，袭击姚万镇，掏他的老窝去。
5: 好，掏他的老窝去。
4: 好，准备出发。
0: 干
6: 干。来吃菜，
0: 满上。就这么一下子，两万斤大米全完了。
7: 米浩。

0: 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1: 吴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0: 抢米的事查了没有？
2: 已经报告了警察局。
0: 哼，警察局顶个屁，这不像是一般的聚众闹事，恐怕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
1: 胡团总，请抽烟啊，请抽烟。
3: 来，给我，万一华三认出你来。
4: 不，小山呢？上菜。
5: 哎，
4: 先
0: 尝
1: 尝，来，吃啊。嗯。来，胡大总，请请请请
4: 请请。
0: 这伢子是哪人呢？
2: 本地人。
4: 对，本地人。
2: 有铺包，家就在镇子外
1: 啊，离这儿不远。
2: 请请请
1: 请请请请请
0: 请请。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2: 是是，
0: 兄弟愿意帮忙。
1: 哎，
2: 多谢胡团总。
1: 请请请请请
2: 请
1: 请。
0: 你叫什么？
5: 郭振山。
0: 哪儿人呢？
5: 郭家建人。
0: 离镇上有多远呢？
5: 五里路。
0: 哦，
2: 来，请请请
1: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胡探总，吃菜。
1: 哟，胡探总，您的手。
2: 哦，叫狼崽子咬了一口。
1: 哦，来来来，
3: 行行行，
1: 吃菜吃菜。来来，
3: 行行行，
1: 哎，干了这杯。
3: 行行，
4: 哎，胡探总，干这杯。

0: 你回来。你妈妈在家吗？
1: 不在。
0: 死了。
1: 不，活着。
0: 你爸爸呢？
1: 在家。
0: 做什么的？
1: 杀猪的。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兴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对不对？

0: 一花三酒劲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1: 好。
0: 那你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制造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兰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兰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兰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兰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兰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兰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兰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6: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

0: 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两三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0: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1: 对，
2: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

0: 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2: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2: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5: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戒指表金

0: 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1: 是，
2: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0: 对，
2: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对，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2: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0: 好，
2: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2: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5: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0: 当然是真的。
5: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5: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2: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5: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2: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

0: 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1: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你是共产党吗？
5: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6: 把俞北平抓起来。
7: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8: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9: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5: 你就是个特务，
6: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10: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11: 测试才刚刚开始，
5: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7: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10: 不就是为了
7: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5: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9: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2: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份深沉的爱意，摇曳又一个秋天的金色。每一片温暖的云朵，都以慈善的名义礼敬人间大爱。今天我们又一次以慈善之名走进你。每一个慈善组织都让每一分每一厘闪烁守望相助的人性光辉，每一个爱心企业都让社会责任成为自觉担当，在肩膀上耸立。每一位爱心人士都深情相依，唱响心相通、情一脉的友善旋律，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慈善进行时，与爱同行。

0: 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

0: 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5: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1:1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东大，
1: 宋爷爷，胡汉三砍死了。
0: 嗯，好，
1: 太好了。
0: 走，找吕布大叔去。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送走了又一个寒冬，迎来了春天。由于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胜利，我们在江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毛主席从延安派来接我们的亲人就要来到了。

0: 吴大叔，你还记得吗？
1: 什么？
0: 我妈妈说过，等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我还记得，你想和你爸爸一样，把这颗红星带到军帽上，当一个红军战士，对不？
0: 对，什么时候？
1: 现在。
0: 现在。
1: 嗯。
0: 啊。

0: 老吴，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了。
1: 可不，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军战士了。
2: 爸爸，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在身上。
0: 后来吴大叔又帮你把这颗红星戴到了军帽上。
1: 不，是他自己把这颗红星戴在了心头上。这些年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他，他可是从来没有后退一步啊。老潘，
0: 孩子，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0: 后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紧，走，冲过去。

0: 啊，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先别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哦。

0: 的货。
1: 有，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

0: 李丁，
1: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啊还是离不开我。来，你整整。
2: 不要，我自己会吗？
1: 哟。

0: 不能拿这玩意儿换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1: 吹的倒是清闲。
2: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0: 好。
1: 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2: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0: 倒水弹。
2: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0: 对。

0: 安无事哦。
1: 张大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0: 爷爷呢？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这是石工程，找不到。
1: 没有事儿。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
0: 哎，再见了，张大爷。

0: 要命了！
1: 你们是不是李湘的游击队？
2: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1: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2: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1: 是是是。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记住了。
2: 哎，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0: 王六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了。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嗨。
3: 太君，太君，
2: 太君，
3: 王什么？
2: 在城西崩左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3: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3: 是。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
0: 嗯，
2: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找人家来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

0: 我想他不得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1: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0: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特等侦察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2: 大婶，你大婶你好啊，你大婶，你大婶，你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大婶好啊，大婶可想你了，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4: 老林，
0: 区委书记，
4: 祥子，
0: 吴大叔，
5: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我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咱那边研究一下。
5: 好了，
0: 好。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0: 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
6: 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7: 好吧。
8: 好。
7: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个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6: 不理他，你们去吧。
7: 好。
2: 大婶，老侯，来，我们歇着啊。哎，
3: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7: 不，还有事儿呢，
3: 一块儿来啊。
2: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
3: 掌柜的，你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0: 大成，我给你盛嘛。
1: 我自己来。
2: 小伙子，好的，来来，小伙子。
0: 你看，不简单。
3: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还是碰鬼子。
4: 行，有种。
5: 小姚子，
6: 哟，老七，
5: 姚子，
6: 老七，
3: 小姚子，老七，你身体结实吗？
6: 结实。
3: 来这边动。
6: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
5: 好，好，好，
7: 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3: 老七，你坐吧。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1: 姐，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9: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

0: 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 吧，这四件。

0: 套刀具就免费领到啦！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0.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礼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0.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

0: 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

0: 套刀具就免费领到啦！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礼降世家赚大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小红枣，小红枣，你们看见小红枣了吗？你们看见小红枣了吗？
3: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你们看见红枣了吗？
3: 红枣没有。发生什么事了？
2: 我带着他买肉包，付完钱一转身，他就不见了。
3: 糟了，他不会被人拐走了吧？
2: 这……
3: 哎，景渊。
4: 这小伢子是个赚钱的好苗子，嘿嘿，我掰断他的腿，你弄瞎他的眼睛，麻利点。嗯，你这是谁？
5: 慎刑司郎中，景渊，郎中。
4: 你不去看病抓药，来这里做什么？少管闲事，给我滚！听闻民间有一类拍花子，专门弄残孩子用以乞讨。你们要是真的想挣这份钱，何不弄残自己？如果下不去手，我来帮你们。
5: 一起上，弄死他！

0: 找到了，找到了！小红枣，找到了！姐姐，哎呦，小红枣，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没弄伤吧？嗯，你下次答应姐姐不要再乱跑了，当心死了。
1: 小红枣，爹，哎呀，你这个讨债鬼，把爹吓死了，要不是恩人在，先生，他刚才是被拍花子拐走了，孩子没事就行。 不过你行商在外，带这么小的孩子，一定要多加小心。
0: 小红枣，快给恩人跪下磕头！哎哎，
1: 不必行刺大礼，举手之劳。
0: 是你们对我们有恩在先，别客气了。
1: 孩子回来就好。
0: 没事了。

0: 昨天是谁跟我说，这个世界是虚假的，每个人的命运自有定数。那你为何那么着急的去救小红枣？
1: 这种事儿怎能不急啊？况且我出现在那里，或许就是老天的安排，让我去救他的。
0: 也许我进入花盆，来到你的身边，也是命运的安排。
1: 思思，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与其自怨自艾，不如坦然接受，这命运到底如何？一道走走看。
1: 你忘了，我的命运如何？

思思，我只想确认一件事情：你与我的相处，你让我感受过的那些情谊，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吗？是真实存在我心里的，还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我的一厢情愿？

0: 应该就是紫薇家了。有人吗？金锁？这里看来应该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这金锁他既不在京城，又不在济南老家，那他能去哪儿呢？
1: 方才进城的时候，我仔细留意了一下，济南城中目前并没有张贴紫薇和小燕子的通缉令，也就是说，京城的事情还没有传到这里，我们还有机会。嗯，反正金锁和紫薇从小在这长大，等一会儿天亮了，我们去四处打听一下，这里一定会有人认识金锁，我们就一定能得到金锁的消息。
2: 好。
3: 紫薇啊，我记得，是有个丫鬟总跟着他。嗯，然后呢？
4: 紫薇。
3: 什么？金锁？什么？金锁？门没锁。你再说我也听不见。我说的是，丫鬟，金锁。哦，原来她叫金锁呀。
1: 对对对对对。
3: 记得不？啊，不认识。
0: 不认识你哦，什么？ 估计是夏雨荷没有等到皇上的回音，就只能在这小地方夹着尾巴过日子了。你想啊，就连他舅公舅婆都不愿意搭理他，更别说其他人了。我想找着金锁，难。
1: 灵儿，我发现你对有些事情的研判超乎我的想象。你们那个世界的女人。
0: 都如同你这般聪慧吗？你别忘了，咱俩可差了整整200多年呢。人类是不断在进步的。也就是说，
1: 灵儿是我这个世界上最聪慧的女人，对吗？哦呦呦呦呦！
0: 景大人还是第一次夸赞奴婢呢，不容易，不容易。
1: 你若是每日都表现得这般好。 我便天天都这样称赞你。
0: 我要是真有那么聪明，我早就把这金锁找着了。
1: 没关系，我们今天也不是没有任何收获。我们虽然没有找到他，但我们确定了确有此人，而且也确定了他是陪着紫薇共同长大的。

0: 只剩一间房了，你们方才不是说你们夫妇二人来济南城寻亲吗？既然是夫妇，一间房足矣，有什么问题吗？对，没什么问题。
1: 哎呦，相公，我们舟车劳顿，也该早些休息了，带路吧。
2: 小二，送二位上楼。
3: 好嘞，
2: 总管，早点请。
4: 今晚怎么睡？
3: 好吧，我睡地下，你睡床。咱们呀，井水不犯河水。
4: 那要是井水想犯河水呢？
3: 门口有人。
4: 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是不是那个客栈老板发现我们的身份了？
3: 有可能。
4: 你快坐下。
5: 那我们还怎么找金锁呀？
3: 哎呀，所以我们就只有假戏真做，让他相信我们是真夫妻。
4: 假戏真做。

0: 走了吗？
1: 走了。我告诉你个秘密。
0: 嗯。
1: 刚才是我骗你的。
0: 好你个慎行四郎中，你现在也学会撒谎骗人了是吧？
1: 慎行司诱供的手段还不止这些呢，骗人都算轻的。
0: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能找到金锁。
1: 什么办法？
0: 守株待兔。
1: 嗯？
0: 这里可是济南城最热闹的街道，我们就用100两银子找紫薇，只要金锁他在济南，他听到消息呢，他就一定会来找我们的。
1: 好一个守株待兔，可若来的人不是金锁呢？
0: 就算来的人不是金锁，那也一定是非常熟悉紫薇的人。他只要熟悉紫薇，那就一定知道金锁的线索。嗯，你就准备好100两银子吧。绝不亏。
2: 夏紫薇是谁呀？
3: 管他是谁呀，这可是100两啊！
4: 100两，我这就回家问问，谁认识这个夏紫薇？
5: 有认识的吗？
6: 夏紫薇，大明湖畔的夏家小姐，我认识啊。
5: 啊，这我认识。
4: 老爷子，你认识他呀？
6: 啊。
4: 那你记得他有个贴身丫鬟，叫金锁吗？
6: 金锁
4: 啊，
6: 你不就是金锁吗？从前我给夏小姐看病，都是你先付钱。
7: 今后回到各自时空，这一次你说错过。
3: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
10: 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
13: 就选中国移动。
14: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5: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说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又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3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7: 亮针
1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距2026年碳源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一天，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举办活动，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聚焦2026年碳源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碳源论坛十年逐绿向新，笃行低碳征程。产业旺，乡村兴，我省各地特色作物迎来丰收季。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从918事变的炮声划破长空，到77事变全国抗战的烽火燃起，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全体中华儿女以顽强意志和英勇斗争，付出超过3500万人伤亡的巨大代价，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面对侵略者的铁蹄，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浴血奋战，以生命捍卫家国尊严。81年硝烟散去，山河重振；81年先烈长眠，我们常念。今日之中国已如你们所愿，一个充满生机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硝烟远去，但这段历史不能忘，不敢忘，不会忘。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这几天，我省各地掀起了铭记历史、致敬先烈的教育热潮，广大青年追忆历史，感悟民族气节，厚植家国情怀，让伟大抗战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芒。
1: 在临汾市新密学校，一场抗战主题的思政课正在进行，学生们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激昂嘹亮的歌声在校园里回荡，大家观看抗战影像，诵读红色经典，分享家乡抗战故事，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信仰力量，传承红色血脉。
2: 今天我了解了很多发生在我们临汾的抗日故事，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了我们的幸福生活，如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我们必须铭记历史，不忘先烈。
3: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传承先烈们坚韧不拔、奋勇拼搏的精神。
1: 在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红色教育基地，当地团员青年参观八路军总部旧址，了解抗战历史，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4: 今天踏进红色

0: 的足迹，追忆革命征程。我要把活动的感悟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增长才干，锤炼本领。
1: 用家门口的红色阵地，让团员青年沉浸式感悟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希望青年们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
2: 靖城市泽州县职中组织专题讲座，主讲老师用详实的史料、鲜活的。

0: 辈们的牺牲，树立爱国情怀，努力学习，砥砺前行，以实际行动来报效祖国。
1: 希望以史为镜，以史明志，让每一位青年学子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汲取精神力量，让抗战精神内化为直面挑战的勇气，外化为建设祖国的能力。
2: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于9月4号至5号举行。作为2016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能源领域高端盛会，太原论坛将迎来第10个年头。从最初破解高碳资源发展困境，到如今赋能能源新质生产力，助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每一届论坛的主题迭代、活动升级、模式创新，都是中国能源低碳转型的生动缩影。今天我们重走太原论坛10年之路，一起来看这场国家级盛会的10年蜕变。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太原论坛举办10周年。按照高站位谋划、高水平组织的要求，本届论坛以“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5场国际会议、7场平行论坛、6场主题活动及相关配套活动，展示10年来我国能源转型的成就和变化。9届盛世，10载风华。时间回溯到2016年9月，首届论坛立足山西煤炭大省核心禀赋，直面高碳资源发展难题，以黑色煤炭绿色发展、高碳资源低碳发展破题，同步举办能博会，打造论坛研讨加产业博览的双向联动模式，为后续论坛发展奠定核心框架，正式拉开山西能源转型、全国低碳发展高端对话的序幕。2017年，第二届太原论坛以资源型地区能源转型为主题，紧扣资源型地区发展共性困境，跳出单一煤炭产业视角，聚焦全国乃至全球资源型经济体的转型难题，深度探索摆脱一煤独大发展定势的方法，为传统能源地区转型升级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思路。2018年，第三届太原论坛是10年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将能源革命造福人类确立为论坛主题。本届论坛创新采用1+6+1，即1场高峰论坛、6场分论坛、1场国际合作专项活动全新模式，紧密对标国家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论坛议题覆盖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全方位革命，同时大幅提升国际化办会规格，境外嘉宾参与规模大幅增长，论坛从区域平台迈向国家级国际能源对话平台。2019年10月，第四届太原论坛如期而至，主题为能源革命国际合作。习近平主席亲自发来贺信，指出能源低碳发展关乎人类未来，中国高度重视能源低碳发展，积极推进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全方位加强能源合作，维护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为论坛的成功举办确立了根本要求，奠定了思想基础，使本次论坛成为一个汇聚全球智慧、破解能源难题的高端平台，一场共商能源革命大计、共谋绿色发展未来的国际盛会。2021年，第五届太原论坛将主题拓展为能源、气候、环境，创新开启线上线下融合办会，依托线上展厅打破地域限制，大幅提升全球传播力和影响力，将低碳转型与全球气候治理紧密挂钩，论坛产业赋能属性持续增强。2022年，第六届太原论坛深度对接国家双碳战略，将能源、双碳发展作为论坛主题，里程碑式创新推出主宾国机制，以色列成为首个主宾国，驻华使节圆桌会议常态化落地，搭建起国家级能源外交对话渠道，国际合作层级全面升级。 2023年第七届太原论坛。

0: 聚焦智慧能源、绿色共赢主题，深度引入北欧零碳转型、清洁能源发展的先进经验，拓宽国内能源转型视野，新增国际青年交流、产业实地考察等特色活动，活动矩阵全面扩容。2024年第八届太原论坛紧跟国家最新战略部署，率先聚焦能源新质生产力，以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为主题，将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动能转换作为核心方向，大幅强化招商对接和项目落地功能，同时依托主宾国墨西哥，深度搭建中拉能源合作桥梁，进一步拓宽论坛全球合作版图。2025年第九届太原论坛以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主题，锚定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核心目标，统筹能源安全、绿色转型、产业升级三大核心议题，全面覆盖传统能源升级、新能源规模化发展、 AI 智慧赋能等前沿赛道，创新增设引企对接专场，发布行业权威报告与低碳创新案例，同时拓展拉美能源合作版图，实现国际合作全域升级。十年为序，未来以来，2026年太原论坛等您来。山西台报道。
1: 近日，山西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圆满闭幕。赛场上，运动员们以坚韧追逐梦想，用拼搏诠释热爱，生动展现出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2: 4年1届的省残特奥会是对全省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全省11个代表团、1015名残疾人运动员齐聚赛场，在15个个人项目和6个集体项目中奋力比拼，勇创佳绩，共产生金牌338枚、银牌319枚、铜牌235枚。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仅8岁，最年长的已有66岁。广大残疾人运动员直面自身局限，勇于挑战自我，在赛场上绽放生命光彩，用全力以赴诠释体育的包容与力量。
3: 投投，
2: 脚下踏征途，眼中向光亮。残运赛场上，运动员们向着那束光奔赴自己的梦想。乒乓球台前挥拍的专注，柔道赛场上屡扑屡起的坚持，篮球场上温情的互勉，一幕幕热血沸腾的拼搏瞬间，定格成为这届残运会上最耀眼的画面。
4: 虽然眼前是黑暗的，但是我的心、身体都是一直要向前。
5: 在这里，奖牌不是我唯一的答案，能站在这里和队友比赛，我感觉非常骄傲。
6: 我以后也会更加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2: 在无光的世界里，李思凡凭着千万次训练练就的触感与坚持，丈量每一寸泳道。这一次与以往比赛不同的是，他身边多了一位小伙伴椰果。这也是我省残特奥会史上首次有运动员携导盲犬亮相赛场。本次赛事他报名7个项目，斩获5枚银牌。一人一犬，以赤诚赴热爱，以信任赴山海，用别样的方式看见世界。羽毛球赛场人声鼎沸，阵阵喧嚣呐喊却与舞会均隔绝。先天失聪的他听不见裁判哨响，也听不到击球的清脆声响，却凭借着手势与眼神，与队友在无声的世界里打出属于自己的节奏。他以微笑直面赛场，在寂静的天地间全力绽放，用拼搏挥出阵阵喝彩。被身体局限困住人生，在李书颖这里，答案从来都是绝无可能。这位肢体一级残疾的姑娘，低开水波，游进了属于自己的辽阔人生。她用自己真实而滚烫的故事，激励着更多人，在社交平台上吸引了20多万名粉丝。
6: 都是妈妈在陪着我，非常。
2: 镜头前，她含泪感谢妈妈。泪光里藏着被爱托举的温柔，更饱含不屈向上的力量。

0: 希望，越努力越来越好吧。
1: 越来越好。
2: 未来也希望，能向更大的比赛靠近。
1: 以后会在泳池里创造自己的最佳成绩，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
3: 斗得很特别坚强，
4: 努力加油，拼搏向上，啊！
5: 我们都是冠军。
6: 命运或许有缺憾，但生命从不残缺。他们向光而行，从容笃定，用热爱书写出残障人士平等融合共享的崭新篇章。
7: 你呢？那
8: 你要说点什么？
7: 你能当冠军吗？
8: 能当冠军吗？想不想当冠军？
7: 想了。
8: 那你喜不喜欢打乒乓球？
7: 喜欢啦。
9: 我喜欢打乒乓球，获得的奖牌非常高兴。
1: 输的时候不要怕，不要气馁，往前走就可以了。
6: 11岁的特奥运动员马一凡，那个老师眼中管不住的孩子，去年站上了全国残特奥会的最高领奖台，摘得金牌。今年他在省残特奥会上再度获得荣誉。然而于他而言，最简单的幸福莫过于赛后安心吃上一口薯片，听到老师一句真棒的鼓励。一看书就哭，握上羽毛球拍就笑。教室里这个爱哭的小孩站上赛场的那一刻，便褪去柔弱，愈发坚毅。从省残特奥会到全国残特奥会，一拍一拍，王甲柱挥出属于自己的崭新人生。在特奥赛场上，他们虽然走得慢一点，但却走得扎实有力。在这里，奖牌从来不是唯一的目标，能够站上赛场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无关名次，无关速度，他们已是自己的冠军。
10: 眼下，我省多地特色作物迎来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11: 在晋中介休市绵山镇，这些天3500多亩中药材长势喜人，柴胡、连翘漫山遍野，预计10月迎来采收。当地推行统一管户回收加工模式，把散户种植升级为标准化产业，采收了药材就地分拣烘干，延伸产业链，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
12: 能够解决周边农村劳动力就业1000余人。目前所产的中药材主要销往安徽、河北、河南、湖北以及本省各大知名药企，年平均销售额达到2700余万元。
13: 我们将推出药膳火锅、药膳咖啡、研学体验等康养新业态，打通种植、加工、文旅全链条，助推农文旅深度融合，实现以农促旅、以旅新农，真正把药材资源转化为富民优势。
11: 在吕梁市方山县北武当镇来卜村的大棚里，成熟的葡萄、李子挂满枝头，迎来采摘季。这些年，当地大力发展设施果蔬采摘，大棚果品深受市场欢迎，采摘油火热，一颗颗漂亮的小果子成了群众的致富果。这几天，晋城市阳城县次营镇的3000亩核桃也进入收获期，镇里企业开展溢价收购，果农集中销售核桃，企业建设烘干榨油加工车间，开发礼盒产品，补齐只卖原果的短板，同时吸纳村民就地务工，保障果农稳定收益。
14: 种了1亩多个头，给您打了1000多斤，比外面能多卖100多块钱。
15: 猪肉负责是数量质量各个棒，一天也可以少了100来块钱。
16: 我们将进一步延伸核桃产业链条，做精粗加工和礼盒包装，大力拓展线上销售渠道，推动核桃产业向高效益转型，带动更多的群众上手致富。
10: 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我国将继续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在重大案件查办、推进服务型执法、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取得阶段性突破，尤其是幽灵外卖专项整治等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定点医药机构的90.17%。

0: 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考生可于2026年9月7号至12号打印准考证。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观众朋友您好，近期我省的天气状态就是稳定的天气，波动的气温。具体来看，预计今后三天全省大部都将是以晴天到多云为主，没有有效的降水，气候是比较干燥的，要及时补充水分。气温呢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了，在明天早晨的时候呢，除了临汾运城之外，其他地区的最低温度都不足15度，大同和朔州甚至跌落到了10度以下，所以呢温差在不断的拉大，早出晚归时别忘了增添衣物。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金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多云，28到11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5到11度。云冈石窟多云，28到11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26到9度。中国德江幸福怀仁，怀仁多云，27到13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29到12度。新州雁门关多云，27到11度。太阳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1到9度。晋城王莽岭晴，23到10度。南华金酒业提醒您，文水多云，29到12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28到13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29到11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听。
5: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枚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10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在此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

0: 联通我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

0: 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强，你冲我嚷什么嚷？他明摆着做假账，你看不出来啊？你是看不出来了，你是被他美貌蒙住了双眼。你这么一保姆搁家里，那就是一祸害啊！
4: 你不要在我家里边指手画脚行吗？人家伺候我好好的，干嘛呀？这是见不得我天天的好啊！
3: 行，你消消气，我生气啊，血上头了。过两天我再给你找一个，行吗？
4: 我不要。
3: 你找一个人品好的，更漂亮的。
4: 我不要。
3: 要不要你的事儿啊，找不着我的事儿。
4: 我就是不要，我就要小蔡。你去把他叫回来。
3: 你愿意找你自己找去。那我丑话说前头，你要敢把他找回来，以后所有的钱都别指望我了。

支柱上必须调制的稠而不细，这样才能均匀全面地附着在面上。要达到这个效果，需要付出足够的腕力和持久的耐心。除了当老板，重庆的秦云还收徒弟，他的学生已经超过200人，

0: 小蔡，小蔡，
1: 苏老师
0: 啊，
1: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我问的家政公司啊。
1: 找我有事儿吗？
0: 那事儿我……
1: 你们还要追究那件事儿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是清白的，我都是为您好，你知道的。
0: 不是不是，小蔡，你误会了。
1: 那你干嘛来了？
0: 我这心里不是过意不去吗？我不该让你受委屈，我来向你道歉。另外，小蔡，我真心实意的，我请你回去，好不好？
1: 苏老师，我不会跟你回去的。不是，我知道您是个好人，但是您家里人不容我，您知道吗？我就回去我也待不住呀。
0: 什么家里人？民意拿我当家里人了吗？家里就咱俩，你就是我最亲近的人。
1: 什么亲不亲近？我呀，就是一保姆，别因为我破坏了你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再说了，我的工资都是你女儿出的，她不给我怎么办？
0: 我给你啊，小蔡，工资我给你。
1: 我每月的工资加上生活费，最少也得六七千，就您那点退休工资够吗？就算我不要您的工资，我免费回来照顾你，你我生活在一起，那叫名不正言不顺。你还是回去吧。
0: 什么名不正言不顺？你跟我走。
1: 哎呀，
0: 跟我回家。
1: 哎呀，别看你吓坏。
0: 我跟你结婚行了吧？
2: 可以啊，现在酒量行啊。我记得你以前不怎么喝酒的。
3: 我现在不爱喝，太难喝了，为了睡得好点。
2: 哎，别打别打别打，
4: 多打你过来晃晃。哎，你是真打算去非洲了吗？那儿条件可不比国内，你受得了吗？
3: 受不了也得受，有些罪绕不过去。我以前就是太安逸了，太想找舒服了。
4: 可以，最近变化很大，有长进。
3: 我妈这一走，我也算看明白了，生活不能耍小聪明，男人更是这样，老想走捷径是不行的，所有的事儿还是得踏踏实实硬干。
4: 哎，对了，你跟朱莉怎么样？你就没想着再争取争取？

0: 他应该有新的生活了，这么快？那你爱他吗？
1: 爱啊，爱得要命，
0: 爱就去追啊。我现在这个德行，再把人追过来，就打扰他。慢慢看吧，朱莉是个好姑娘。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妈，就是朱莉对我最好。我相信她也爱我。我混出个人样来，如果上天还眷顾我们，我相信我们还能在一起。一切随缘吧。
2: 一切随缘。儿子，有点不大好意思说，我要结婚了。
3: 什么？结婚？
2: 啊！爸，你别开玩笑，你跟谁结婚啊？跟你蔡阿姨。
3: 哪个蔡阿姨？就是你给我找的那个，你蔡阿姨。爸，你要跟家里的保姆结婚？
2: 保姆怎么了？结了婚就是我爱人？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关键是你们认识才多久啊？你们现在就结婚，这合适吗？合适。
3: 我们感情都培养好几个月了都。可是爸，
2: 你听我说啊，你回了美国呀，只有你蔡阿姨陪伴在我身边。要不是她呀，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着了。哎，我知道，
3: 可是爸，
2: 听我说，你蔡阿姨这个人呐，真是可遇不可求。 他对我的好啊，让我有一种幸福感。他进了咱们家这个门，除了人劳人怨，光一日三餐都不带重样的。你把我都吃胖好几斤了。过去那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啊，也都没有了。你放心啊，儿子，我们结了婚，一定会过得非常幸福。
3: 哎，爸。 他能把你照顾得好，感到很欣慰。我可以给他加工资啊，让他一直这么干下去啊。但你不至于非要跟他结婚呢，这是两码事儿啊。我是要结婚，不是要保姆。我老了，下半辈子也得有人陪伴，不是啊？
2: 爸，我现在终于听明白了，你是不是觉得名成和名誉没有把你照顾好？你放心，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好好陪陪。别没话找话了啊！听不明白是怎么着啊？
3: 除了小蔡，你们谁能在我身边陪伴着我呀？只有小蔡吧。行了，结婚这个事儿我已经想好了啊，你就别拦着了。哎，不是爸，结婚是不是一件大事儿啊？要不大家一块商量一下，你有没有告诉明成和明玉啊？
2: 我告诉他们干什么呀？明天我们就领证去了。啊，对，还有个事儿啊，我得告诉你，房产证上我得加上小蔡的名字。
3: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啊，
2: 就是通知你一声。
4: 行了，挂了吧。喂，爸，你，宋老师，
2: 这太让你为难了吧？不为难，我觉得你说的对。 咱们结了婚，我一定要给你一个保障，给你一个安全感。我不是找你上家里来当一个不要钱的保姆，我是想和你结婚，让你踏踏实实过日子。
4: 宋老师，您对我太好了，我其实我就这么一说，您还当真？

0: 当真，必须当真呐、啊，必须当真。那几个小兔崽子，没有一个对我好的，只有你，就你对我好。所以说呢，这个房子，我给了他们谁，我都不如给你，我心甘情愿，心甘情愿。
1: 怎么回事？苏老师，哎呀，哦，对了，苏老师，锅里还煲着土鸡汤呢，我给你盛去。苏老师，苏老师，走，给你盛去。
2: 哎呀，
3: 明哲，你怎么还不睡啊？怎么了？
2: 说出来真是丢人现眼呐！我爸要跟小保姆结婚了，你说他是不是吃错药了？
3: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好事儿啊，爸能有一个夕阳恋，我们应该支持他。
2: 哎呀，这个道理我当然懂了，但问题是我妈刚走才多久啊，我爸就再婚，这不合适吧？
3: 我现在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没有一条法律规定丧偶多长时间是不能再婚的呀。你心里有你妈妈没错，但是如果爸跟那个保姆真心相爱，我们应该支持他，绝不能反对。哎，你再换一个角度想想，你现在回美国了啊，不在爸的身边，离他那么远，明春跟明玉呢又非常的忙，也没法照顾爸，有一个人能陪着他，爸有个伴儿能照顾他，这多好呀，我们不就安心了吗？
2: 反正我一想到我妈，我这心里的坎儿就过不去。
3: 苏明哲，你现在怎么搞得这么封建呀、
2: 啊？哎，行，我不跟你说了，我跟明玉说。
4: 结婚？这不胡闹吗？
2: 是啊，而且咱爸在电话里说了，他只是通知我，他不想跟任何人商量。明玉啊，你要想个办法制止他。
3: 明玉。这事儿你别听你大哥的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但是他不听我的。我觉得爸这样挺好的，能找个人陪着你跟明成还有我们都能安心。
1: 不是大嫂，
4: 爸再婚当然没问题了，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小蔡的人品有问题。
5: 什么问题？
4: 前段时间我发现他做假账骗了不少钱，
1: 好不容易把他赶走，爸又给他找回来了。
4: 那照这样下去，我看爸那套房子也保不住了。
2: 你看吧，我就说有问题吧。啊，对了，而且咱爸在电话里说了，他不光要跟保姆结婚，而且他要在房产证上加上保姆的名字。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就是抢房子来的。
3: 没关系啊，明玉，房产证上有你大哥的名字，按照规定，只要我们不同意，爸这个名字是加不上去的。哦，
1: 那要这样的话就没什么问题。
2: 那个房产证上没我的名字，只有咱爸一个人的名字。
3: 什么意思啊？当时不是说好了房产证上是
1: 你跟爸两个人的名字吗？
2: 当时办房产证的时候，我爸突然提这个要求，我想也没想我就答应他了，谁想到闹成这个样子嘛。
3: 这么大的事儿，苏明哲，
1: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
3: 如果今天不发生这件事情的话，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呀？
2: 我没想故意瞒你啊，我是怕你不高兴，我想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再说嘛。
3: 你怕我不高兴，你就不告诉我呀？你说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2: 哎呀，没有了。
4: 大哥大嫂，别吵了，吵架解决不了问题啊。
3: 还能怎么解决呀？房产证上就爸一个人的名字，他愿意写谁都行，谁也阻拦不了。
2: 明玉啊，要不然这样，你跟那个保姆谈谈，只要房产证上不加他的名字，等他老了，我给他养老送终。
4: 一个被我从家里赶走的骗子，又被咱爸给请回来了，这谈判还真有大难度。
3: 来，明玉，你也知道，我和你大哥为了买这套房子有多不容易，就算大嫂求求你了，一定要。帮我们拖住他们，
1: 不管是谈得好还是谈得不好，一定要拖住。
3: 我马上订最近的一班航班回去，等我回去处理这件事情好吗？
4: 哎，别，大嫂，你不用着急回来，这事儿我来解决。 谢谢你，明玉，大嫂全拜托你了。放心吧。
2: 老婆，你别生气啊，我想我爸不至于这么不讲理。你要干嘛呀？
4: 白明成，我是大嫂。
2: 你跟他打什么电话？就他这脾气。
4: 爸要结婚了，你知道吗？
6: 我不知道啊。
4: 你爸现在要和家里的保姆结婚了，而且还要变更房产证，要把保姆的名字加上去。
7: 而且明玉还跟我说，那个保姆
4: 就是个骗子，之前已经被他轰走过一次了，可是现在又回来了，而且还要跟爸结婚骗房子。
7: 明成，骗钱是小事儿，
4: 关键是妈现在刚去世，你觉得他们俩现在结婚合适吗？
7: 无论如何也要拦着他们。
6: 我清楚了，我回头再说，大嫂。
2: 你给明成打什么电话呀？就他那个脾气，他不跟我爸闹啊？
4: 就是让他去闹的。
2: 你怎么这样呢？
4: 那你要我怎样？苏明哲，指望着你去解决吗？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因为你的愚蠢造成的。
2: 那还不是因为我爸？
4: 行了，我现在不想跟你吵，你好好想想吧。
2: 亲爹呀，跟谁结婚不好啊？
1: 苏老师，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太好看了！哎呀，
8: 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吧，
1: 特别帅，特别年轻，特有知识分子的气质。
8: 过会儿吧，我想去影楼的时候，我想多拍几套那种婚纱照，雪白的长长的婚纱这样拖着的，行不行？
0: 好，好，拍拍。
8: 那咱们去吧。
0: 听我说啊，咱们先去领证，然后就去拍婚纱照。
6: 去哪儿啊？
0: 哦，忘告诉你了，我和蔡阿姨要结婚了。
6: 不能去。
0: 我答应蔡阿姨了，必须守信用。
6: 爸，我妈走了不到一年，尸骨未寒，这时候结婚不合适。
0: 你妈管了我一辈子，现在他不在了，谁也管不了我了。
6: 我管，我管。你动动脑子想想，他爱你什么？他凭什么要跟你结婚？啊，结婚房产本是要改他的名字，这不是摆明了要骗你吗？
8: 干嘛？谁说我骗
2: 你？你闭嘴！
0: 苏明成，你让开，咱们走。
2: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0: 你想找个人陪你安享晚年，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需求。我理解，我支持你。啊，我就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偏偏选了这个人呢？
1: 你们和小三在一起待过几个小时啊？我和他待了这么长时间，他给我的生活让我有幸福感。

0: 我愿意和他在一起生活。
1: 您肯定是一片真心，就是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实心实意想跟您过日子。
0: 小蔡100个对我实心实意。
1: 好，那我去跟蔡姐当面聊聊，这样我也放心一些，您看行吗？
0: 行。
1: 我爸说你们是真心相爱，是这样吗？
2: 是的。
1: 嗯，那我就踏实了。我还担心是他剃头挑的一头热呢。那我支持你们，蔡姐。等你们结婚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些事情呢，还是事先说清楚比较好，你说是吧？
2: 你说吧。
1: 听我爸说，他要在房产证上写上你的名字。我理解，毕竟我爸年龄大了，他是担心将来他走了，留你一个人生活没人照管，留个房子给你，也算是生活有保障。
3: 嗨，什么房不房子的，我也不图这个。但是你爸爸非要给我一个保障，这也是他的一番心意。我要是不接受呢，他心里也会不安，对不对？就像你爸说的，我是全心全意的照顾他，他是真心实意的要跟我过日子，并不是要娶一个不花钱的保姆，对吗？
1: 我们看见了，你照管我爸呢，确实比我们做的都好，我很感谢你。所以，请您放心，等结婚以后呢，每个月除去生活费，我再单给你1000块钱零花钱。包括养老啊、看病什么的，这些钱我都可以出。我说到做到。你要是再不相信，咱们可以签一个赡养协议，做个公证。
3: 哼，签什么签呀？这又不是买卖。不过明玉，我觉得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我信你。
1: 那就好。只是有一点，这房产证上暂时还不能加你的名字。我真是为你好，这房子问题太复杂了，可能我爸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楚。
3: 有什么问题吗？
1: 当初买这个房子，大部分钱是我大哥出的，我爸和老二只出了很小的一部分。关键是这房现在有贷款，每个月月供还是我大哥出的。
3: 那这房子不是你爸的？
1: 是我爸的，房产证上就是他的名字。但如果他执意要加上你的名字，我想大嫂会不乐意的。至于我二哥，你也看见了，他态度明确。主要是我大哥现在失业，大嫂要是一不高兴断了月供，这每个月2万多的房贷就得让你们自己掏了。我记得这房子好像是贷款了10年吧，现在才第一年。
4: 哎，蔡姐。蔡姐，你去哪儿啊？你别走啊，蔡姐。
0: 小蔡。
4: 走啊！
0: 老地方等我。你一来他就走，你跟他说什么了？
1: 爸，我们俩聊得好好的，蔡姐说跟你是真心相爱，不图房产，所以我就跟他介绍他这房子实际情况啊。我说这买房的钱是大哥出的，大嫂肯定不乐意加他名字。回头断了月供还得你们来承担，谁知道他一听这个扭头就走了，我拦都没拦住啊！
0: 不可能，不可能啊！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5: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这根蛋，图你不洗澡，图的就是2年以后你人没了，房子归他。
0: 胡说八道！小蔡怎么得罪你们了？你们非要合起伙来侮辱他，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就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 你差不多行了，这小蔡但凡是个实在人，我都举双手来支持你们在一块儿。他又做假账又要房产，这能是真爱吗？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你好。
0: 你什么时候为我好过？你妈对你不好，你恨你妈去。你妈死了，你跟我过不去干嘛呀？非要缠着我。

0: 不该管的还管。
1: 我哪件事情管错了？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你自己做的？
2: 我觉得说的对，该反省的是你。
0: 我反省什么呀？小蔡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0: 你妈对你不好，你恨你妈去。你妈死了，你跟我过不去干嘛呀？非要缠着我，不该管的还管。
1: 我哪件事情管错了？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你自己做的？
2: 我觉得说的对。该反省的是你。
0: 我反省什么呀？小蔡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2: 她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0: 好的，我知道了。爸现在怎么样？你们要是有空，抽时间多去陪陪他。房子的事情先不着急，等你大哥在这边工作稳定了，我们再抽时间回国一趟。好，再见。
1: 哎，我爸怎么样？
0: 挺好的，没事。
1: 回头我给他打个电话，劝劝他。
0: 你爸爸现在在气头上，再说这件事情，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是个骗局。估计时间长了，爸也就明白了。
2: 月月啊，都怪我，房子的事儿啊，我不应该瞒着你。
0: 其实孝敬老人让爸幸福，我能够理解，我也愿意跟你一起去承担。但是孝敬他不代表一味的去纵容他。咱们这些年在美国什么情况，你爸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2: 所以我向你保证啊，以后不管大事小事，我都会跟你商量着来。我向你保证。
0: 吃了那么少，那外婆要来喂你啦！来啦来啦来啦！一个给妈妈说，快吃！哎呀，真棒！
3: 聂叔叔，真是不好意思，还让您专门跑一趟。主要是我爸现在情绪太不稳定，都已经拒绝跟我们说话了。
4: 啊，这个事儿啊，小石在电话里都跟我说了，我心里也不好受。不过，这个事儿吧，我还真得说你们几句。
3: 您说，
4: 作为子女，你们给钱买房，这都是应该的。但是像我们这种岁数的人，对这种物质要求没有那么高了。我们现在主要是要关爱，要沟通，要交流。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从表面上看，好像你爸爸是糊涂，做错了事儿。但是要从根儿里说，你们有一定的责任。

0: 这也是个事儿是吧？
1: 但据我了解，电话你们也没怎么打。你说这让老人他怎么想啊？他如果说你们随时跟他沟通，是吧？他能得到关爱，他随时有什么想法都跟你们说一说，是不是？他心里也高兴，他怎么能够上当受骗呢？
2: 您批评的对，我们一定好好反思总结。但是眼下还是得麻烦您帮我们去看看他，劝劝他，这绝食不是个办法呀。
1: 这个肯定没问题，我肯定得去看他。就凭我们这关系，我也应该去关心他。但是，你们也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今后怎么和老父亲相处。
3: 要不我等一下做两个你爸爱吃的菜，我们一起去看他。
2: 啊，可以吗？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这个时候你露面也不太好。

0: 老苏，开门啊！老苏，我是老聂，开门啊！开门！哎，老苏，你干什么呢？开门啊！
1: 哎呦，嘿嘿，我跟你说，老苏，我们家小区啊，对面开了一个餐馆，菜的味道特别的好。嘿嘿，我今天啊买了几个菜，咱们俩好好喝一杯。来来来，哎，你傻站着干什么呀？来来来来来，
2: 嘿嘿，有日子没来了啊。
1: 是啊，有日子没喝，来来，坐这儿。哎呦，哎呦，平常就吃这个呀？嘿。什么呀这是？好，哎，酒杯呢？哎，我自己拿了。

来了，嘿嘿，好。哎呀，咱们可有日子没喝了。哈哈，你看看这菜怎么样？

0: 哎，来，先干一杯。来，好，哎，这第一杯必须得干了。说几天没见，学会耍赖了，干！我再陪你一杯，行不行？来，先干。小蔡呢？
1: 他走了。
0: 哦，休假呀、啊？
1: 不干了。
0: 不干了？为什么呀？
1: 一言难尽呐、啊，心里的苦衷没地儿说去。
0: 这什么事儿把你给憋成这样？
1: 年轻的时候被老婆压着，这年老了又让儿女们欺负着，哎，真是张不开口啊，丢人。
0: 老苏，咱们俩可是几十年的交情，有什么话你跟我说。

0: 你说说我听听。
1: 小蔡，伺候我挺好的，这你也看见了。
0: 是，小蔡不错。
1: 我们俩待的时间长了，我觉着小蔡不光干活是把能手，而且贤惠大度。
0: 怎么着
1: 啊，我是想和他生活在一起，最后下半辈子都能一块儿过。
0: 哎呦，那小蔡的态度呢？
1: 我跟他一说呢，他就答应了。可是我这仨孩子不答应，活活给他拆散了。
0: 哎呦，
1: 你说他们是不是太过分，太残忍？
0: 这可不对啊，这都什么年头了，不应该干涉老年人的婚姻自由。是我们老年人也是人呢，我们也有追求人生幸福的权利啊，你说对不对？这事儿我支持你。
1: 那我求你个事儿。
0: 你说。
1: 您帮我带个话，我要跟他们打官司，我要起诉他们。
0: 哎，慢着，你这几个孩子不是这样的呀，他不挺孝顺的吗？你看，又给你那么多钱，又给你买房子，又雇保姆。
1: 假象，全是假象。我真要追求幸福生活了，他们的真面目就都暴露出来了，没一个同意我跟小蔡结婚的。
0: 哎，他们为什么不同意跟小蔡结婚啊？
1: 他们说了，小蔡跟我结婚就是图我这房子。
0: 房子
1: 啊，可是这个房子它是我的呀，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呀，我得干我愿意的事儿，不是？那小蔡跟我差十好几岁呢，人家想跟房本上挂个名，
0: 嗯，
1: 这不过分呢，过分吗？再说了，我一定会走在小蔡前头的，剩下他孤家寡人怎么生活呀？我跟他结婚，我得对人家负责任吧？啊？我自个儿愿意做的事情，你们凭什么干涉呀？
0: 我算是听明白了，就是小蔡要求在房本上加上他的名字才跟你结婚。
1: 不是，
0: 如果说小蔡要在房本上非得加上他的名字才跟你结婚，我觉得孩子们的顾虑是对的。现在网上像老年人这样被诈骗的可多了，这孩子们呀，是怕你上当受骗，他是为你好啊。
1: 怎么知道你怎么说话呢？你怎么也觉得小蔡是骗子？你常来我们家，你也看见过小蔡，你哪只眼睛感觉他是骗子呀？
0: 不是，那骗子他也不会写在脸上，有时候这些事儿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觉得孩子们啊，这么说啊，你应该考虑考虑。你看啊，咱们俩这几十年的交情了，我是掏心窝子跟你说，假如说小蔡哪天跟你结了婚，他达到了他的目的，他会马上跟你离婚。如果他一旦跟你离婚，那你一半财产都得给他。那你说孩子们辛辛苦苦挣的钱买了房子，到时候让他给骗走了，你怎么跟孩子们交代啊？孩子们说的是对的，你可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啊。
1: 哎呦，我就冲动了，怎么着？我就冲动了，
2: 不是老宋，
1: 不是什么，你不是，
2: 我别
1: 告诉你，老聂，
2: 激动你，
1: 给我出去！
2: 哎，别，
1: 你今儿一来就是，我一看这菜，这就是小时做的。
2: 我跟你说的都是好话，
1: 你跟谁说好话呢，老聂？啊，
2: 我
1: 谁告诉你，我心里头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我僵住着呢。哎，
2: 你听我，
1: 出去！
2: 哎，咱们
1: 你给我出去！
2: 这我
1: 不是你给我出去！
2: 你看这咱们这说的交情了，我跟你说的都是心里话，你怎么这不识好人心呢？你这是，嘿，
3: 哎。我跟你说，老宋，你如果
2: 劝你，但你，哎，结了婚，你到时候后悔，你哭吧，你都来不及了，到时候没人管你。

0: 喂，
1: 哎，你赶紧来我店里一趟。
0: 干嘛？想我啦？
1: 哎，不是啊，你爸好像出事了。
0: 有作用。
2: 苏大叔一大早就过来了，交代我要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我说完就走了，我看他还带着行李。对不起，阿姐，我没能把他拦下来。
3: 欣然，去忙吧。
2: 哎，
4: 你爸现在把房子卖了，小蔡肯定不会收留他。
3: 最好不要在外面又出什么事，赶紧把他劝回来了。
5: 你找这保姆真是盖了，哎，哎呦天，骗吃骗喝骗住骗房，最后现在人都骗没了。爸说当时不找保姆，你非得逼着他找。那么你找的时候，你把这人审核一下行不行啊？你一大老板，这你看不出来，你弄了一什么东西到家里边来、
6: 啊？你说你是不是有病啊？我找保姆还有罪了是吧？你为什么不反省下你自己啊？爸要在你家住的好好的，他用得着搬出去住吗？他要不是因为一个人住，他用得着找保姆吗？
5: 你是不是你太有意思？现在说的咱是不是说的保姆？保姆有没有问题？你提这个干嘛？
6: 你少跟我偷换概念。
5: 我偷换概念，是你在偷换概念。
7: 好了，拜托拜托，别吵了，
3: 别吵了。现在最重要是赶紧把你们爸找回来。
5: 怎么找啊？我爸性格你也不是不知道，给点阳光就灿烂，好声好气跟他说，肯定劝不回来，多尴尬，怎么办？
6: 我去帮他保护他。
3: 哎，别那么冲动，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6: 那你说怎么办啊？
4: 我去找，我先打电话给家政公司，问看能不能问到小蔡家的地址。你们两个哪也别去，等我消息。阿奇，
2: 哎，
4: 冲上。
2: 好嘞。

喂，家政公司吗？哎，啊，我跟你打听一个人。对，苏家。

小蔡，让你受委屈了，你可别生气啊，我已经彻底跟他们断绝关系了。我想好了，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他们不就是怕房子没了吗？我现在把房子卖了，看他们谁还敢管我。努力追求幸福才对，不能被房子这种俗物所困惑。我今天来的突然，没有给你买戒指，明天一定补上。我把房子卖了，钱也分完了，我还有30万，加上我的退休金，我们租个两室一厅绰绰有余，再拿出1/3的钱开个小卖店，平时的零花钱足够了。其实我看你这房子就不错，咱们花点钱把它重新装修装修，跟新房子一样。亲爱的小蔡，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0: 你赶紧给我走吧，没房没钱，你让我跟你一块喝西北风啊？你别跟我说感情啊，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感情。是不是你说要跟我结婚？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上写上？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你说的？你做梦吗？
1: 骗谁呢？掉头你就让我拎包走人了，把我当猴耍？
0: 是不是你？你别跟我说，
1: 这人最不相信。
0: 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你
1: 做梦吗？
0: 你赶紧给我没房没钱，
1: 让我跟你一块喝西北。
0: 你别跟我说感情，
1: 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感情。
0: 是不是你说要？
1: 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上写上？
0: 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你做梦？
1: 骗谁呢？掉头你就让我。

0: 佳怡，大叔有来你这吗？来过，又走了。他去哪了？这你问不着我，我哪知道？大叔为了你把房子都卖了，无家可归，现在一个人在外面，他如果出了什么事，你要负责的。开什么玩笑？我负责，是他说要把房子加上我的名字，是他说要跟我结婚，后来他把房子卖了，我压根就不知道。
1: 现在又拉着一堆行李说要来跟我同居，他不嫌害臊，我还嫌丢人。

0: 不容易，走到今天这步。
1: 哎，啥也不说了，爸就希望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啊，把小小苏抚养成人，爸就心满意足了。
0: 如果有来世呢，咱们再做父子。
2: 怎么了？
3: 我爸出事了。
2: 啊，
3: 等会儿啊。

0: 哎，哥，
1: 喂，明成，咱爸是不是出事了？
0: 哎呀，他疯了，他把房子卖了，然后还要跟那个小保姆去结婚，还要跟我跟苏明玉断绝关系。
1: 什么？
2: 喂，怎么样了？
3: 喂，你爸回去了吗？
2: 没有啊。
3: 你爸被小灾轰了出去，我在附近找了半天没找着，手机也关机了，坏了。
0: 哥说爸给他发遗言了。
2: 坏了。

0: 苏大娘是我父亲。什么？
1: 来来，接过接过。
2: 我叫苏大娘，今年63岁，一位人为善，没干过坏事。如今
1: 我说啊，
3: 你别往前走。
1: 不是，你听我说，我已经给你孩子们打过电话，咱有什么事等孩子们来了以后慢慢说，有什么矛盾当面解决行不行？千万别冲动啊！我跟你
3: 别跟我提他们，我就是被他们害的，什么都没了，我房子也没了，老伴儿也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
1: 哎，不不不，大叔，你听我讲，
3: 你别过来，
1: 我不过来，不过来，
3: 太近了，
1: 退，你看这盐水脏。跳下去不好啊！来来来，你听我，有什么事咱慢慢解决。来来来，
4: 你听我讲，孩子们来了以后，什么话都好说，什么事都能解决，咱们慢慢说，说开了不就行了吗？
1: 好好的说，有什么事聊不开。替你做主
3: 啊！做什么主啊？
5: 什么事
3: 啊？我都被逼成这样了，还做什么主啊？
6: 爸，有什么话咱好好说，咱回家说去。你干什么呀？你下来下来。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1: 啊！人家都这么说。
7: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

0: 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

0: 只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 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

0: 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

0: 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你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5: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储备受敌。
6: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7: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5: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

0: 给带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哎，我不过去，你放心，有什么矛盾我们替你做主啊。
1: 做什么主啊？
2: 什么事儿
1: 啊？我都被逼成这样了还做什么主啊？
2: 爸，有什么话咱好好说，想回家说去。你干什么呀？你下来下来，我们错了还不行吗？啊，
0: 人家都这么说了。
1: 哦，对，
0: 哎，退退退退退退退！
1: 父老乡亲们，有缘再见吧！
0: 你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3: 别别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4: 回哪儿去？事儿还没解决完呢，你们两人先给我回派出所。
5: 这不同意老人再婚，
0: 可以慢慢商量。毕竟他是你们父亲，是吧？这有千日不好，他总有一日好啊。他就是再糊涂，这也不能打，不能骂呀。更不能合起伙来欺负他。
6: 谁欺负我了？这半年净剩他欺负我们了。
5: 你们这家务事儿呢，我也不想管。我就说你们对待老人那态度不端正，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好，所以才导致他要跳河自杀。
6: 警察同志，我们肯定比您了解我们的父亲。他不是那种人，他就是喝多了，他就是撒酒疯，他不敢死。嗯，
5: 怎么说话呢？有你怎么说话的吗？啊，这要不是你们逼他，他能喝酒吗？他不喝了酒能自个儿往河里边爬吗？这万一一失足掉到河里，你们后不后悔？这给社会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这对周围居民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你们知道吗？全派出所的人集体出动啊，全力抢救这人，这不是浪费公众资源吗？
6: 是谁？
5: 这看年纪你们也不小了，你还是企业高管，这都有头有脸的人，怎么考虑问题这么幼稚呢？
2: 谁幼稚啊？您得问清楚呀。
7: 先把你爸带回去要紧吧。啊，警察同志，啊，要不先让我们把人带回去，可以吗？
5: 带回去啊？就你们这态度，我们放心把老人再交给你们吗？啊？
7: 是，这我们知道。最近家里确实闹了点不愉快，对老人家缺乏耐心。啊，您刚才的批评我们一定会改，不会给社会添麻烦。
5: 早这么说不就得了吗？是吧？你是苏家什么人呢？嗯，
7: 我是她男朋友。
5: 哦，你们俩人都看看吧，人家这才是解决矛盾的正确方式方法，又不是辩论会。吵赢了有什么用啊？是能解决问题呢，还是减轻伤害啊？老人呢，现在情绪很不稳定，所以说我们现在不放心，就让你们这么把他给。

0: 接回去，要不这样，你们去跟老人道个歉，让他消消气儿，原谅你们了，你们再把他给领走。
1: 好，
2: 好，应该的。
3: 跟你们说这么多，我也不是说故意要教训你们啊，不是刁难你们。我们这儿从早到晚，一天天的为了这个赡养父母老人再婚、分配财产、打头破血流的事儿，我们见得多了，
0: 何苦呢？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事儿说清楚了，不就得了吗？对老人呢，就不能硬来。
3: 不管碰到天大的事儿，记住，这是生你们养你们的父母啊！
1: 是是，
0: 走吧，
1: 走吧。

0: 大叔，
1: 嗯，
0: 我您儿女都给带来了，我呢也批评教育过他们了，都是一家人，哪那么大仇啊？今天当着我的面把话说开了就得了，好吧？
2: 大叔，我们先回去吧。嗯。
3: 哎，那我来承认错误，爸。对不起，我错了。走啊。
4: 哼。
5: 行了，别生气了，赶紧回家。
4: 我没家，我哪儿也不去。
2: 那就一直在这住着。
4: 不许你管。
0: 行了吧，差不多行了吧，咱别在这丢人了好吗？
4: 我已经跟你们断离关系了，我不丢你们人。
3: 你有完没完啊？
0: 解决问题，不说好来道歉吗？这是道歉态度吗？啊？
6: 警察同志，没有，咱们没吵架。
4: 警察同志，你看见没有？啊？就他们这样的，我能跟他们回去吗？我不但我不跟他们回去，警察同志，我还得告他们虐待老人。
3: 我们怎么虐待你？
0: 行，
3: 不是，
0: 少说两句，你出去
3: 好吧。
0: 大叔啊，今天这事儿呢，解决问题为主，把话说开就行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有我们人民警察在这儿，保准不会让你受委屈啊。
4: 警察同志，我60多了，活不了几年了。就我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吸我的血呀，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供着他，到头来呢，他喝醉了，要来打我呀，还要拿刀砍死我。还有我这个闺女，你看他现在这样，在人面前人五人六的啊，住着大房子，开着豪车，可他心里头他一点都不孝敬我呀。警察同志，我见他一面都难呐，我生病住院了他都不露个面儿啊，更让我寒心的呀，我好不容易找个老伴儿，他三天两头来搅和陷害人家，说人家偷我钱，说人家偷我房子，活生生的把我们这对恩爱夫妻给搅黄了。哎呀，
0: 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说你怎么能干涉老人婚姻自由？
5: 行，苏大强，既然您不嫌丢人呢，咱们就在警局把话说清楚了啊。什么老伴儿不怕您见笑，警察同志，他就是个女骗子，因为做假账我把他赶走的。哎，你以为人家真要跟你结婚啊？那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骗局好吗？他就是看人年轻漂亮，所以心甘情愿被人家骗。要不是我们几个发现的早，你现在被人骗的连裤衩都不剩了，你知道吗？
4: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5: 真心相爱，我问你，你今天去为什么被人轰出来？就是因为人家知道你现在没钱没房了。
7: 哎，
4: 警察同志，
7: 别管，
4: 你一个外人，你坐下吧。少财偷我钱怎么了？你们不也是图我钱吗？
5: 你可笑不可笑？

谁可笑啊？啊，小三他毕竟对我好，照顾我，你们谁关心过我，照顾过我？你以为你施舍俩钱就是对我好了？弄个大房子，雇个保姆，拿我当。

0: 亲的样子吗？
1: 林玉，
0: 别管了，我们就是因为平时太纵容你，才让你现在没皮没脸、为非作歹。啊，我们对你不好是吧？我们要把肉割下来给你吃，才叫孝顺吗？哎、啊，
1: 那你别说这些、啊。
0: 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 好了，
0: 你干的这些事儿，你还知道我们儿女尊敬你吗？别人的父亲都是想方设法来保护孩子，你倒好，你千方百计的给我们添恶心添堵，闯了祸的脖子一缩，让我们来给你擦屁股，自己还死不认错，胡搅蛮缠。
1: 好了，
0: 我有你这样的爸，我还不如没有呢。
1: 好了好了好了，你出去，你别讲了。
0: 我妈说的没错，苏大强，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窝囊废，我怎么会嫁给你呢？你这种人啊，就不配结婚，不配成家，你给我滚滚！你就是个窝囊废，
2: 你这个窝囊废，
0: 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
2: 嫁给这种人啊，
0: 你就不配结婚，不配成家，你给我滚滚！
1: 哎呀，少说两句，少说，咱们解决问题为赵美兰。
0: 说什么你？
1: 你就是。

0: 乔美兰是我妈。
1: 我爸晕倒前居然对着我喊着我妈的名字，赵美兰是我最讨厌的人，我恨她。从我出生那天起，她讨厌我是心情，她说我是这个家里多余的人，就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她不肯花钱供我上学，说投资我是不会有回报的。这么多年，我拼命的远离苏家的人，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拼命的想成功，我就是为了告诉他，他是错的。但我万万没想到，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居然变成了我最恨的人，你知道吗？我在警局对我爸大吼大叫的时候，我被自己吓到了。我爸说的没错，那一刻我就是赵美兰，不，我比他更可怕。我妈都没有把我爸骂晕，我直接把我爸骂进医院了。

我闭上眼睛都是赵梅兰在跟我说，苏明玉，这么努力，你这么努力都白搭了。你飞得再高，你飞得再远，只要你身上还流着我的血，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逃脱我的控制。我凭什么逃脱？

0: 你等会来，爸没什么事儿，就是高血压，你放心吧。咱爸怎么有高血压了？啊，喝多了，然后又要跳河，还是被骗闹的。现在酒已经醒了，都稳定下来了。
1: 那个明成，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可轻点别瞒着我啊。
0: 哎呦，不会瞒你大哥，你就放心吧。就算我瞒你，爸也不会瞒你。
1: 哎呀，可是爸目前就算身体没什么事儿，那出院以后，他该住哪儿呢？往后的生活又该怎么安排呢？这不都是麻烦吗？
0: 我看我还是回来一趟吧。
1: 哎，你别回来，哥，你听我的，千万别回来。本来我跟明宇能管住他，你一回来，他肯定一哭二闹三上吊，到时候你心一软，他又提出一大堆的无理要求。
0: 买房的教训，你又忘了？
1: 行，我明白了。 但是你们别来硬的啊！这件事儿，咱爸在精神上肯定受了不少的刺激。
0: 哎，不会啊，我们自有分寸。
1: 啊，那明玉呢？我跟他说两句。
0: 我觉得你现在先别跟他说了，他现在心情不是很好。
1: 好吧，那我等你们信儿。

0: 我也只是担心爸被骗，所以才会说那样的话。
1: 这事儿不怪你啊，你想的是正确的，别胡思乱想。
2: 可是我真没想到，爸会被逼到卖房子来跟你们断绝关系。爸要是真出了事儿，我没脸面对你们苏家了。
1: 哎呀，我都说了嘛，这事儿不怪你。谁能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呢？我是想不明白。
2: 其实现在想想，爸挺可怜的，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又没有家人照顾，还被人骗钱、骗感情，还要面对我们的指责。
1: 这回这事儿啊，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我以前一直认为，只要我出了足够的钱，把事情想得周全一点，满足我爸所有生活上的需求，这又叫孝顺。可当我做完这一切，我爸竟然会选择宁愿被别人骗，甚至要跟我们断绝关系。你说我爸心里是跟我们有多生分，他才会这样。
3: 春秋有个郑庄公，他母亲很不喜欢他，偏袒他弟弟。就在他继位的时候，他母亲竟然串通了他弟弟，要杀他篡位。结果刺杀失败，他弟弟拔刀自杀，他母亲也被抓了起来。那个时候郑庄公他就立下了誓言，说今生今世不到黄泉绝不相见。
2: 这故事我知道，后来他后悔了，挖地道挖到了一个叫黄城的地方，挖出了一眼泉水，他就是在那儿和他母亲相见。
3: 在正史上确实是这样子写的，但我想这也许是古人为了要彰显孝道所以改编的。你知道有野史说啊，他母亲其实在那一次的兵变里就已经死了。如果按照野史的说法，他母亲在那一次的兵变中就已经去世，郑庄公其实也没做错什么事啊。但我想他的后半辈子一定充满着悔恨和痛苦。和你一样一直走不出来。挖一道黄泉，编导和自己母亲的相见，这其实都不是要和母亲和解，其实是要和自己和解。
2: 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不和自己和解。
3: 对啊，但如果你一直想着从前的委屈，那些悔恨啊，那些怨恨，你就是用他的过错来惩罚你自己。 你已经没有机会和你母亲和解了。你可以选择不原谅，但你也可以选择放下。嗯，放过你自己吧。

0: 通过这两天的住院观察，你父亲的身体没问题，恢复得挺好的啊，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1: 那太好了。
0: 回家以后那个作息时间和饮食要注意啊，还有千万别再刺激他了啊。
1: 行，我们记住了。谢谢啊主任。哎，
0: 不用谢。
2: 谢谢。别刺激他啊。

0: 这个必要吗？欠我也到了，我也认错了，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凉了就不好吃了，馍就不脆了。我吃饭最烦人在边上看着，看人吃饭。
1: 对，看人吃饭没出息，我出去。
0: 别人搁这儿了，出去吧。

0: 大叔，吃什么？
1: 照你做饭差远了，没法吃啊。
0: 要不你上我那儿，我最近有一些新菜。啊，我跟着他们一起进来的。
2: 爸，
1: 你让不让人吃饭？
0: 大叔，咱们走吧，出院手续都办好了。

0: 爸，我那天不该那么跟您说话，我错了。
1: 你没错，是我错了。我竟跟你们惹事儿了，还是让我死了得了。
0: 行，你要是想骂就骂个痛快吧。那您骂完人，赶紧起来收拾行李。人医生已经通知我们出院了。后面还有别的病人等着呢，咱们得给人腾床。
2: 对啊，要么咱们先出院，要躺回家躺。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走。
1: 不是，小石，你说我现在离开医院，我去哪儿啊？我连个家都没了，你横是不能让我住大马路上吧？
2: 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呢？谁还能不管你了？
1: 你说他们谁能管得了我呀？就说他吧，他说他管我，他现在自个儿连个家都没有，让我跟他住他那猪窝去啊！
2: 哎，你这么说很伤人
1: 啊，小石，我那大儿子他美国呢，我想去美国我都去不了啊，小石啊，是个人现在都不管我了，干脆就让我自生自灭吧，小石。哎
0: 呀，您什么意思呀？我们怎么就不是个人了？那我那儿有家，您住我那儿。我们也都商量好了，您出院以后就上我们那儿住，啊，你喜欢哪个房间就住哪儿。
1: 我不去。
0: 您现在不住我那儿，您能住哪儿啊？
1: 不是小石，你看看，就这样，我去了也得让他再给我寄回到医院来，我还折腾什么呀？我就在医院待着吧，我啊。

0: 行了吧，别跟我置气了。我那天那样说您，我自己心里也不好受。我向您保证，您住我那儿，我肯定不会跟您大吼大叫的。咱们约法三章，您要有什么不满意，您可以提出来，他们俩都会帮您监督我的，好吗？
1: 我们会监督的，明玉呢，又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最关键的是，你不是爱吃小食做的饭吗？你住了他那儿，能天天吃小食做的饭，这账你算不过来呢。
2: 对啊，大叔，有什么事我们出去商量。我们在这也给医院添麻烦，你说是吧？
3: 我哪儿也不去啊，小石，我哪儿也不去。你们要想让我离开医院，那就直接把我送养老院去，就让我死那儿得了。你们谁也别管我，谁也别管。
2: 来，回我家去。
4: 就走回那么大火干啥呀？
0: 走走走走走走。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0: 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

0: 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0: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 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

0: 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

0: 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缤纷深沉的爱意，摇曳又一个秋天的金色，每一片温暖的云朵都以慈善的名义礼敬人间大爱。今天我们又一次以慈善之名走近你，每一个慈善组织都让每一分每一厘闪烁守望相助的人性光辉，每一个爱心企业都让社会责任成为自觉担当，在肩膀上耸立，每一位爱心人士都深情相依，唱响心相通情一脉的友善旋律，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慈善践行时与爱同行。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也都是最顶级的。您看看还有什么要求吗？
1: 大叔，您看你喜欢哪个房间就住哪个房间。如果你喜欢明玉那个，你也可以住他那个，是吧，明玉？
2: 啊
1: 啊！
2: 哦，对啊，您看你喜欢哪间，您就住哪间呗。
3: 你们都选好了，我还咋选？就他吧。
2: 你要是喜欢我那间，我就跟您换啊。
0: 对啊，随时都可以调整啊。但两间房间都朝阳啊，没问题的。
3: 这么大个房子，连电视都没有啊？
0: 那这不是有电视柜吗？我回头买一台搁在这
1: 儿。哎，有电视，这。
2: 这个就是平时不太常用。你要是想看我就不收进去了。
1: 这是升降遥控，这是电视遥控。
0: 厉害啊！
1: 对，升降。我去做个饭。
2: 我跟你一块儿吧。
1: 来，陪你爸爸。
2: 我帮你。

0: 回去呢？
1: 不是这个，留下去了。这别的，这棒炸了。
0: 哦，这是停。
1: 哦。
0: 还有商量。
1: 不会玩坏了吧？哎，再让下去，下去。

0: 大叔，都好了，吃饭吧。
1: 走，吃吧。来。
2: 哎哎哎，你们两个不在这儿吃啊？
1: 我去他店里吃。
0: 啊，对啊，我店里还忙呢，我回去一下。

0: 哎，睡前别忘了把料都先准备好，明天看什么行。
1: 那鸡蛋出锅以后呢？
2: 出锅之后，你的粥就差不多好了，可以准备上桌了。
1: 很简单嘛。
0: 哎，睡前别忘了把料都先准备好，明天开火就行。
3: 知道知道啦，放心吧。
0: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爸呢？
1: 我爸睡觉了。
0: 这么早啊？
1: 我让看电视，他也不看。他睡觉也好，他坐客厅，我俩也没话说，怪尴尬。
0: 明明说你爸已经睡了，看来他俩相处还不错。
4: 其实我觉得我爸挺想住在明玉那儿的，就是不好意思说。我得劝劝他，他还是得住在明玉那儿，总比住在我这儿强。
0: 我在想，要不以后白天让你爸来我这，我找点事给他做，晚上呢再让明玉陪他。
4: 哎，我们家的事儿没少让你操心，谢谢。
0: 应该的。
4: 其实我爸以前不这样，就是我妈去世了以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有个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我爸还有大哥说，我接下来要去非洲工作。公办两年，我爸麻烦你多照顾。
5: 还没睡啊？
1: 加班呢。
5: 哦，
1: 您这一晚上上了好几趟厕所，没事吧？
5: 没事没事，晚饭吃多了。我这不影响你吧？
1: 啊，不影响。
5: 啊，
1: 那厕所在那边。

0: 走。
1: 嗯，走。
0: 爸怎么样？出院了吗？
1: 已经出院了，而且医生说了，身体无大碍。
0: 啊，他住哪儿？
1: 暂时住在明玉家，由明玉负责照顾。
2: 爸住明玉家？
1: 是明玉主动提出来的，而且爸也同意了。
0: 爸同意就好。
1: 可我这心里啊，特别的不踏实。这个明玉呢，18岁以后就没跟家里人一块住过。他的性子啊比较耿直，我爸呢又比较胆小。哎，这俩人搁在一块儿，那就是水火不容。你说他们会不会再闹出什么别的乱子来？

0: 他们能出什么乱子呀？他们再水火不容也是父亲和女儿的关系。我看上明玉管管你爸挺好的，省得你爸跟你们在一起，你们老惯着他。
1: 我不说了，我要上班了。
0: 啊，没事，慢慢上班啊，亲亲。
2: 嗯，早饭没吃完，带着路上吃啊。
0: 谢谢啊。走了啊，
2: 开车慢点啊。
0: 好，
2: 我们吃早饭啊。

0: 你喝果汁还是喝粥啊？
1: 我喝粥。
0: 哦。哎，等一下，给你加一点麦片啊，粗纤维对身体好。啊，来，加点蓝莓。

0: 怎么不吃啊？
1: 这粥是不是就甜了？
0: 那这边还有三明治呢。哦，煎蛋，来，煎蛋。
1: 这煎蛋还生着呢。
0: 不是，这单面煎，这样吃口感好啊。你看，我还给你煎了个桃心的形状，多可爱。
1: 面包是凉的啊，
0: 我给你烤一下就好。
1: 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行行啊，
0: 怎么样？
1: 好喝，好喝啊！
0: 我就说这样好喝。怎么样？
1: 味道不错，
0: 那我这份也给你啊，给，多吃点啊，多吃点。

0: 我出去转转啊，我吃多了。
1: 我陪您一块儿。
0: 不用，你不用陪我了，我就在小区附近转，哎，熟悉环境。
1: 你带手机了吗？
0: 带了。

0: 知道我刚才看见谁了吗？
1: 前男友啊。
0: 我爸。
1: 你爸？他跟踪你啊？
0: 这老头早上喝了两口粥，非说自己吃饱了，要出门遛弯，结果跑到超市来偷吃包子来了。

0: 啊，他太可爱了，他。哎，说真的，你别再念你爸了啊。
1: 哎，我不怨他，我现在就回去。

0: 我今儿在你这房子周边转了转，这环境是真好，生活太方便了。
1: 是啊，
0: 各种餐厅啊，高档的全有啊。这吃饭是太方便了，想吃什么有什么。
1: 嗯，哟，您饿了吧？我给您做饭啊。中午想吃什么？
2: 不着急。明明，明明啊，
0: 你会做西餐吗？
1: 那还真不会做，不过我可以现学。
0: 啊，别麻烦了，别麻烦了。我看你们这房子前头就有一西餐厅。
1: 爸，您是不是不爱吃我做的饭？
0: 没有，我爸不是没吃过西餐吗？
1: 啊，想吃西餐啊！
0: 我，
1: 行。
0: 这行是穿衣服
3: 穿哪？
0: 哎，
1: 怎么样，环境不错吧？
0: 明玉啊，要不咱们换一家地方吃吧，这地方太贵了。
1: 您还没点呢就嫌贵，这是这附近最好的餐厅。
4: 明总。
1: 哎，陈经理，
4: 欢迎。明总，您今天来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1: 还没来得及预约呢，临时决定的。爸，这是这家餐厅的经理。
4: 哎呦，这位老先生看着就是气宇轩昂，原来是明总的父亲啊。伯父，欢迎，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啊。来，我们里面请。伯父，您今天想吃点什么呀？我们可有一批刚空运过来的法国黑包松露和斯特拉斯堡鹅肝。哦，要不您来点试试？
0: 那牛排要七分熟啊？
1: 好的，要九分熟吧，我怕您肠胃受不了。
0: 九分熟太老了，人家老外国人是不是都吃四五分熟的？
1: 是的，先生。嗯，
0: 那要七分熟啊。
1: 好的，马上来。
0: 哎，在这儿吃饭实在是太贵了。
1: 您踏实吃啊，我能签单，公司报销。来，爸，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醒酒。你怎么不吃啊？
0: 吃西餐哪有用筷子的？笑话吧，
1: 没事儿。
0: 快，收起来。在这儿吃饭呢，吃的就不是饭了，割掉。吃的是一种礼仪，是一种餐桌文化。哎，这必须得讲究。
1: 嗯，看出来了，讲究人。您的牛排请慢用，谢谢。您的牛排请慢用。别着急啊，爸，

0: 那您吃过西餐？
1: 我哪吃过西餐？我今儿头一回吃。
0: 不像啊，您这手法够熟练的呀。
1: 我这都是跟电视里边看的，是怎么回事吧？不露怯吧？
0: 特专业。

0: 这个武汉分公司的财务主管小孙，前几年在我手底下干过。据他反映，柳青在接手武汉分公司不久，就联合自己的财务总监，每月出报表之前多次进行账务调整。小孙害怕，怕出了事连累自己，就跟我通了个气。我查了一下，单从账面数据上看是有不少问题，但是不能以此确定他就是虚报业绩。
1: 你叫你的人啊，把柳金公司所有的合同订单资金流向客户往来对账单都重新查一遍，如果有证据立刻封账。
0: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二级销售商所有签订的合同都在江南江北两个销售公司里。咱们要不要通知一下明总啊？
2: 不用，直接去调。
3: 苏明玉这两天在休息，你以公司董事会的名义把江南江北所有的过往账目都调到总公司来查一遍。
0: 明总那应该没有问题，江南江北两家分公司的所有账目每个月都是经过总公司严格审查的。
1: 老毛啊，出一个柳青已经够了。

0: 郑宇，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是不是很有钱呢？
1: 还行吧，在公司做销售的。
0: 销售？我常在那超市门口看见那发传单的销售人员，哎呀，我看见他们我都累得慌。
1: 我不发传单，我是领导。
0: 领导那就更累了，是不是还得经常出去应酬喝酒啊？
1: 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喝的。
0: 明玉啊，你年轻又漂亮，又是个女孩子，记住了啊，在外边一定不要喝多了，容易出事儿，还要注意身体。
1: 没事儿的，他们都把我当男人，他们又尊重我，又怕我。谢谢爸。
0: 我也很怕你。

0: 行了，你别着急了，嗯，我明天就回来了。好，
1: 来，明姨，
0: 米饭，
1: 常常爸做的茄汁面，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0: 好久没吃这一口了。闻的都香，
2: 挺好。
0: 爸，
1: 啊，
0: 我明天就回公司上班了。你要在家待着无聊，你就来小吃店里头，他这吃饭也方便。
1: 去吧，别耽误工作，你不用老陪着我。
0: 好吃啊。
3: 你们慢吃，
4: 来，我来。
1: 我听你们公司的人都叫你明总，你不会是大老板吧？
0: 不是，他们场面上客气都叫我明总，但我就是一打工的。
1: 你肯定是老总，怎么能是打工的呢？我不信。
0: 我在公司啊，

0: 负责销售。这个工作呢，就是你东西卖的越多，赚钱就越多。
1: 那你手下管着不少人吧？
0: 啊。
1: 那他们为什么叫你明总，不叫你苏总啊？
0: 因为公司姓苏的人太多了，那叫明总就好分辨一下。
1: 明月，
0: 嗯，
1: 你明天上班，带我去你们公司看看呗。
0: 那我们那儿干嘛去？都在上班呢，你一个人待那儿也没人陪您说话呀。
1: 哎，我就上你们公司去转转，看看你工作环境，我不给你添乱。
0: 真要去啊？
1: 啊。

0: 林总好。嗯。
1: 林总好。
2: 林总好。
3: 是我爸，是我秘书何欣。
2: 苏叔早。
4: 秘书早。
3: 给我爸倒杯茶。
2: 好。
3: 爸，您随便坐啊。
4: 哎，

0: 这个办公室是你一个人的？
1: 对啊，我领导呀。进。
2: 叔叔，这是您的茶。哎，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明总，这份合同是需要您审核的，这份是需要您确认签字的。9点钟在小会议室开高层例会，这个是材料。哦，10点钟还要和正午的徐总见面，在会客室。
1: 哎，那差不多时间了，赶紧走吧。爸，我开会去了，你在这儿别乱跑啊。啊，对，你要想吃什么喝什么就找小新，你要觉得无聊，你就让小新给你安排车回家去啊。哦，
2: 叔叔，有事尽管找我。
0: 哎哎。哎呀，这可真够忙的。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

0: 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

0: 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

0: 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

0: 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你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
5: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6: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7: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8: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9: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0: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 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振宇，嗯，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是不是很有钱呢？
1: 还行吧，在公司做销售的。
0: 销售？我常在那超市门口看见那发传单的销售人员，哎呀，我看见他们我都累得慌。
1: 我不发传单，我是领导。
0: 领导那就更累了，是不是还得经常出去应酬喝酒啊？
1: 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喝的。
0: 明玉啊，你年轻又漂亮，又是个女孩子，记住了啊，在外边一定不要喝多了，容易出事儿，还要注意身体。
1: 没事儿，他们都把我当男的，他们又尊重我，又怕我。记得吧？
0: 我也很怕你。

0: 行了，你别着急了，我明天就回来了。好，
1: 来，明姨，
0: 明白。
1: 常常爸做的茄汁面，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0: 好久没吃这一口了。闻的都香，
2: 挺好。
0: 爸，
1: 啊，
0: 我明天就回公司上班了。你要在家待得无聊，你就来小吃店里头，他这吃饭也方便。
1: 去吧，别耽误工作，你不用老陪着我。
0: 好吃啊。
3: 你们慢吃，
4: 哎，好了。
1: 我听你们公司的人都叫你明总，你不会是大老板吧？
0: 不是，他们场面上客气，都叫我明总，但我就是一打工的。
1: 你肯定是老总，怎么能是打工的呢？我不信。
0: 我在公司啊，负责销售，这个工作呢，就是你东西卖的越多，赚钱就越多。
1: 那你手下管着不少人吧？
0: 啊。
1: 那他们为什么叫你明总，不叫你苏总啊？
0: 因为公司姓苏的人太多了，叫明总就好分辨一下。
1: 明月，
0: 嗯，
1: 你明天上班，带我去你们公司看看呗。
0: 那我们那儿干嘛去？都在上班呢，你一个人待那儿也没人陪您说话呀。
1: 哎，我就上你们公司去转转，看看你工作环境，我不给你添乱。
0: 真要去啊？
1: 啊。

0: 林总好。嗯。
1: 林总，林总，
2: 林总。林总好。
0: 林总好。
3: 林总好。
2: 林总好。
4: 林总好。
2: 林总好。
4: 你好。
5: 早上好，林总。
3: 是我爸。是我秘书，小心。
5: 苏叔叔早。
6: 秘书早。
3: 给我爸倒杯茶。
5: 好。

0: 这个办公室是你一个人的？
1: 对啊，我领导呀。进。叔叔，这是您的茶。哎，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明总，这份合同是需要您审核的，这份是需要您确认签字的。9点钟在小会议室开高层例会，这个是材料。哦，10点钟还要和正午的徐总见面，在会客室。
2: 哎，都差不多时间了，赶紧走吧。爸，我开会去了，你在这儿别乱跑啊。啊，对，你要想吃什么喝什么就找小新，你要觉得无聊，你就让小新给你安排车回家去啊。哦，
1: 叔叔，有事尽管找我。哎哎。
0: 哎呀，这可真够忙的。

0: 叔叔，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
0: 哦，那您要去哪儿吗？
1: 厕所在哪儿？
0: 啊，这边，跟我来吧。
1: 好。
2: 苏叔叔好。
1: 哎，你好。
0: 厕所就在那边，用我带您去吗？
1: 用。
0: 跟我来吧。
2: 苏叔叔好。
3: 哎，苏叔叔好。
2: 好。苏叔叔好。
1: 好，好。
0: 你好，明总办公室。哦，好，我知道了，马上来。

0: 你找谁？
1: 我找
0: 哦，
1: 你是
0: 你找苏总吧？他开会去了。
2: 欣姐，蒙总来了，在明总办公室。
0: 你先坐会儿。
1: 哦，
0: 秘书，去倒杯咖啡。还愣着干啥呀？快去呀！
3: 好的。
0: 哎，你先稍微坐一会儿啊，苏总忙，开会呢。
1: 您是他父亲是吧？
0: 哎，认出来了，是是。哎呀，他们都说这孩子长得随我。
2: 嗯。宁总，
3: 蒙总来了。
2: 人呢？
3: 在你办公室呢。
2: 那我爸呢？
3: 他俩正在聊天。
1: 是吧？
0: 是是是是是。
3: 师傅。

0: 这是我爸。
1: 我都已经知道了。啊。
2: 谁？
0: 我老板，蒙总。
2: 哎呀！哎呦！蒙总，蒙总，久仰久仰。刚才呀、啊，我还以为您是客户呢，可是越聊我越觉着，你这气派是啥客户呢？这是。失礼了，失礼了，失礼了。
3: 我顺着你的劲儿啊，给你就演下来了啊，让你多坐在那个椅子上，当当太上皇的感觉啊。
2: 你说说，我带明玉带了那么久了啊，他也不安排咱们见一个面
3: 啊？是啊，
2: 明玉，这你不对了啊。爸爸今天来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0: 这不还没来得及吗？啊，
2: 孟总，孟老弟，我本来啊早就该来拜见您，但是又怕耽误您的工作啊，耽误您时间。你说孩子这么些年得您栽培，作为父亲的真应该来好好的谢谢您。
3: 别那么说，别那么说，这都是明玉啊他自己聪明能干，是我最得力的助手啊，公司能有今天啊他占一半的功劳。当然了，我还得谢谢你培养这么好的女儿，这么优秀，她随你啊。啊！不这样，看看中午有没有时间，在公司吃个便饭。我请个叮嘱之意。
0: 不用了，蒙总。爸，人蒙总找我是有事儿要谈的，要不中午你去石天东那吃吧。
2: 不是，蒙总说了嘛，中午请我吃饭。
3: 那个，有时间吗？啊。
2: 哎，要不改日？
3: 好，
2: 哎，你们先谈工作。嗯啊，孟总、孟老弟，那我就先走了。啊，你们谈工作。
3: 好，好，好，
2: 你们忙。再见。那
0: 把钉子送我爸。我爸这人就自来熟。哎
2: 呦，孟总、孟老弟，我女婿开了一家餐厅，菜做的非常好吃。要不改日我请您赏光，你得给我这面子。
4: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嗯，好的，您快、啊、快快忙吧。
4: 好，好，好，好，
3: 好，
4: 好，
3: 慢走。
2: 哎，
0: 哎呦，
1: 夫人，你爸气色好啊，身体都恢复了吧？
0: 他本来也没什么大事儿，那出院了，在我那儿住呢，在家里闲得发慌，说要到我上班的地方来看看。嗯，师傅，您今天过来是有事儿吗？
3: 柳青那儿出了点问题。
0: 他怎么了？
3: 丈夫出了点状况，老毛核实过了，做假账虚报业绩。
0: 不会吧，柳青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呢？
3: 到底是年轻人第一次当头，利欲熏心。
0: 那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也有责任啊。
3: 不，柳青是柳青，你是你，师父永远信任你。
0: 师父在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问了柳青吧。
3: 不用了，我来就是告诉你一声，这事儿我会亲自来处理，你就别参与了。
0: 嗯。
3: 啊。哦，对了，给你爸吃饭的时间你安排一下。啊。到那个石天洲。
0: 好。
3: 好。
0: 师父，你慢走了。小新，帮我买一张去武汉的机票，越早越好。
5: 你中午不是约了徐总吃饭吗？
0: 去不了了，你来解决。老板，您慢走。
6: 谢谢啊。大叔，您先坐会儿啊，我这还几道菜在弄。阿青，
0: 哎，
6: 先给大叔倒杯水。
0: 好。
2: 大婶，
6: 我，哎，别，好了，别。好了，对，别忘了，哎呦，好了，对，别。

0: 倒杯水啊。
1: 那
2: 哎，敏长，
3: 爸，你在哪儿啊？
4: 我在小石这儿呢。
3: 啊，我没事，那我过去看看你，等我啊。

0: 这是你卖房的钱，我们仨人谁也没动，都给你。听我一句吧，把这钱啊都花了，你岁数大了，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啊，还有一事儿，我们单位在非洲有个项目，让我过去做负责人，我过两天走。到那边工资比这边高2倍，年底还有分红，我跟您说一声。
1: 你哥去美国了，你这要往非洲跑，你说你们两个儿子还管不管我呀？
0: 我跟我大哥情况不一样，他是移民到美国，我是2年就回来。等我回来以后，就把老宅子给你买回来，新房子也买一套，你想住哪住哪。
1: 算了吧，本来也没打算让你给我办啥事儿，自己是把你自己的事情管好就行了。
2: 大叔，要不以后明玉白天上班，你没事就来我这里，吃饭也方便，啊？
1: 好啊，好，
0: 在这儿也正好帮我小石的忙。有的时候扫扫地擦擦桌子也是锻炼身体的，你别老在家待着
2: 啊。对啊，这挺好的。
1: 那我不成打工的了，不干不干。
2: 不那不然这样吧，我跟客人讲，您是老板，我是你厨师，给您打工的。
1: 我本来就是老板啊。
2: 老板，那我工资还让你发了啊。
1: 叫老板。
2: 老板，老板。
1: 不是小石啊，趁着今天我得好好说说你啊。啊，
2: 我怎么了？
1: 你说你这一天到晚开这么个，这叫什么名来着？
2: 拾婚者，
1: 拾婚者，拾婚者，
2: 那么多次
1: 你也不挣钱，一天到晚呢就帮人家端茶做饭伺候人，你真得努力啊。啊，好好的挣钱做成一件事情啊。
2: 嗯，
1: 啊，你说要不然小石你这让明玉看不起啊。
0: 爸，
2: 我真
0: 不能这么说话啊。爸，不能这么挤兑人家小石，
2: 没
0: 不好听。
2: 没
1: 说他没事啊，我说他得听着。
2: 对对
1: 啊，
2: 是听着呢。
1: 你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是吧？
2: 是啊。
1: 正好你在这儿，你吃吃饭，我也得说说你。
0: 你说，
1: 你要是能跟明玉一样，有钱有地位，你说丽丽能跑了吗？好好干吧，儿子啊，好好干，努力。爸不图你给爸买大房子，你挣了大钱，你只要把丽丽给我带回来就行。哎，这就是给我长脸面。

给苏家给爸长得最大的脸面。上个街坊邻居们看见我就老笑话我，你这托给我长脸呢。

0: 林总好。刘总，明总到了。
1: 哎呦，明总，想死你了！哎，你来的太突然，没好好准备。明天给你补个好的。干什么呀？这么久没见了，你摆什么臭脸？
2: 为什么要干那种蠢事儿？你是疯了吗你？啊？老毛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你这是犯了他的大忌了。我买了今天晚上机票，你乖乖跟我滚回去，你当面跟他道个歉。他要是念旧情，或许还能放你一马。
1: 凭什么呀？他蒙之远不仁在先，为什么是我道歉呢？
2: 就凭你还在郑城，
1: 老子他妈不干了。当初我刚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跟我承诺的？他说公司会不惜财力物力全力支持武汉新公司的发展，我是拼了命的开拓市场，玩命的拓展业务，到头来怎么样了？他不但不给我资金上的支持，还把西南的几个大项目全都交给你打理了。这事你不会不知道吧？
2: 我知道，公司面临上市，一切求稳。
1: 那我呢？明月，我签的是目标责任书，完不成业绩，我拿什么兑现我的股权分红？我在这儿没有股权，我屁他妈都不是。我算是看明白了，哥们儿辛辛苦苦给他卖命，到头来我什么也捞不着。蒙志远早就想好了，他要踢我出局。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太心急。太不安分。
1: 苏明月，我不是你，我当然心急了。我没办法不计回报的给他卖命。我就是他蒙志远的一个棋子。苏明月，你也是。

0: 明天我就去找老蒙谈，你冷静点，别冲动，等我下。
1: 行，我知道了，反正老蒙也不敢拿我怎么样。
0: 别说废话。

0: 真够混蛋的，这家伙！那还是想请师傅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了。
1: 我到现在没动他，就已经是给他机会了。但是，
0: 看起来他还想跟我对着干啊！要不然今天到这儿来给我按摩的应该是他。
1: 他哪敢来啊？他肠子都悔青。 只是我有个问题不明白，想跟师傅请教。柳青去武汉以后，西南地区开发的很不错，可为什么集团不但没有给他相应的支持，还把新进的几个大项目资金都注入到江南江北？这对他确实有些不公平。
0: 一切。
1: 要与总公司为重，篮子里的鸡蛋也就这么多。我不可能把大量的资金投到一个新收购的公司里边。再说他盲目开拓市场，有想到后面的风险吗？但西南地区的开拓对上市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以柳青的能力，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卷的。
0: 他和你不一样啊，他能力有。
1: 但野心更大，我不可能割自己身上的肉来喂这只白眼狼了。
0: 师傅的顾虑我懂了，只是这个时候贸然的处理柳青，恐怕会对上市不利啊。
1: 这小子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才敢要挟我。我跟他谈过了，他意识到自己办得很愚蠢。
0: 我会和他一起努力弥补的。我已经跟你说过，叫你不要管这事，就不要管。你只要记住，江南江北是公司的命脉所在，在你手上不可以出任何差池，啊？
1: 明白。

0: 师傅，跟您说个事儿，您别骂我。
1: 你去武汉了？
0: 还是没逃过您的眼睛。
1: 叫你不要管这事儿，你管它干什么？
0: 柳青是我带进众城的，他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我不可能装得跟没事人一样。

0: 还活着呢，
1: 还没死呢。
0: 哎呀，虽然媳妇儿没娶成，
2: 但是钱总算保住了，也不算有什么损失。
1: 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啊？谁说喜糖没请你吃什么？请你吃瓜子吧，来，都给你。
0: 没什么了不起的，老伴儿没了，可是还有我这个老家伙在吗？哎，实在不行，咱俩搭伙过，算了。
1: 搭伙不是不可以啊，会做饭吗？能给我钱花吗？会逗我玩吗？有一项成，咱俩这伙就搭成了。
3: 嘿，你还以为我稀罕你是不是？

0: 也就是你家名誉孝顺才受得了你。怎么着，在名誉家过得还顺利吗？
1: 顺利，谢谢。
0: 请慢。
1: 名誉家又豪华又宽敞，哎呀，比我从前买那房子，就我卖那房子，那他俩一比，那是天上地下之别呀。哎，要不一会儿评弹完了，我带你坐坐去。
0: 老毛病又犯了吧？有点好事就显摆，显摆什么呀？
1: 我闺女房子，我显摆显摆怎么了？好就是好啊。
2: 免费领，免费领。

0: 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6: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

0: 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

0: 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

0: 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深沉的爱意，摇曳又一个秋天的金色。每一片温暖的云朵，都以慈善的名义，礼敬人间大爱。今天，我们又一次以慈善之名，走近你。每一个慈善组织，都让每一分、每一厘，闪烁守望相助的人性光辉。每一个爱心企业，都让社会责任成为自觉担当，在肩膀上耸立。每一位爱心人士都深情相依，唱响心相通、情一脉的友善旋律，弘扬慈善文化，进行慈善惠民，慈善进行时，与爱同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带，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带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8: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

0: 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滑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又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那丫头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潮湿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潮湿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哎，要不一会儿评弹完了，我带你坐坐去。
1: 老毛病又犯了吧？
2: 有点好事就显摆，显摆什么呀？
0: 我闺女房子，我显摆显摆怎么了？好就是好啊，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3: 行，他住哪个小区？我来订个车。

0: 玉龙湾小区，显摆什么呀？显摆了半天，连女儿哪个小区都不知道。江南江北确实是有很多项目跟武汉公司重合，
1: 是可以给你介绍一些客户，但是柳谦，我说实话。
2: 你必须得实实在在的做出一些业绩，才有可能弥补你之前虚报的那一部分。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老蒙的意思？你别他妈管谁的意思了。你要还想在众诚活下去，你只有这一条出路。
3: 干嘛不敲门啊？
4: 江南和江北所有的客户往来资料还有对账单，都被集团查封了，说是要查账。喂。
3: 喂，喂，哎呀，哎呦，这么大的房子啊！我先给你介绍这个啊，这叫阳光房。哎，哎呦，
4: 这太好了，这晒晒太阳，多舒服。
3: 健健身啊什么的，他还做做瑜伽。
4: 哎呦，真好，真好，真好。
3: 哎，这边，这边，这边。这是闺女的，大卧室，这是什么衣帽间、化妆间。
4: 哎呦，哎呦，这么大呀，这里头。
3: 哎呦，洗澡间真大呀！这主卧，哎呀，哎呀，这边老聂，开放式的厨房。
4: 哎呦，你看这太棒了！
3: 这全是进口的。
4: 哎呦，真是太棒了！
3: 这一平米大概就得几万块钱呢。
4: 哎呦喂！
3: 哎，老聂，你猜猜啊，这屋有没有电视？
4: 电视肯定有啊。
3: 电视呢？你给我坐这儿，哎，等着啊！电视来了，着急吧？
4: 哎呦！
3: 这边呢是我的卧室，哎，老聂，你过来看，过来看看。哎呀，这卧室比我那房子的主卧都大。

0: 我这大床啊，
1: 睡着可舒服了。哎呀，老聂，哎，你过来，你看看我那个卧室。老聂，你干嘛呢？
2: 走。哎
1: 呀，我跟你说，我这个卧室啊，这不然的啊，老聂。老聂，怎么了，老聂？老聂。

0: 病人什么时间晕倒的呀？
1: 什么时候晕倒的？我看一下电话。我打电话的时候是3:27，也就之前3分钟左右吧。
0: 哦，那之前有没有吃过降压药，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病史吗？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是到底是怎么了，大夫？
0: 应该是急性中风。不过你别着急啊，你送来的非常及时，我们马上给他救治。稍等。

0: 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呢？你赶紧回去吧。
1: 你也不能动，身边也不能没个人，我就得陪着你啊。今儿天晚上不走了，就在这守着你。我和你女儿联系上了，通了电话了，她赶最近的航班回来。老聂，我知道你一个人独立惯了，不管遇上什么事情，都不愿意麻烦自个儿的子女，不行啊，啊，毕竟咱们年龄大了，身体情况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是不是？你身边总得有个人呐，总得有个人陪着咱们，不是？

0: 饿了吧？
1: 嗯，
0: 我去给你弄点早点。
1: 哎，
0: 有没有特别想吃什么的？
1: 随便买点儿就行了。
0: 那就弄点素菜包子和粥，啊？
1: 哎哎
0: 哎，等缓缓回头，咱们再吃别的。啊，我先把水给你弄来啊，一会儿那，
1: 你不是。

0: 这刚打了搁这儿的
1: 你瞧我这记性，我去了啊，盖上点还是盖上点吧啊！哎，那孩子似的，学会蹬被子。
2: 哎，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没事没事。

0: 在北京转机啊？那就快了，就快了。
1: 不用，不用带什么吃的了。哎，你收拾收拾，他就给我买去了啊。哎，行，行行行，那就挂了吧啊。哎，哎，再见。
2: 睡醒了啊？饿了吧？我就给你弄点早点呢。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1: 你不是刚才去给我买早点去了吗？
2: 嗯，我买早点去了。
0: 是啊，你还说给我买包子稀饭。
2: 忘了。你说我最近这记性怎么了？这是。哎，老聂，你想吃什么来着？
0: 你不刚才还说包子稀饭吗？
2: 包子稀饭。
3: 哟，小爷视察来了。
4: 在工厂待了一圈，发现还是你这里舒服。这不，我又来投奔你了吗？
3: 我说你是脑子一热吧？我们这儿没有工位了。赶紧回去上班。
4: 不好意思，我这次呢来了就不走了。再过不久，这整个办公室都是我的了。
3: 整个众诚不都是你的吗？
4: 这话没毛病。原来的位置，我要放一台更大的电脑。工作累了，我就打游戏放松放松。这沙发睡觉不舒服，我得换张床。困了就睡一觉。还有你这张桌子，这桌子这……
3: 你今儿到底干嘛来了？
4: 报喜。姐，你马上就要升任集团总经理了，江南江北重组以后都归我管。
3: 这话谁说的？
4: 我爸呀。
3: 开玩笑。
4: 你干嘛呀？
3: 找你爸去。
4: 你什么意思呀？你刚才说整个众诚以后都是我的。区区一个江南我都管不了，以后怎么管众诚啊？再说了，晚历练不如早历练，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3: 我知道你一定行，但不是现在。现在正是总公司上市的紧要关头，进行重大的人事调整肯定会对上市产生不利的影响，是否您再重新考虑一下吧？
5: 小红这张嘴呀、还真不够严实啊！我考虑过了，公司上市早一天晚一天对我来讲并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要稳妥的把公司交到你跟小红手里啊。
3: 可这也太突然了，我实在是怕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5: 就现在对你来说呢，让你挑起这个担子确实是早了一点，但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那个话吗？多一分准备就多一分胜算。我现在把公司交给你跟小萌，就是让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历练，以后如果碰到了问题，你们也有足够多的机会去修正你们自己的错误，剩下来就看你的了。
3: 师傅，
5: 怎么？你还要说柳青的事是吧？
3: 我知道柳青想要重新获得您的信任已经不可能了，但他在众诚这些年还是立下过汗马功劳。如果

0: 这样草率地把他处理了，想必其他的老员工也会跟着心寒。况且这件事情确实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1: 那是我发现的及时啊！本来以为他会悔改的，但没想到他现在想反咬一口啊！
2: 他那是情商低，想问题太简单粗暴了。
0: 他一直以为武汉的公司遇到困境了，是您故意在刁难他，所以他才这样。你怎么想是吧？哎，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啊，我就是要让他离开重臣。
2: 狼崽子养大了，胃口也大了，吃不饱的时候他就来吃你身上的肉。刘青，我还是了解的，他还是重情义的。
0: 师傅，要不柳青的事情您还是交给我处理吧。明月，以前你是江南，他是江北，以后你是总经理，你觉得你还能了解他吗？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当中，得之舍之，弃之用之，自己琢磨琢磨。

0: 叶波，哎，还好吗？给您煲了汤，啊，趁热喝嘛。
1: 谢谢谢谢谢谢，现在没事了。要不是你苏大叔把我及时送到医院，我这条老命就交代了。
0: 大叔，怎么了？还好吗？
2: 很好，就是有点累了吧。
1: 他呀，一晚上都没睡。你赶紧把他弄走，好好休息休息吧。我这儿没事了，我女儿马上就回来了。小石，他在你那儿住着，你可得好好照顾他。
2: 行了啊。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吧，那么多话呢。

0: 我爸呢？这么早就出来了？
1: 想，你伯就生病啊，可能对他影响很大。今天回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电视也不看，平台也不听的，问他什么都说没事。
2: 老朋友生病，对他心情肯定是有影响。我估计也想到自己了，老人都这样。你说，我们要不要带他出去散散心啊？
1: 对啊，所以我才想呢。今天做几道他爱吃的菜，待会在饭桌上哄哄他。
3: 爸，这么你爱吃的红烧肉，还有红烧排骨，小石专门给你做的，啊？
1: 对啊，大叔，我看要不这几天在家里待着闷。我们去听评弹怎么样？
3: 去郊游吧，啊？咱们去烧烤。
1: 好啊。
3: 你不是最爱钓鱼吗？
1: 对，周末到了，我们一起去外面走走嘛。
3: 就是啊，去吧。

0: 老人家遇到这种事，难免胡思乱想。昨天没睡好，可能比较累吧。不然我这两天住你这陪陪他。
1: 我这两天也争取早点下班，看看那些应酬能推就推了吧。
2: 你们俩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们说。

0: 爸，您不是有事儿跟我们说？嗯，
1: 那您说呀。我要立遗嘱。你身体好好的，立这个嘛呀？你通知老大、老二，我立遗嘱，他们必须到这儿来。我把后事跟他们说一下。
0: 您别吓唬我们了好吗？老大媳妇可以不回来，你跟老二说。说什么？他媳妇叫什么？想不起来了。朱莉。朱莉必须到场。大叔。
2: 就像明玉说的，你身体还好着呢。是吗？他们一天不回来，我就一天不吃饭。
1: 你干嘛老是想起一出事？哎，这老头。

0: 你爸还没出来啊？叫他两回来都不搭理我，要不你试试？大叔，早饭好了，出来吃饭吧。
1: 联系他们了吗？他们人什么时候到啊？
0: 啊，你先出来吃饭吧，吃完饭我们给他们打电话，行吗？
1: 少糊弄我，人来了我再吃。
2: 大哥在美国不在上海，哪能说回来就回来啊？不是，
3: 大家都那么忙，你作什么妖呢？
0: 大叔，确实他们回来也需要时间的，你先出来吃口饭吧，这两天也没休息好，别把身体累坏了。哎，好了，
2: 他把门锁了，
0: 他
2: 在我家锁我的门。
0: 来，走走走。
3: 哎呦，这简直了！
0: 要不？
4: 先把你二哥叫回来。要小石做的这面是您最爱吃的，来，吃一口，不吃就坨了啊！吃一口，阿爸。

0: 胤禛不能这样，不吃饭身体就完蛋了，你让我们怎么办啊？你有什么要吩咐的，有什么要叮嘱的，您跟我说，我可以转达大哥。如果你要是觉得我跟明玉对您照顾的有问题，那您可以给大哥打电话，对吧？没必要让他从美国折腾回来，折腾这一趟实在太远了。
1: 有些话还是当面说清楚了比较好。
0: 行。

0: 那丽丽咱能不能不叫啊？我已经跟她离婚了。
1: 丽丽不是外人。
0: 我知道，我也没拿她当外人，但我不好意思开口了吧。
2: 行了，朱莉我去叫，我现在就给大哥打电话，让他明天就回来。你先把面吃了。
1: 我不吃，少一个不回来，我都不吃。

0: 大哥，你赶紧订最近的航班飞回来一趟吧。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爸立遗嘱了。什么遗嘱啊？怎么回事？爸没事吧？
0: 爸身体没怎么了，你也说说病倒了，所以他就跟他心情不好了。
1: 说是要把所有的后事给交代一下。
0: 哎呀，你吓死我了！这身体好好的，他立什么遗嘱啊？爸想干嘛呀？
1: 你还是回来当面问他吧。 反正人家现在绝食了，我也没辙。你跟大嫂解释一下，我给你订明天的航班啊，行了吗？

0: 这是又要干嘛呀？
1: 不会真有什么事吧？好好的，为什么要立遗嘱啊？
0: 明玉在电话里说了，爸没事儿，我估计啊，他是在那儿又住不习惯了。
1: 我觉得你还是回去一趟吧。你想呀，明玉什么时候因为爸折腾这事儿给咱们打过电话？那正好上次爸卖房子的事，我没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回去可以好好陪陪他。

0: 爸，你这搞得你像做个报告一样，你这是何必呢？你说你立什么遗嘱啊？你别闹了吧。
1: 严肃点，我这是立遗嘱。我这遗嘱的开头啊，我想总结一下我自己的生平，也好给后代儿孙留几句话。
0: 您的生平我们都知道啊。
1: 那我也得说，不说我憋得难受，你们就迁就我几分钟吧。明成不爱听就把耳朵堵上，我念给你。

0: 们几个听。
1: 我也听。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被你们的妈管了几十年。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

0: 时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

0: 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

0: 时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

0: 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

0: 时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

0: 带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武侠自然，剑影刀光烈焰间，豪情万丈破云天。而在山西的面食江湖中，同样有一种人，其味道如高手过招，凌厉而直接，好似一把烈火燃起了味蕾的江湖风云。来去也匆匆，一念江湖中。你们问我怎么这么悠闲，因为我这次可是有备而来，我面小生终于不用大海捞针的去找面馆了。走，咱学面去。三晋粮仓，盐运之城。这里的小麦吸饱黄土的厚重与盐池的灵气，幻化成面的千般姿态，其中就藏着最燃的那一种。张燕风油泼面，敢用自己的名字来做招牌，这么自信吗？张燕风，平陆酱香油泼面掌门人。
2: 一碗油泼面啊，你那油泼面好了啊，我这个可是特别有燃烧力。
1: 性格火热，身手不凡，干练利落，做事讲究一个快准狠，精力旺盛的跟开挂似的。
2: 酱香油泼面我们可是独一份，味道没得说。
1: 果然很自信，人倒是挺燃，不知道这碗面燃不燃。
2: 来，行慢用。
1: 这看起来够清淡的呀。
2: 哎呀，你别看咱们这碗面看着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料汁都在下面了，你搅拌一下它的香味会扑鼻而来的。
1: 这简直判若两面呐、香气直冲下丘脑。不行，我可得赶快尝尝。
3: 哦，麻香漂亮，
4: 特别好吃。
5: 他家这个牛肉绝对是非常好吃，一绝一绝。
1: 牛肉鲜香，搭配秘制调料的香气在唇齿间张扬，独特的辣不抢占风头，但又给劲道的面条增加了灵魂，瞬间点燃味蕾的火焰，属实是一口就燃起来了。老板，这牛肉怎么卤得这么入味？这辣味如此特别，用的不是一般的辣椒吧？还有这料的香味怎么这么有层次？
2: 哎，你是做什么？怎么味这么详细呢？
1: 其实我是你的新学员。
2: 哎呀，你是小生，学员就好说。我先教给你第一招，火眼金睛，给我走。
1: 这么快？等我啊，师傅。
2: 咱们做油泼面的话，咱们的牛肉怎么选？首先我们要选的是晋南的黄牛，这种的话肥肉也少，瘦肉也多，加到面里面的话它的牛肉也特别香。你会选了没？
1: 小乖乖，看你这般可爱，将来必定是做卤牛肉的绝世奇才，跟我走吧。取新鲜晋南黄牛肉，历时两日拔其血水，花椒、八角、香叶、桂皮、盐等香料各显神通。此时静置三日，待香气慢慢渗透牛肉每一丝纹理。以清水为饮，

0: 直接下锅开煮，肉熟即可食用，每一口都散发出牛肉最本真的魅力。
1: 第二招，蜜料调配，你才能独步江湖。
0: 蚝油、蒸鱼豉油，再加上秘制料油，以凉白开按1:1调和而成。此时主角方可登场。精选运城万全大葱，需用牛油烈火，方能充分激发其诱人香气。直至大葱以焦黄之色示人，点睛之味，准备就绪。
1: 第三招，面要有筋道，掌中藏前灰。
0: 平路山坡乃是优质小麦生长的天选之地，麦香浓郁，劲道可口。和面之法为盐与水，讲究三醒三揉，一个个小小的面团幻化而出，这才是蜕变的开始。经过40分钟精油 SPA， 面团个个精神抖擞，如获重生，是时候该尽情舒筋长骨。面团擀成长条，手腕轻盈，手臂用力地来回拉上几次，面片如灵动的绸带在空中舒展拉长，同时手指将面条扯成三道，每一次拉伸都是暗藏玄机的技术活。随着啪的一声，接下来就是属于他的高燃时刻。面熟捞入备好料的罗汉碗中，葱花、香菜、牛肉依次码放，再来一勺由4种辣椒磨制而成的特制辣椒粉。此刻菜籽油已在锅中迅速升温，滋滋低吟，但油温升到巅峰刹那，积蓄的斗志再无法压制。辣椒面在热油的冲击下绽放出热烈红，香气直窜天灵盖，蒜末与葱花在油中狂舞，好似一场热烈的鼓点奏响在碗间，一碗燃情四溢的油泼面惊艳亮相。
2: 在面就真筋道，越咬越香嘛去。
3: 我一个人能吃一大碗呢。
4: 外地伙计来啊，一定要说一下你这面没太太筋筋。
5: 没太太。
0: 当我以为这就是教学全部内容的时候，张老师又给了我更具性价比的小惊喜。
1: 还有第四招，教你做面，又不止十面，给我走。
0: 竟然还有啊！嚯，这学员还真不少。
1: 咱们拍的出来的视频，最主要是让顾客能看到他东西他想吃。
0: 好一个与时俱进呐、啊！这做面的技术学到手，连这运营宣传都安排的明明白白呀、啊。这一刻，我好像真正感受到了一个人的燃烧力，不仅仅只是做好一碗油泼面，更看到了那眼神中的光。也许只有真正的热爱，才能让心里的那把火熊熊燃烧，熠熠生辉。
1: 能让咱们的山西面食走出去，让更多人了解，我感觉这个对我来说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下一副正的，
7: 我来自湖北洪湖。
8: 我来自做的故事做美西，
9: 我是来自黑龙江的。
10: 燕子，在外面都习惯吧？和他怎么样呢？
0: 嗯，怎么还有外国学员？
11: 他就像一个太阳一样，照亮着我，照亮着咱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0: 嗯，老板的燃情不仅让他做出了这碗最燃的面，更是点燃了平凡日子里最炙热的烟火气，也让身边的人和事翻滚出最炙热的幸福。张老师，您尝尝我这碗油泼面怎么样？
1: 小张，要不你再待上一段时间吧。
0: 啊，油泼面真的是太难了。还是那句话，有空来山西叠碗面吧。平路油泼面江湖，那可是卧虎藏龙，但我师父的这碗酱香面

0: 秘制油泼面堪称彩蛋级存在，张燕峰特调琥珀色酱料才是灵魂暴击，劲道面条裹着三重香气直冲天灵盖，传统油泼的野性和秘制酱香的醇厚，这才是独一无二的味蕾升级体验。碳水脑袋速速来打卡，没吃过这碗的吃货清单不算完整哦。
1: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枚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再次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3: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1: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潮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潮视力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带我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

0: 联通我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一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岳普玉的处分决定。
1: 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国际圆桌对话会举行，省委书记唐登杰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部分国家驻华使节、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
0: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于明天拉开帷幕，28个国家和地区、120多位外宾将齐聚太原论坛。今天跟随记者一起提前探馆，带大家感受盛会新气象。
1: 2026年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今日举行，我们一起从多个首次看能源革命的山西新实践。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9月3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给予岳普玉开除党籍处分和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给予岳普玉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再次释放了反腐败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全面从严治党越往后越严的强烈信号。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

0: 深刻汲取教训，切实以案为鉴，始终警钟长鸣，坚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反复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大风腐同查同治力度，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重点加强对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廉洁自律等方面的监督，落实党内监督谈话制度，推动党内监督和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确保权力始终在正确轨道上运行。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以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山西台报道。
1: 9月3号下午，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国际圆桌对话会举行，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部分国家驻华使节、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并作交流。
0: 唐登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外宾出席论坛表示欢迎，向大家长期以来对山西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新时代能源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引领我国能源转型取得历史性成就。今年是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举办10周年，本届论坛以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为主题，将充分展示10年来山西乃至中国能源转型的丰硕成果，并着眼未来发展，交流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推动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集聚落地，助力打造全球能源命运共同体。山西将坚决贯彻能源安全新战略，着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协同推进能源转型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努力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唐登杰说，维护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必须携手面对的共同挑战，加快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是世界各国共享的时代机遇，真诚希望与各方一道，以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举办10周年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高端对话，积极对接全球发展倡议，在互学互鉴中汇聚更多务实可行、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解决方案，不断拓展绿色低碳领域交流合作，共同培育能源新质生产力，携手实现共赢发展。与会外宾高度评价山西推动能源转型、加快绿色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围绕能源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合作等进行深入交流，预祝本届论坛圆满成功。大家一致表示，

要依托论坛对话机制，深化能源技术互通与项目合作，携手推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贡献力量。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也门驻华大使穆罕默德·梅塔米、萨摩亚驻华大使卢阿玛努韦·马里纳、斐济驻华大使李振凡、

0: 布斯驻华大使库拉·索菲亚努、莱索托驻华大使林梅、智利驻华大使阿方索·希尔瓦、几内亚驻华大使隆塞尼·孔代、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戴思泽、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杰斯恒、亚太经合组织可持续能源中心副主任马进龙等出席，省领导李金科、董小雨、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山西台报道。
1: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于明天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作为国际能源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端对话平台，太原论坛今年迎来10周年，十年之约，世界瞩目。本届论坛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实举措，在主题内容、活动形式、会务保障等方面，既注重传承，又锐意创新。今天，本台记者提前探馆，带大家感受这场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盛会的新气象。
2: 这里是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明天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在这里正式开幕。届时，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能源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能源组织负责人、政府官员和业内人士将齐聚于此，围绕能源低碳发展热点问题交流新思想，探讨新理念。今年恰逢太原论坛举办10周年，在会场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像这样的10周年的 logo， 它将数字10与太原论坛的标识以及地球元素融合在了一起，传递出太原论坛10年来立足中国、放眼全球的开放姿态。
3: 今年以10年筑基、圆满再出发的一个设计理念，通过圆融的态势和流动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把我们的整体设计视觉理念呢，从一个平面的视觉空间转移到一个立体的视觉空间，让我们的品牌语言在不同维度、不同空间、不同场景下，然后得到一个很大的延伸。
2: 在活动内容上，本届论坛更加突出专业务实，将举办开幕式及高级别会议、5场国际会议、7场平行论坛、6场主题活动及相关配套活动。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已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位外宾确认参会。今年太原论坛的主题是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论坛主会场呢首次完成了零碳论坛的认证。穿行在会场内，我们几乎看不到一次性材料，这些展板采用模块化设计，拆下后明年还能再用。头顶的这片片光伏板正把阳光转化为绿电。会场外新能源保障车已经就位，绿色办会、节俭办会，在这里不是理念，而是每一块材料、每一度电、每一辆车的低碳选择。
4: 在今年的筹备过程中，我们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办会的全过程，构建起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生态友好的现代化办会体系。站在第10届太原论坛的新起点，我们期待在本次论坛上听见更多的前沿声音，看见更多的绿色机遇，落地更多的优质项目。
2: 绿色办会之外，一场高效协同的幕后保障也在同步展开。眼下，组委会秘书处下设的综合、外事、宣传、接待、医疗、安全等8个工作部的工作人员已就绪到位。90名大学生志愿者正抓紧最后时间熟悉场馆动线，将以最细致的服务迎接中外嘉宾的到来。会场一侧，三晋文化与绿色低碳主题在非遗展区相映成趣，为论坛增添一抹文化亮色。
5: 这一次总共是优选了185件套的产品，也是对接了国家级和省级的非遗传承人20余名，通过不同空间的营造和产品的迭代，来展现一个近地人家的一个风貌，也是呼应了绿色未来长期可复用的一个方式。
2: 10年见证成长，更启新城。明天，全球能源领域的前沿声音将在这里交汇，从山西到世界，从10年到未来，我们共同期待这场绿色之约能为全球能源低碳转型带来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山西台报道。
1: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目前已有28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位外宾确认参会，英国担任主宾国。同时，紧扣10周年节点，我省首次推出大使茶座走进山西暨能源低碳国际对话活动。
2: 本届论坛参会外宾包括国外政要和柬埔寨、格鲁吉亚、墨西哥、乌

0: 拉圭等国家的部级官员，匈牙利、亚美尼亚、蒙古国、哥伦比亚等我省友好省州负责人，英国、澳大利亚、白俄罗斯、黎巴嫩等国驻华使节，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世界能源理事会等国际组织负责人，联合国驻华机构代表和国际商协会负责人，特斯拉、液化空气、西门子等跨国企业负责人。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4周年，为进一步深化山西与英国在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等领域交流合作，本届论坛9月4号下午将举办英国主宾国论坛，主题为中英能源转型论坛，从煤电向清洁电力系统转型。届时，英国能源安全与净零部、英国高校及企业代表将与山西相关部门、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围绕煤炭转型、储能发展等议题深度对话，推动清洁能源领域务实合作。今年太原论坛首次举办大使茶座走进山西暨能源低碳国际对话活动，邀请外国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和能源领域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畅谈能源转型与文化交流，以更富人文气息的方式讲好山西能源革命故事。此外，多场国际会议也将进行，国际地热论坛暨第七届地学国际研讨会、能源全产业链转型发展国际论坛、投资中国对话山西外商投资企业圆桌论坛、绿色金融与企业碳管理创新实践论坛，分别由冰岛地质调查局、亚洲开发银行、德国工商大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等国际机构和组织与我省共同举办。山西台报道。
1: 今天，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举行，国内外400多家企业带着他们的代表性技术成果集中亮相，规模创历届之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能博会首发、首展、首秀云集，看点十足。开馆首日，我们和记者一起到现场看看。
2: 今年展会的热门展区首次设立的算电协同展区，那简单来讲呢，就是怎么样用风电、光伏这些绿电直接供电给数据中心，让电脑算得快，电不浪费，碳排放还低。
3: 我们共同去研究关于绿电直连的方案，那么把绿电直接供到我们的计算中心来。我们还推出了 AI 原生工业互联网平台移动天工，借助这一平台呢，把成千上万台设备连上网，把设备产生的数据绘成一张图，再用人工智能帮企业看得见隐患，算得出决策。
4: 本次能博会还首次设立重卡及充换电展区，展区立足山西矿区短博、煤炭集运等典型场景，集中展示纯电动矿卡、氢能重卡、充换电一体化方案。中国重汽、陕汽重卡、上汽红岩等品牌集体亮相。
5: 这是呢，我们带来了一款这个纯充的500度电量的一个产品。另外一款呢，它是一个底部换电的一个产品，3到5分钟就可以把3块满电的一个电池就完成一个换电。作为这个国内这个头部的重卡企业，我们有理由把我们最先进的产品带到山西，更好的服务于我们当地的运输市场。
2: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呢有一台紫色的3B 协同机器人，他们的手臂高高举起，动作也是非常的自如。那这一台设备呢，它是电力巡检人员告别高空高压危险作业的硬核帮手。那更厉害的是，这台设备从发出指令到开始干活，中间只要30毫秒的时间，一眨眼都用不到的功夫，就可以开始精准操控。
6: 主要的应用场景是石阶浮配网线路的高空运维与检修，它能代替人工完成接线、剥线、解线和更换绝缘磁屏的作业任务，能够自主判断它的作业位置，可以自主完成 3B 协同的无碰撞路径规划，规避作业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以往有2名作业工人40分钟的作业任务，机器人可以5分钟之内完成。
4: 展区里硬研快速掘进成套装备、太极超级电容等一批创新成果同步首发，这些绝活亮活既有来自国内顶尖科研院所的原创突破，也有山西本土企业的自主攻关。
7: EBH315Q 硬研掘进机，这一台设备呢是主要是解决咱们井下全岩巷道的掘进，国内首台硬研全岩巷道掘进的横轴掘进机。现在这台硬研掘进机已经

0: 完全取代了这个进口市场的占有率，基本上95%以上。
1: 本届农博会的朋友圈也持续扩容 ，ABB、施耐德电器、霍尼韦尔、特斯拉、雪佛龙等全球行业龙头悉数到场，国内参展阵容同步壮大。中煤集团、国家电网等央企、晋能控股、山西焦煤等省属国企集中亮相，华为油气矿山军团、百度等也首次加入。首次组团参展的印尼展团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的展区以深化中印尼能源合作、共促绿色转型发展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印尼能源矿业领域的优势力量与合作机遇。
2: 从开采设计包括运输中转一条龙的带过来山西，了解这山西的开采的技术，把山西这种很成熟的技术呢带出去的。
1: 在现场我们看到了多个首次，更看到了山西作为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输煤输电到输算力输方案转型的生动答卷。山西台报道。
3: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4: 秋风浩荡，山河铭记。在阳泉，百团大战纪念馆迎来大批参观学习的学生，大家重温烽火岁月，致敬英勇无畏的抗战英雄。一幅幅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和勇气。
5: 是一场触及灵魂的精神洗礼，让我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刻领悟到抗战胜利的来之不易与和平发展的弥足珍贵。
4: 在新州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共青团员代表在抗日战争纪念碑前整齐列队，庄严宣誓。走进纪念馆，大家聆听红色故事，在回望历史中坚定理想信念。
6: 硝烟早已散尽，但先辈们铸就的伟大抗战精神历久弥新。我要把活动的感悟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自觉扛起时代责任，用实干和奋斗报效祖国。
4: 在晋城、临汾、长治等地的中学，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正在进行，通过观影研讨、诵读红色经典等形式，回望抗战峥嵘岁月，感悟和平来之不易，激励学生把爱国情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力量。
7: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会传承先烈们坚韧不拔、奋勇拼搏的精神，刻苦读书，用青春力量守护盛世中华。
4: 致敬英烈，淬炼初心。在朔州市朔城区，90多名预定新兵来到塞北革命烈士陵园，在肃穆祭奠中追思先烈的英雄事迹，筑牢建功军营、奋斗强军的决心。在晋中左权，预定新兵们走进了辽县抗日战争纪念馆，感悟先辈不畏强敌、浴血抗争的崇高气节，进一步坚定从军信念，矢志强军报国。
8: 革命先烈不畏牺牲、为国奉献的崇高精神深深感染了我，更加坚定了我参军报国的理想信念。
9: 我会将这份爱国情怀转化为训练的动力，苦练军事技能，争做一名优秀的军人。
4: 山西台综合报道。9月3号，第14届八路军文化旅游节在长治五乡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该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挖掘伟大抗战精神和太行精神的时代内涵，持续盘活优质红色资源，做强特色红色产业，擦亮红色文旅品牌，为革命老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汇聚奋进力量。活动设有红色研学精品课程推介会、打卡红色五乡线路体验、红色文化推介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专题展览等系列特色活动。当天，张碧勇还深入帮扶示范村、五乡县石北乡邢庄村，就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和特色产业发展等进行实地调研，并慰问省委宣传部驻村工作队队员。山西台和长治台报道。
10: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工信部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

0: 括山西在内的全国17个省区市入选。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算力产业发展，先后制定出台一系列专项法规与政策举措，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建设，全省算力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1: 近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我省4人光荣上榜，分别为原晋中太古化工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任向前，长治市潞州区启明星智力残疾儿童托养中心院长霍娟，太原市比家美养老连锁机构总院长杨喜峰，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太原支队特勤大队二站站长助理张高峰。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晚上好，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呢，我省天气静稳，并没有雨水或者是大风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到四号、五号、六号，全省呢将会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气温。那么在五号这一天，全省的高温相对较高，临汾和运城呢仍是30度左右，但是

0: 昼夜温差很大，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号这一天，大同朔州的低温只有10度左右，昼夜温差高达20度左右。提醒大家，一早一晚记得添衣。另外呢，秋天容易出现秋燥，建议大家一定要多补充水分，以免上火。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多云转晴，12到27度；大同多云，9到26度。朔州多云，8到25度；忻州多云转晴，10到27度；吕梁多云转晴，14到27度；晋中多云转晴，13到28度；阳泉多云转晴，12到28度；长治晴，12到26度；晋城晴，14到27度；临汾多云转晴，17到30度。运城晴，18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动。

0: 构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3: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4: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3: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5: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6: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0: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2: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0: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3: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4: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区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6: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 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场。

0: 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1: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2: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3: 在青岛，5万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4: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5: 以前送外卖主张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4: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6: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4: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

0: 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1: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2: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

0: 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1: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3: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1: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2: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1: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

0: 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二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九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煤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在此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

0: 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开元看镜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奋进者说由青花粉酒独家冠名播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为什么新能源发展越迅猛，越要保住煤炭？为什么火电不发电，也能轻轻松松躺着赚钱？充电桩、铸造厂、吞电巨兽，为什么关键时候还能拯救电荒？看火电如何从能源脊梁变成调峰基石，从煤炭大省到能源强省，这仗山西必须打。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6: 国家十五规划纲要里，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成了核心热词，更还有多能并举有序替代，这些字眼似乎正在毫不掩饰地向世界宣告，中国的能源版图正在一路向绿。我们要对地下的黑金挥手作别，从今往后我们要驾驭的是天上的风和光。黄土高原上，这片曾点亮全国一半灯、烧热华北一半炕的土地，如今站在了能源变革的十字路口，用一次公开发声，为中国能源转型的宏大图景写下了关键注脚。能源转型绝非二元对立，煤电与新能源缺一不可。因为以风电光伏为主的新能源发电靠天吃饭，风大了太阳足了，发电量就暴涨，没风阴天发电量就骤降，而电网要稳定运行，不能接受这种忽高忽低，煤电机组就要随时补位，用电高峰时满负荷运转，新能源发力时就压低出力，甚至随时启停，这就是调峰。你不信，那让我们先把目光转向西北。资源大省需求少，需求大省缺资源，这是长久以来的基本国情，本不奇怪。但青海人口少，幅员广，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全国第一，绿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90%，发电量是一骑绝尘，将用电量远远抛在身后，却也长期出现在高价向外买电的省份名单上，又是为啥？其实谜底就在谜面上，成也新能源，败也新能源。青海搞光伏靠单兵突进一路狂飙，硬生生把清洁能源的规模做到了全国前列，但猛冲猛打的代价是电力结构的彻底偏科。本该电力盈余的青海现在居然陷入了一个魔幻怪圈，白天电多到用不完，晚上电少到不够用，夏天气电气到心疼，冬天缺电缺到心慌。新能源独大的代价是电力系统的精神分裂，一半是过剩的烦恼，一半是短缺的焦虑。所幸国家要比我们所有人看得长远，2025年底，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强电网调峰储能和智能化调度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文件一针见血挑明了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问题。风电光伏这类新能源想大规模铺开，就必须有靠谱的调节手段托底兜底，而扛下这份稳电保供灵活调峰重担的还得是煤电，而论这份活，煤炭资源富集、产业基础雄厚的区域天然顶在前头，责无旁贷。回头看文件，有几个关键表述值得我们逐字拆解。首先是坚守底线，安全充裕，强调电力系统转型要先立后破，不能盲目否定传统能源，而要适度加快调峰能力建设。这里的调峰主力就是煤电机组。国家政策已经把煤炭的定位写得很清楚了，它不是新能源的对手，而是新能源站稳脚跟的支撑者。讲到这儿，核心逻辑就很清楚了，国家的政策、地方的实践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而是协同共生的补充。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后浪的任务，就是在能源结构转型中冲锋在前，带着整个能源行业降碳，而煤电老大哥的作用，就是在能源结构转型的这段过渡期里，死死守住用电安全的底线。风光无限时，他默默

0: 退后，一旦新能源掉链子，电网出了险情，他永远第一个站出来扛。
1: 奋进者说，由清华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是一张从国家电网系统中随机抽取的单日电力曲线图，新能源以光伏为主，绿电出力主要。

0: 就像是一个中午吃不完晚上填不饱的怪兽。不只是中国，其实全球的新能源发电都在被风阻倒置的尴尬困扰着。那谁来填补这道巨大的电力鸿沟呢？重任就落在了老大哥火电的肩上。新的需求下，火电必须学会新的生存法则，午间踩刹车，压低出力，果断让路，为绿电腾空间，傍晚踩油门，快速爬坡，全力顶峰，为电网保安全。这一让一顶之间，火电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它发电的千瓦实在减少，但它支撑系统平衡的每千瓦灵活性却价值千金。没错，灵活性，这就对设备性能提出了全新要求和更高的技术挑战。因为煤电机组毕竟不是手机，想开就开，想关就关。那现在的火电能完美胜任吗？山西寿阳的一家电厂正在给出答案。2025年，由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研发的循环硫化床复合燃烧快速调峰技术，在冀箭头寿阳热电正式落地，创下循环硫化床全球最快的升复合速率记录。机组复合响应速率达到了每分钟4.5%，远超国家电网要求的3倍。翻一下就是，电网说缺10%复合，同类机组还在慢慢悠悠爬坡，它2分多钟已经顶上去了。这套技术的合作始于2024年，当时怀柔实验室的马素霞教授手里攥着一项全国首创的理论方案找上了门。
1: PCM 输送燃烧系统相当于给循环硫化床锅炉加了一个燃烧加速器，
0: 听起来挺酷，但问题来了，这套技术当时属于纸上谈兵，找电厂合作人家凭什么接？凭冀箭头寿阳热电慧眼识珠，一眼洞悉其背后蕴含的市场价值。
2: 火电负责调峰是必然选择，也是大趋势。调峰能力直接关系到我们电力企业的生存，灵活性才是未来电力市场的通行证。
0: 于是冀箭头寿阳热电压上了全部身家，来了一场豪赌。锅炉系统得改，电网调度得一遍一遍的协调，最熬人的是实验时间。
3: 收到。
0: 为了最大限度的不影响电网负荷，实验只能在凌晨进行。一次实验60多号人，就这样硬是熬了100个通宵，做了100次实验。半年时间，3000多万的真金白银砸进去了，就为了验证一个理论，值吗？
2: 在未来的市场中，谁家顶得起风，压得下谷，谁家响应速率快，调节能力强，才有更多的收益，抢到才是赚到。
0: 好在有人愿意赌，也赌成功了。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解了企业之困，更破了行业之局。这套方案对原机组的系统改动不大，改造成本只占机组总成本的0.2%，算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如果全国20%的同类机组应用这项新技术，不仅调峰更快，每年还可多消纳300亿度新能源电力。算回经济账，有了深度调峰能力的火电厂能怎么赚钱呢？答案超乎你的想象，发电赚钱，不发电也能赚钱。如果把电网比作一支球队，那么火电厂就是这支球队签约的替补队员，只要具备临场应战的实力，上不上场每个月都能拿到稳定薪资。可一旦遇到主力队员伤退或体力透支，就需要立刻上场。一样的道理，新能源发电企业一旦出现状态起伏，火电厂就必须第一时间披挂上阵，如果关键时刻掉了链子，那扣钱没商量。更巧妙的盈利来自电力市场本身，在新能源发电过量的中午，电价常常很低，甚至可以零元购。这是原本约定好要给企业供的电，火电厂就不用发了，可以直接在市场上采购这些超低价甚至免费的绿电来代替，直接省下了自己的燃煤成本，躺赚差价。有点绕吧，打个比方，这就好比农田浇水，你正准备打开水泵抽水灌溉时，天上下起了大雨，这样不耗一度电不花一分钱，就能让庄稼吃饱喝足。昔日的顶梁柱，今朝的平衡木，火电调峰本质是能源结构换轨期的平衡艺术，确保能源革命的列车在换轨时不失速不脱轨，每一度电的让发与增发都计算着技术成本，也丈量着战略价值。没有火电的退，便没有绿电的进；没有火电的稳，便没有电网的安。所以，朋友们要记住，虽然随着新能源成长壮大，

0: 煤炭老大哥终有一日要退场，但在这场漫长的谢幕中，他还要为新能源这个小弟扶上马送一程。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2025年4月16日，西班牙创造了历史，全国电网首次实现了100%可再生能源供电。而在两周后，4月28日正午，西班牙电网就经历了历史性崩塌。短短5秒内，超过1500万千瓦的电力凭空消失了，伊比利亚半岛瞬间停摆。极具讽刺的是，停电发生时，他甚至还在向法国、葡萄牙和摩洛哥出口电力。也就是说，停电并不是因为无电可发，而是发的太多了。因为电网必须时刻保持发电和用电的平衡，就像气球，吹的气太少，气球会瘪；吹的气太多，气球会爆。而新能源发电靠天吃饭，电力时大时小，电网这个气球被反复拉扯，随时可能炸裂。难道电网只能坐以待毙吗？并非如此，破局的关键是给新能源发电装一个储气罐，储能。你可以直接把它理解成一个充电电池，风大太阳足时，把新能源发多了的电存起来，等到阴天日落新能源停工的时候，再把存下来的电放出去。但储能的意义绝不只是帮电网维稳，更在于帮发电企业找条新出路，因为新能源企业躺着赚钱的黄金时代落幕了。给大家讲个简单常识，在中国，发电厂不能直接给工厂老百姓送电卖电，必须靠电网统一批发转零售。2024年以前，国家有硬性规定，新能源发的电，电网必须按照固定价格全部收下，新能源电站只要发电就给钱，稳赚不赔。可后来新能源电站是越建越多，麻烦就来了，光伏发电全集中在中午那几个小时，电网收进了一大堆电，用不完也存不下，没办法，只能亏本甩卖，甚至倒贴钱往外送。于是国家出手了，2024年开始，电网只保一部分电量底价收购，2025年更是所有新能源发电全部市场化定价。市场不看人情世故，只讲供需关系，中午光伏扎堆疯狂发电，电多到没人要，电价直接跌到负数，发的越多赔的越惨。等到晚上大家集中用电，电价立马翻几倍，新能源电站发不出电干着急。
2: 虽然说我们有新能源电量的发出了，但是它是没有收益的。
0: 发的多不等于卖得掉，卖得掉不等于赚得到，新能源发电企业的盈利模式彻底变了，从比拼谁发的电多转向在电力市场需要的时候谁能发出有价值的电。
2: 我们现在想的就是雕风填谷，把谷电呢先储起来，到我们用电负荷升起来的时候，高价电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放出去。
0: 储能恰好就可以解决新能源发电亏损的问题，这与国家的想法也不谋而合。国家曾规定，新能源发电站必须配置有10%到30%比例的储能系统，但大部分企业将这项规定当成了课后题，浅尝辄止，而山西的一家企业却将它当成了必答题，重仓加注。
2: 所以我们提出了1000万的发展目标，在现有的1000万的火电基础上，我们再发展1000万的新能源，同时呢配套布局1000万的储能。
0: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超前规划新能源储能对等布局，这就直接把储能从辅助配角拉到了和新能源发电同等重要的核心位置，发出来的每一度绿电都能及时存起来用出去。可反观整个电力行业，储能配套仍严重不足。不是大家不想减少气电亏损提升收益，究其原因是因为当下的每一种储能技术都有绕不开的技术短板。熔岩储能能量转换效率低，锂电池安全性差，钠离子电池、全反叶流电池能量密度小，抽水蓄能对环境要求苛刻，都无法同时满足成本低、安全性高、长时储能的核心要求。但技术突破不会凭空出现，它藏在每一次的探索里。而当技术突破的临界点到来的时候，当跨日甚至跨季储能成为现实时，当储能的调峰成本逼近火电时，新能源就会从靠天吃饭真正变成可调度、可控制、可预测的主力供电。电网就将不再为风光的间歇性而疲于奔命，一个由储能驱动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0: 的新型电力系统，就将从蓝图变为现实，为人类文明开启一个永续发展的能源新纪元。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在80、90后的童年回忆中，夏天总有那么几个夜晚，因为小区的电网跳闸，需要和烛火一起度过。而对于他们在工厂上班的父母来说，可能更熟悉一个词：拉闸限电。那时我们的电是真的不够用。从2000年起，中国以每年建成一个英国电网的速度猛建发电厂，年均增速超过了10%。按理说，拉闸限电的幽灵应该早被扫进了历史书中，但在2021年9月，广东、江苏等10多个省份仍然出现了限电停产的情况。那是我们的电还不够用吗？按照常规思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缺电就应该建更多的发电厂。但像这样的短时缺电，一年中没有几天，一天中也仅有几个小时。也就是说，缺电仅仅发生在用电尖峰时刻，新建的电厂在大部分时间都只能躺平睡大觉，明显会造成巨额的成本浪费。于是一种新的电厂诞生了，它不建厂房，不买发电机组，甚至不发一度电，却是用电尖峰时刻的拯救者，它就是虚拟电厂。那它有什么呢？它有一个数据平台，上面汇集了大量的用电客户，而且这些客户个个都是吞电巨兽，铸造厂、水泥厂、大型冷库、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等等。反了吧，一群用电大户怎么能解决用电高峰呢？让我们回到2026年1月21日的调峰大战，且看虚拟电厂如何出手。这是国家电网山西省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连日来大范围寒潮天气正在让用电负荷不断攀升，全省电网连续3天拉响警报，最大负荷来到了4469.4万千瓦。但虚拟电厂早有准备，就在前一天，调度中心依托中国气象局的数据，已经精准预判了负荷峰值和新能源发电量，误差不超过1%，并将此信息发布在了电力现货交易市场上。
2: 明天的负荷可能达到一个近期的新高水平，到4600万左右。
0: 10家虚拟电厂迅速响应，核算用户的负荷调节能力，预测第二天的电价趋势。
3: 电价晚高峰的时候是抬到了1.3块左右，运行负荷大概是660兆瓦。
0: 虚拟电厂在市场上承诺，如果第二天的电价确实达到了预估值，它拥有的用电大户将会降低负荷。21日晚上6点，调峰战正式打响了。283户用电大户被激活，按照计划开始行动。在风情测控的调度下，29家铸造企业停下了电弧熔炉，减少用电量20万度。2家商场空调暖风温度降低了1到2度，部分转用储能供电，代替电网供电4000度。新能源汽车充电站降低充电功率，减少用电量4400度，全省总共降低负荷110.16万千瓦。晚上9点钟，尖峰过境。电网稳稳扛住了负荷的极限施压，像高铁暂时让车，工商业这些吞电巨兽为居民用电让出了一条安全通道。这就是虚拟电厂的作用。那问题来了，虚拟电厂凭什么能让用电大户甘愿让电呢？如果把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看作股市，虚拟电厂就像是一个股票操盘手，它代替手中的几十家用电企业在市场上买卖电力。电价在市场上每15分钟波动一次，他分析电价的波动趋势，尽量争取低买高卖，来为企业节省用电成本。面对第二天将会出现的用电高峰，他会建议用电企业及时的调整生产计划，在高电价时少生产，在低电价时多生产，错开用电高峰。这样借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将电价当作指挥棒，发电厂不用拼命发电，用电大户节省了生产成本，虚拟电厂赚了峰值差价，电网解除了负荷危机，可谓是4两拨千斤，皆大欢喜。而这一切都需要依赖一个成熟的电力现货交易市场。早在2018年12月，中国首个电力现货交易市场

0: 山西开展了试运行。2022年6月，山西出台的虚拟电厂建设与运营管理实施方案，更是全国首份省级虚拟电厂专项政策文件。基于山西完善的市场机制，2023年9月，风行测控成为全国首家入市交易的虚拟电厂。十五规划纲要中已经提出要求，要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也就是说，这个交易网络正在越铺越大。虚拟电厂也将成为新型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智能调节枢纽。国家关于加快推进虚拟电厂发展的指导意见已经划定目标，调节能力直指2027年2000万千瓦，2030年5000万千瓦。虚拟电厂用灵活的市场手段代替了粗暴的行政命令，引导用电主体自觉参与调峰，化被动为主动，将拉闸限电置换成了错峰生产。中国的能源体系正在经历一场从拼命发电走向聪明用电的历史变革。一个能源强省只有在新的能源海图上重新定义自己的坐标，才能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一个能源强国只有拥有驾驭新能源的能力，涵盖源、网、荷储全链条全要素的系统性优势，才能树大根深，屹立不倒。
1: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2: 就是个特务，
3: 炸毁京城。
4: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5: 你是共产党吗？

0: 我姐夫被抓了，我得先把他救出来。咱们一块儿离开京城，赶紧换衣服。
1: 离开京城？不是，你不是说风头一过你就当上主任了吗？
0: 少他妈废话啊！赶紧换衣服。
1: 家里还有首饰盒我没拿，你被子夹当在里边了。要不然我先回去拿吧，我先回家一趟。
2: 这臭婊子，分不清好歹是不是？现在全成都在抓你，要不是我，你他妈死好几回了。
3: 我不就是陪江明睡了几次，给他打过几个电话吗？我怎么就死了？
2: 让你把江明诬陷成共产党这么大的事儿，我杀你灭口吗？
3: 都是你害了我！
2: 别哭了，要杀你，早他妈动手了。要不是我可怜你，饶了你一命，张凯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啊！
0: 赶紧换衣服。
3: 你不会不管我了吧？
0: 照我说的做啊！事情办好了，一切都好说；事情办不好，
3: 可是你们杀人放火那一套，我也不会呀。
1: 同学，请问你是徐丹妮吗？
4: 我是啊。
1: 你是？
4: 我是曹旭东的表姐。是这样的，我们一家人到处都找不着他，想问你一些情况，麻烦您了。我们真的好几天都找不着他了，我们都特别紧张。我们听说你是他的同学，关系还挺好的，所以我只能来学校找你，真的麻烦你帮帮忙了，好吧？来，走。来，上车说。
5: 怎么回事？你是谁啊？
6: 我们是曹旭东的同志，是来调查他的死亡真相的。
5: 我什么都不知道。
6: 那天他遇害的时候，你的父亲于北平，他在现场。
5: 你说什么？
6: 那天曹旭东同志遇害的时候，你的父亲于北平在场。你要想知道他遇害的原因，就跟我们走吧。

0: 徐丹妮同志，请坐。别在那站着，那一拳吊死个人。别害怕，刚才跟你开玩笑，
1: 吓死我了。
0: 曹旭东以前活着的时候经常跟我提起你，说你虽然是出生在一个特务家庭，但是思想非常坚定。
1: 你们找我来到底要干嘛？
0: 我们要查曹旭东同志的死因，需要你父亲的协助。
1: 他的死真和我爸爸有关系？
0: 事情是这样的，他出事的那天是你父亲把他送到小树林，然后又派特务半路截住他。
1: 难道是我爸杀了他？
0: 这需要调查。我们想单独把你父亲约出来，我跟他面谈。
1: 那你要怎么对他？
0: 人应该不是他杀的，我们不会为难他。这你放心，我们仅仅是要一个真相而已。
1: 那我去给他打个电话。
0: 哎，不用打电话，你给你父亲写个条子。这样写。
2: 你怎么会想到那个女人是赵冰冰？
3: 当时搜查赵冰冰公寓时，留下一屋子旗袍和内衣，不管是尺码还是样式，都与三零二留下的相当一致。
4: 这推断太草率。赵冰冰要是共党，打死约翰以后早跑路，还会留在青城。
2: 喂。前台老头已经确认，那个女人就是赵冰冰。
4: 要这样，必须立即逮捕张凯。
2: 北平，这事儿恐怕还麻烦了。
4: 怎么了？
2: 吴坤才的事儿还悬在那儿，现在张凯和赵冰冰又卷进来，这事儿要是让美国人一插手，肯定就传到南京那儿。毛人凤盯着特调局不是一天两天了。青城局一个主任和一个行动队长都通共的话，说明青城局已经烂掉，这事儿恐怕老爷子也扛不住。
4: 你看该怎么处理？
2: 你跟安德森关系好，你看能不能把这件事儿先压下来。
4: 行，我去试试。张凯那头就留给你了。
5: 一旦张凯和赵冰冰落网，约翰案的真相就将石沉大海，而正义的刚愎自用也一定会让他觉得所有的调查结果都是我父亲的阴谋。只有让正义自己查出张凯和赵冰冰的下落，才能揭开约翰案的真相。
6: 爸，我被绑架了，中午12点你要准时到中山公园西门电话亭，会有人打电话给你，此事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否则他就会杀了我。
7: 正义啊，
2: 去吧。

0: 我是玉北平。
1: 如果想要你女儿活着，10分钟后到公园的东门电话亭等我电话，不准开车。
0: 不准开车，时间上来不及。
1: 那是你的事儿，

0: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可不能骗我，我明天就去你那儿。你这人干嘛呀？出去。
1: 回头，也不要走得太快，千万别给我耍花招，我会一直跟着你。路边会有一家叫玉如意的茶座，进去之后告诉小二，你订的是满江红包厢。
2: 包厢里有一杯倒好的茶。
1: 丹妮在哪？
2: 只要你照着我说的做，他会很安全。
1: 张凯，丹妮要是有个一差二错的，我让你后悔这辈子投胎做人。
3: 特派员，我这么着你都能听出来？佩服。那好，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如果你不照着我说的做，你的女儿就活不过今晚。
4: 特派员去找赵冰冰，一定不是调查。是一伙的。
3: 如果他是去调查张凯和赵冰冰，这条线索，他早就应该说了。你马上带两个人去美军港口指挥部，特派员一出来就跟着。
4: 抓吗？
3: 情况不明，先监控。

0: 郑督察，吴主任的案子昨天审得怎么样了？联络官，先请坐。现在情况很复杂，我们需要内部先出结论。
1: 郑督察，吴主任的案子我们已经向华盛顿汇报了。白吉尔将军说，人也可以不带走，但是华盛顿刚刚通过的援华法案，有可能会终止。
0: 情况有变，赵冰冰还在青城。

安妮在哪儿？好着呢，你放心。有什么事儿说吧。我知道你在全城搜捕我，所以事情办得小心了一点。

0: 走。
1: 赵冰冰不是跑了吗？
2: 有证据显示她没走。
3: 约翰案发后一直藏身在五洲大酒店，
1: 这不太可能吧？赵冰冰既然已经拿到了约翰的绝密文件，如果还留在青城，是不是太危险了？
2: 这可能说明她有更重要的任务。
1: 是什么？
2: 特派员去美军港口指挥部，你没见到吗？
1: 没有。和赵冰冰有关系吗？
2: 我们掌握了一些情报，在没有得到证实前还不适合公开。
1: Go outside, wait for me.
0: Yes.
2: 你先去特派员家里的。
4: 是。
2: 袁罗官，
3: 关于案件的调查你能全权负责吗？
1: 这是安德森的手艺，全权授权。郑督察，我向你保证，在没有得到你许可前，所有的案情都不会出这个房间。
2: 十年前我跟你一样，什么事儿都爱追根刨底。
1: 郑督察，还是先说案情吧。
2: 赵冰冰还在青城，是一个很偶然的机缘发现的。
0: 郑督察，车站那边有展开的线索了。
2: 情况紧急，边走边说。
0: 是。

0: 这都是什么事儿啊！我都快吓死了。慌什么？枪给我！这边事完了，你赶紧回去，把那丫头给我看好了，听到没有？
1: 江凯，我们什么时候离开青城？
0: 把我姐夫救出来，咱们一块走。
1: 可是吴主任他。
0: 救得出来吗？必须救出来，否则咱们都得死。
1: 你别吓唔我了。
0: 你给我听好了，把这个拿着。那个小丫头啊，要是逃跑，就捅了她。我干不了这事儿。想活命就得干，听到没有？拿着，千万别出错。 别让他跑了。可是我要怎么做？你假装共产党，就说跟他爸爸联系上了，他爸爸非常配合。那然后呢？然后接着编呀，目的是稳住他，别让他跑了。他跑了，咱们都完蛋。等我回来，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就这么简单。
1: 可是你知道我搬不了共产党啊。
0: 这是工厂的文件，你假装看文件，少跟他废话，听到没有？拿着。
2: 赵彬彬的人就是张凯。在约翰枪杀案中，张凯的嫌疑非常大。约翰案发时，张凯正在北平保密局开联席会议，这里边会不会有问题？
3: 郑督察已经布置我们跟保密局北平站联系过了，他们说联席会议25号中午就已经结束了。

0: 安妮呢？你放心，你的宝贝女儿很安全，只要你配合。没想到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张队长不跑，反倒找上门来了。
1: 你女儿现在在我手里，你只有乖乖的听我。
0: 你想让我做什么？
1: 把吴主任放了，不可能！曹旭东你都敢放为了你的宝贝女儿，把吴主任放了，很容易的事儿。吴坤才被捕以后，京沪会馆已经换了警卫了，正义从32师调了一个排过来警戒，你根本就不可能靠近吴坤才。有了你的提审证，我就可以进去。
0: 看不出来啊，张队长对吴主任还是有情有义嘛。
1: 这个忙你要是不帮我，
0: 我就当着你的面把丹尼的人头割下来。
1: 但我有一个条件，
0: 说，
1: 让我看丹尼一眼。

0: 姐，你们到底把我爸怎么样了呀？
1: 没怎样，怎么了？
0: 我就是问问，还有我什么事儿吗？我是不是能走了？
2: 先待会儿，再看看画什么的。
0: 等你爸出来啊，
2: 跟他一块儿走。

0: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你是共产党吗？
0: 你以为共产党什么样啊？
1: 共产党还秒口红啊？
0: 我告诉你啊，
2: 共谍，
0: 也得经常出去应酬的。
1: 你刚才说什么？共谍？
2: 共谍就是共产党。
0: 共产党也得出去吃饭啊，也得出去喝酒，也得出去应酬。
1: 曹旭东在你们那是干嘛的？
0: 哎，少问啊，这是机密。我告诉你，这你知道多了，对你可不太好。
1: 姐，我就是好奇，随便问问。
2: 那张队长是你？
0: 张队长那是同志，我们共产党呢，只要是情投意合，是可以住在一起的。
1: 住一起？
3: 你这么想救出吴坤才，我倒有个办法。你想硬闯京沪会馆，把吴坤才带出来，不可能。万一你要是失败了，他必死无疑。但如果你能放了丹尼，我能帮你出城。你只要写个简单的材料，把约翰的案子扛下来，我出去之后可以保吴坤才不死。
4: 材料具体怎么写？
3: 你就说，打死约翰是你张凯一人所为。

0: 是因为你看不惯江明明盛气凌人，几次三番的在背后下黑手，诬告吴主任。约翰的案子跟吴主任毫无关系，就是党内拍戏请诈的恶果。从今以后，你张凯跟特调局没有任何关系，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大致如此。
1: 有这么简单？
0: 反正你都已经跑了，就算屎盆子全都扣在你头上，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把我当犯罪小孩呢？啊？就不是我姐夫，我玩你也玩，还要搭上你的宝贝女儿。
0: 没有提审证，你想把吴坤才从京沪会馆带出来，比登天都难。
1: 提审证在哪儿？
0: 先把这个打开。
1: 少他妈跟我说话呀！想想你的宝贝女儿。
0: 京沪会馆，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2: 按这样的说法，那就有可能张凯是25号离开的北平，26号上午到的青城。
3: 可张凯到青城的时间确实是26号下午，那天是城中一处长亲自去接的，而且行政处也有报销存根。
4: 有没有这种可能？张凯先到过一次青城，打死约翰后离开青城，赶到离青城不远的女沽口车站，搭上26号下午的火车，又坐了一趟。
2: 你的意思是，程处长接到的张凯是他一天当中第二次返回青城？
5: 这位就是那天当班的检票员
6: 啊，我就是。
3: 仔细看一下，那天见过这个人吗？
6: 有印象。
3: 你确定？
6: 我确定。我记得是我的早班火车到的，凌晨客人不多，我记得很清楚。
2: 好，麻烦你们了。
7: 当时特派员啊，是准备去美军港口指挥部的，结果一出门就再也没见到人。
2: 特派员家里呢？
7: 这监控显示没有回家。
8: 徐小姐呢？
7: 徐小姐也没见着。
9: 特派员带着闺女跑了。
10: 码头和港口那边什么情况？
7: 没有发现特派员和张凯的踪迹啊。
3: 出城要道都有我们人跟着，如果发现特派员的车，一定会有报告的。
2: 特派员到底去哪儿了？
11: 郑督察，特派员失踪，大事啊！要不要电告南京？
2: 吴主任和特派员相继出事儿，青城局现在由我负责。今天在这里谈论的任何线索都不得泄露。南京方面我会解释。
12: 是，明白。
2: 江平、宋强，你们先回岗位，继续监控，不得懈怠。
13: 是。

0: 特派员在这个时候失踪，一定跟张凯和赵冰冰有关系。特派员在这个案子里到底牵扯了多少？我有种感觉，赵冰冰之所以冒险留在青城，就是为了要和一个更重要的人接头。
1: 郑督察推测他们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0: 还是攻防部署，约翰就是死在这份文件上。
1: 现在已经可以肯定，杀死约翰少校的就是张凯了。
0: 没错。
1: 那蒋维明就是个替死鬼了。
0: 也不尽然，有一种可能是他们要丢足保居，牺牲蒋维明，切断线索。
1: 那赵冰冰口红里的胶片要怎么解释？
0: 现在还都只是猜测，有可能是张凯从吴坤才那儿拿到情报，要通过赵冰冰传出去。
1: 真正的结论，只有等抓到了人，才能水落石出。

0: 保险柜的密码。
1: 办公小楼有警戒，我进去，你在车上等我。
0: 都什么时候了，就别耍花招了。
1: 2622-432675，
0: 提审证在保险柜的什么位置？
1: 第三格，一个牛皮纸信封里。
0: 咱们说的那桩生意你还做不做？
1: 什么生意？
0: 我进去之后万一被发现了跑不出来，你能不能保住我姐夫的命？
1: 你要一意孤行我能怎么办？
0: 你答应过我，只要把约翰的案子扛下来，你就能保住我姐夫的命。
1: 我能有什么好处？
0: 我把丹尼关押的地方告诉你。
1: 在哪儿？
0: 我进去之后会告诉我姐夫，等你把我姐夫救出来，他会亲口告诉你。
1: 行，你说了算。
0: 你要的材料，杀约翰的经过，按照你说的都写在上面。听着，你要是救不出我姐夫，你知道丹尼的下场。靠在方向盘上。

我父亲此刻已然明白，约翰枪杀案中根本没有我党同志介入。如果这样，他将吴坤才设计成共产党的原定方案就不可能成立。而当时，他为了搅乱侦破线索而放进赵冰冰口红里的胶片，反而成了一个重大疏漏。我父亲必须找到另一只替罪羊，才能彻底摆脱危机。

0: 姐，姐，你看什么呢？
1: 文件，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好几十条呢。这是机密，
2: 这些早在4月30号的报纸上发表过了，这算是。

0: 这个机密啊，是吗？你们上级领导是谁？还能有谁啊？朱总司令，毛主席。赵小姐，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你什么意思？
0: 因为我觉得你压根就不是。站好！你们什么人啊？
1: 别乱跑！

0: 我们已经撒下去了，现在就等时间。
1: 那我先回去了，有什么消息请第一时间通知我。当然。
2: 你跟我去见个会馆，吴慧才有大麻烦。郑督察，吴主任的案子不是说清楚了，怎么还有大麻烦呢？
3: 如果约翰是张凯打死的，那蒋伟民就绝不是共产党。张凯回青城，说明伏击约翰早有阴谋，根本不需要蒋维民通风报信。
2: 那吴主任是共产党，
3: 这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了。

0: 来救你出去！姐夫，是我害了你，但是我姓张的，绝对不会丢下姐夫不管。楚楚，你怎么不去死？我他妈现在要把情况崩了你！
1: 咱们干的事儿全都暴露，现在整个京城都在通缉我，郑毅和于卫平肯定也不会放过你呀，姐夫。
0: 你知道个。

是我做事太莽撞了，把你害惨了，还是跟我走吧。

0: 姐夫，你不走，我张凯绝对不走，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大死冤狠，陷害蒋为民，那不是我的主意，是南京。
0: 不可能，
1: 南京方面一定会想办法让我出去，现在只是个时间和时机的问题，你懂吗？
0: 姐夫，你不是说
1: 罪啊，
0: 姐夫，你不是说蒋为民一直在背后害你，所以咱们才下了这个套，趁机弄死他吗？
1: 啊？我怎么跟你说呀？啊？你让我怎么跟你说？让我和盘托出说这是南京的意思吗？你是没脑子还是我没脑子？咱其实有天大的胆子，我他妈得不敢杀一个美军上校啊！张凯，我是怎么跟你讲的？让你别乱跑，别乱动，你他妈全他妈都不放。
0: 但是你应该告诉我，现在人也少了，我该怎么办？
1: 明白吗？

0: 薰衣草。
1: 薰衣草，全京城只有圣米厄尔教宗有。
2: 马上行动。
3: 是。
4: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你帮他止血。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

0: 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哦、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让我怎么跟你说？让我和班督处说这是南京的意思吗？你是没脑子还是我没脑子？我吴坤才其实有天大的胆子，我他妈得不敢杀一个美军少校啊！张凯，我是怎么跟你讲的？让你别乱跑，别乱动，你他妈全当耳朵不？
1: 但是你应该告诉我，现在人也少了，我该怎么办？
0: 越好，兄弟，只要你不被抓住，

干嘛？干嘛？

0: 吴坤才，里面还有一个，刚抬走。吴坤才呢？人还在，没跑。
1: 这么晚了，辛苦了。吴坤才，今晚你这儿太热闹了。
0: 我一直觉得约翰背后你有事瞒着我，现在可以说实话了吧？钟无常，这件事情我什么都没法跟你说。那我替你说，你指使张凯打死约翰，栽赃奖给你。证据。
1: 火车站那儿我核实过了。 张凯刻意隐瞒了他26号早上就回到青城的事实。约翰去101高地，根本不是什么随机行为，是你吴坤才一手安排。张凯在那儿早就埋伏好了，根本不需要通风报信。蒋维明用暗语通知赵冰冰，完全是你吴坤才栽赃陷害。行，你不说也行。
2: 那这就是约翰案的最终结案报告。直接交给美军，怎么处置你，由他们决定。
0: 钟督察，我吴坤才问心无愧，
2: 请钟督察务必将全部案件报告交给南京。
3: 今天谁的车来过？
4: 特派员有通行证。
2: 谁开的车？
3: 特派员。

0: 还有谁？
1: 没有。
0: 什么时候来的？
1: 一个小时前。
0: 走了没有？
1: 没有。
0: 走。
2: 我就说我干不了矿产的。凯哥，凯哥，你回来了。

0: 薰衣草，全京城只有盛明儿教曾有。
1: 马上行动。
2: 是。
3: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
4: 才在你手里，我认了。
3: 吴坤才呢？
4: 吴主任对党国一片忠心，我跟我走。
5: 你不是那天在酒吧跟我跳舞的人吗？
4: 妈的，一直在想，是谁让你知道我的破绽？原来是你那个婊子！
3: 你以为杀了曹旭东，线索就掐断了？
6: 曹旭东是你杀的？
3: 你帮他止血。
4: Thank you.

0: 你个教堂怎么搞成这样？德国人盖的时候是为了防范义和团暴民的，后来日本人来又扩建了，地下结构很复杂。地窖能通向教堂外吗？
1: 不能，地窖只有一个唯一出口。
0: 什么位置？
1: 忏悔室后面有个通道，尽头就是唯一的出口。
0: 地窖没有其他出口，知道吗？正门、后门我们都已经包围了，人只要在里，绝对跑不了。
2: 张凯要抓活的，也要保证人质安全。
0: 包装完成任务。

0: 我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交出人质，是你唯一的出路。
1: 听说特派员被张凯绑架了，
2: 人都在里面，一直没有动静。
1: 看来郑督察之前的判断全错了，特派员和张凯根本不是一伙人。
2: 现在怎么说还为时过早，都得先把人弄出来。
3: 要不我带人进去走走。

0: 报告，没有发现。
1: 走，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搜查。
0: 是。
2: 赵冰冰要留活口。
0: 是。
3: 北平，
4: 丹妮，你受伤了，让江斌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2: 我带他去美军医院。
5: 完事就直接把他送回小白楼。是。
3: 北平，受惊了。
6: 副队长，发现绳子。

0: 经理，好好守着。
1: 我有紧急情况，必须立即面斥听座。
2: 稍等。
1: 听座。
3: 马上给清晨回电，此宝物昆台，原定案情结论必须让美国人接受。
2: 是。
4: 负责勘察的是我和薛排长，我们俩负责。吉兰哥俩都搜了，教堂绝没有张凯。
5: 张凯跑了，赵冰冰还在。
6: 当时特派员在哪儿？
7: 张凯绑架了我之后，胁迫我去了京沪会馆，回来后外头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全不知道。张凯给我戴上手铐还不放心，又用麻绳把我捆上，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绳子磨断。当时看了一下表，两个钟头过去了。
5: 我心里只惦记着女儿，谁知道张凯这么大胆，还敢闯京湖会馆。
8: 关押特派员的地窖我们也勘察了，跟特派员说的是一样的。
9: 现场围得那么死，张凯怎么跑出去的？
8: 现场特别乱，人确实是跑了。这个教堂二楼的水管有攀爬的痕迹。
10: 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当时的重点是前后门，忽略了侧边。
9: 张凯绑架特派员目的何在？
6: 赵冰冰怎么样了？
8: 那个伤得太重，捅肝上了，死了。临死前我问过他，赵冰冰交代的情况跟特派员说的是一样的。张凯想劫持特派员，那个救出吴坤才一起逃跑。金湖会馆的情况就更复杂了。
9: 什么情况？
8: 张凯不仅去过吴坤才的那个羁押室，还到过特派员的办公室，打开过保险箱。
9: 保险箱里有什么？
5: 约翰案审理的全部案卷。
9: 张凯要这个东西干什么？
5: 有个事儿我得说一下。

0: 前天从美军港口指挥部开完联席会议，会议记录来不及放回特调局，按规定你又不能带回家，我就把它放在京沪会馆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1: 那份材料是放在一个牛皮信封里，张凯打开过，留有手印。
2: 这么说，张凯强闯京湖会馆绝不是为了去救吴文才。
3: 当时的情况就这些，我都已经如实的说过了。
4: 你说你同情共产党，所以张凯自曝身份的时候你相信了他。
3: 那个叫赵冰冰的在看五一口号，他说那是绝密文件，可是五一口号都已经公开在报纸上发表过了，并且他自称是共谍。
4: 你到现在也是这样判断的？
3: 是，赵冰冰绝对不是共产党。
4: 那张凯呢？
3: 不知道。
4: 你再仔细回想一下，张凯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3: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4: 张凯是不是真的跑了？
3: 我记不得了，记不得了。我现在累了，我能回家吗？
5: 可以，但是你有轻微脑震荡，需要再带一针镇定剂。
3: 那我打完针，我就能回家了。
6: 放心吧，你打完针我们送你回家。
7: 那你别怕，
8: 我要带徐小姐回家。

0: 喂，
1: 特派员，许小姐被联络官劫走了。
0: 劫走了？什么意思？
1: 刚做完检查，本来我要送许小姐回家的，联络官说要了解绑架案的细节，所以把她劫走了，也不让我接近。
0: 诸位辛苦，兄弟有点事儿，先走了。

0: 张凯是怎么离开教堂的？
1: 记不住了，我忘了。
0: 别着急，你再仔细回想一下，你父亲和张凯搏斗到了地窖外，然后呢？
1: 不知道。不知道。
2: 丹妮，
1: 别问了，别问了，我不知道。
2: 你们给他注射了什么？
0: 镇定剂，可以缓解徐小姐的脑震荡。
2: 这是镇定剂的标志吗？
0: 他不会有大碍的，睡一觉就好了。
3: 我不知道他们毁伤手段，北平兄，真是对不住了。
4: 我真没想到安德森，对一个女孩你们也会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3: 你们局对领事封锁消息，百吉尔将军又下了死命令，他们也是着急。
4: 不管怎么说，这种事别再有第二次。
5: 站住！
6: 丽萨。What the hell was your problem today?
7: 问题很严重。
6: 发现了什么？
7: 我认为赵冰冰根本不是什么共党联络员，也不是杀手，张凯也不是。
6: 啊，那吴肯仔呢？不是发现了他的泄密嫌疑吗？
7: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8: 电报收到了，美方逼得很紧，约翰案漏洞太多，很难自圆其说。
9: 此事必须维持原有结论。

0: 让美国人接受。你们立即检案，金湖会馆的人都放出来。
1: 不讨论，不调查，案子定性了。
2: 吴坤才怎么处理？
1: 吴坤才绝无问题，可以信任。
2: 案子账结，特派员的测试不好办。
0: 这事儿在电话里不方便多说。你不是有套攻防部署吗？尽快启动吧。
2: 这套计划要成立，需要有年化配合，可能有风险。
0: 听作指示，北平的身份确认是第一位的，必要的牺牲可以接受。

0: 好点了吗？
1: 别问，别问了，别问我了，别问了。
0: 没事，咱们已经回家了，爸爸在这儿，啊。
1: 我说过了，赵冰冰不是共产党，赵冰冰不是共产党，张凯也不是，张凯也不是共产党。旭东，我不知道旭东怎么死的。

0: 您熬了一宿了，您得注意身体啊。
1: 张凯进于北平的办公室，到底要找什么？
0: 啊，是这份。

0: 吴主任，坐。南京我联系过了，他们说你绝对可靠。
1: 大是大非，坤子还是明白的。
0: 南京的意思，必须按言有结论结案。特调局副主任蒋维明伙同共党赵冰冰打死了约翰。
1: 郑督察他有所命，坤才无所不从。
0: 你觉得这样的结论美国人能相信吗？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你吴坤才用错了一个人？
1: 美国人到底知道了多少？
0: 张凯在约翰案里至少有五个点是无法掩饰的。一，张凯提前从北平回来打死了约翰。二，伙同赵冰冰陷害蒋维明。三，在特派员的汽车上安装炸弹。四，绑架特派员和徐小姐。五，潜入京沪会馆劫狱。这五个点美国人都注意到，查出来只是时间问题。
1: 约翰确实是张凯打死的。

0: 张凯不知道打死岳翰是南京下的指令，我也没办法向他明说。不过张凯以后又干了很多愚蠢的事情来掩盖。
1: 张凯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0: 不是。
1: 蒋维明呢？
0: 也不是。
1: 你那天带我去蒋维明住处发现的梅花封印又是怎么回事？
0: 那是我根据郑屠杀给的信封仿造的。
1: 为什么？
0: 当时形势非常紧张，部里派了特派员来查案子，我怕兜不住底，刚好有了梅花封印，蒋维明的案子可以就此结案，所以我才出此下策。
1: 自作聪明，谁让你这么搞的？栽赃蒋维明也是部里的意见？
2: 这是徐厅长亲自下的指令。蒋维明是保密局毛人凤那条线上的人，他这两年表面上是盯我，实际上就是跟特调局过不去。岳翰案一出，正好让他当牺牲品。
1: 赵冰冰在这个案子扮演什么角色？
0: 她就是一个舞女，一个白痴，什么都不知道。蒋维明通完电话之后，我一看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就让张凯灭了口。
1: 栽赃蒋维明打死约翰，就是为了拖美国人下水。
0: 部里有一个设想，是想让美国人直接帮我们打。
1: 打死个少校，栽赃共产党，美国人就能上当了？
2: 有一套完整的计划，代号比基尼，绝密的。

0: 如果你所说的属实，有几个点说不通。张凯为什么要去京湖会馆找你？
1: 张凯不明白岳寒案的真相，他怕连累我，想救我走。
2: 你不走。
3: 这件事情违反国法家规，当机不辱，我不会跟他走的。
2: 如果张凯只是为了救你，那他为什么还要去于北平的办公室偷情报？
1: 不可能。
2: 有一种可能你没有考虑到，张凯有身份，你用了一个共产党。
3: 绝不可能。
2: 张凯是共产党，他来劫狱就是要策反你，这样一来所有的假设都能说通。
1: 用人失当我认，但是我吴坤才敢用性命担保张凯对我忠心耿耿，绝不可能对我有所隐瞒，更不可能是共产党。
2: 到今天早上为止，赵冰冰还活着，你知道吗？

0: 是让张凯把赵冰冰灭口了吗？连人都敢藏，你还敢说他做事不瞒你？赵冰冰是张凯找的，那他俩都有可能是共产党串通，他们利用了你的计划，打死约翰，偷走情报，诬陷蒋梅明，这不也顺理成章吗？这里藏的是由你吴坤才唯一标识的绝密文件，张凯从你那儿拿走，交给了赵冰冰，不是吗？
1: 郑督察，这一套你说的天衣无缝，坤才无从解释。不过这套假设放在张凯身上成立，放在另外一个身上更加成立。那条线郑督察已经追了很久，一定有你的道理。
0: 把话说清楚。
2: 特派员

0: 可能还得委屈你一下。你先回京湖会馆，让于北平来放你。
1: 小小委屈，不足挂齿。
0: 你说的也有道理，特派员保险柜里的记录文件上确实有张凯的指纹，可是现场勘查的情况跟特派员说的有点出入。张凯打开保险柜，不像是拿情报，更像是找东西。
1: 郑督察，果然明察秋毫。
0: 孙德利，
2: 郑督察，
0: 把吴坤才带回去。

打死约翰是我张开一人所为，大丈夫敢做敢当，跟吴主任没半毛钱关系。蒋为民奸恶小人，在背后几次下刀子搞诬陷搞派系，打死约翰就是为了除掉蒋为民，为党国除害。虽说是国法难饶，老子也不伺候。从今以后，我张凯跟特教局再无关联，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0: 爸。
1: 嗯，
0: 对不起。
1: 有什么对不起的？
0: 给你惹了这么大一个麻烦。
1: 你没事就好。
0: 张凯跟我说，旭东死的那天你也在。我甚至以为是你杀了旭东，但没想到人竟然是张凯杀的。
1: 别说了，都过去了啊！
0: 我太轻信他们了，赵冰冰根本就不是共产党，张凯也不像。
1: 这些你都跟联络官说了吗？
0: 嗯，说了。我承认我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你不怪我吧？
1: 我不怪你。联络官还问你什么了？
0: 他还问我张凯的下落。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他跑了。我说的不对吗？
1: 你说的对，张凯确实跑了。以后就照实说，啊？
0: 没想到我竟然会上一个舞女的当。
1: 人都是会伪装的，你还年轻，分不清这很正常，啊？
0: 爸，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些。在学校的时候，有些人看起来很喜欢你，但根本就不是这样。但比起来，这些人要可怕太多了。我根本就分不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1: 社会是很残酷的，也很复杂。它是灰色的，不是非黑即白。
0: 可是我不想把所有人都当敌人。
1: 爸爸想把你保护起来，可是没有做到。因为终归有一天，你要离开爸爸妈妈，独自走向社会。你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怀疑。
0: 可是总带着怀疑去看病人，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价值啊？
1: 只有走得过黑暗的人，才能看得见光明，才能和有价值的生活相遇。
2: 哎，北平，来得正好，南京有急电，恭喜你了。
3: 什么意思？
2: 你被任命为青城局代理主任。
3: 这会儿任命，不是把我放在火上烤？
2: 这么想也未免太消极了吧？
3: 案子就这么结了？
2: 南京这会儿让放人，我也不是很赞同，可军令难违。
4: 这段日子委屈诸位了，约翰的案子终于水落石出，大家呀总算没有白忙一场。
3: 从今往后，还望诸位同舟共济，不要因为这段日子的小小误会而心生嫌隙。
5: 那我们是能回家了吗？
3: 当然，已经安排好车来接你们。
2: 青城局前主任吴坤才用人视察，奉南京国防部令，撤销吴坤才特调局主任职务，由于特派员代理，我负责协助。
6: 青城局有您二位做主，我们特踏实。
3: 你们的工作待遇都不变，各就各位，尽快的把各自的工作抓起来，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还望诸位精诚团结，鼎力相助。

0: 哎呀，总算出来了。当初进来的时候还以为只是走个过场，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就连贾副主任都交代在这儿。
1: 走过场？你知道这楼里有多少监听器？就你这张嘴，迟早还得回来。
2: 这节骨会馆啊，算是局里的交际处。这次死了这么多人，以后谁还敢来住啊？
3: 吴主任还在里头呢，听刚才那口气，这事儿恐怕完不了。
0: 所以说呀，还是我们这当差的好。虽然是被人吆喝，哎，最起码这吃饭的家伙能保住。
3: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不会死。哎，
4: 行了，别聊了，走吧，车准备好了。哎，小叔，我来给他。
2: 宋处长，还是你怜香惜玉啊。
0: 哟，就一辆车，这哪坐得开啊？
5: 凑合挤挤吧，老张家离得近，过一会儿就宽松了。
2: 就是，咱一块挤一挤，坐得下。
0: 我先上吧。

0: 内部可以按照南京的意思办，女军方面恐怕交代不过去。我也不同意，太草率了。
1: 有同感。张凯没找到，赵彬彬又死了，蒋维民到底什么身份，我现在也吃不准。这些问题南京方面没看到吗？案子一直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其实南京要的就是尽快结案。
0: 这么一来，我于北平算是洗干净了。

0: 局势坏成这样，我们又不是开船的，看清楚了有用。
1: 张汉民的内线终于有下落了，
2: 是不是引爆炸弹？给我报警。
1: 就是他。
3: 赵冰冰就是个巫女，为什么她的唇膏里会有你提供的绝密情报？
4: 张凯从我那儿窃取了情报之后，藏在了赵冰冰的珠宝里，拿赵冰冰当挡箭牌。
5: 咱们现在要搞到最新的情报。
6: 目前这个计划知道的人非常少，我是其中之一，我在他们的名单上。计划一旦曝光，我就会受到怀疑，就会有安全隐患。
7: 老吴啊，你不是要喝水吗？喝够了吗？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2024年秋天，申清灵回村办事儿，路过一户人家的时候，他听见院子里传来轰隆隆的机器声。天生对机器感兴趣的他，忍不住探头一看，然后整个人就定在了原地。那是一台玉米脱粒机，机身锈迹斑斑，可它还在运转。玉米棒子倒进去，玉米芯儿从一头出来，玉米粒儿哗啦啦地落在地上的篮子里，干脆利索。他认得这台机器，是他造的，30年前造的。沈清林有些激动，他蹲下来摸了摸机身上的焊点，那是他当年 一枪一枪焊上去的，他记得。30年了，焊点还在，机器还在转，老乡还在用。申清灵站起身，别过脸，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自己亲手焊制的机器能让老乡用上30年，这比什么荣誉都让他高兴。时间回到34年前，20岁的申清灵刚结婚，家里穷得叮当响。他跑到丈母娘跟前，磨破了嘴皮子才借来3000块钱，在自家后院路边支起了2间不足20平米的电焊铺。一块楼板做的工作台，一台焊机，几把旧钳子，就是他的全部家当。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把这个毛头小子当回事儿。
8: 哎呀，初中都没念完，咋开铺子？哎，瞎折腾。
11: 申清灵不吭声，他白天守着铺子干零活，晚上躺在炕上瞎琢磨。
12: 等着别人上门，迟早得把铺子干黄了，得走出去，看看老百姓到底需要啥。
11: 那年冬天，申清灵看到大火烧土炉子，烟大，肺霉，还容易煤气中毒。于是他跑到收购站，花9块钱买了个旧油桶，拆开铁皮，开始反复试验。焊了拆，拆了焊，烟道改了10几回，手被烫了好几个泡。终于他捣鼓出了一款节能水套热水炉子。这个炉子可不得了，既能做饭、取暖、烤红薯，还能烘衣服，一炉多用。更没想到，一传十，十传百，申清林的水炉子在10里8村传疯了。60块的成本，有家企业花380元买走了，申清灵净赚300多块，那可是一般人好几个月的工资。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后，申清灵找到了窍门，那就是做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好东西。1993年秋收，乡亲们迎来了最头疼的事儿，剥玉米。成堆成堆的玉米，全靠2只手一磅一磅的搓，10个

0: 指头磨得全是血泡，看着都疼。申清灵心想，
1: 不行，得让玉米自己脱力。
0: 他把一辆旧农用三轮车拆了，又从废品收购站淘来一堆旧零件，三天三夜没合眼，硬是拼出了一台可移动式玉米脱力机。玉米棒子倒进去，玉米粒儿、玉米芯儿自动分离。原本一家人要干一冬天的活，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干完了。
2: 这人真能。
0: 从那之后，鼓风机、装载机、脱力机，一个个接地气的发明从这间电焊铺里走了出来。县农机公司听说后找上门来，跟他签了长期合同。申清灵搞发明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老百姓用得上，用着好。2008年，他把自己院子里的电焊铺发展成了临汾市数一数二的机械设备公司。可他爱古刀的劲头一直没减。那些年，国家禁采河沙，严格管控水洗沙，干法制沙成了新方向。申清灵又把自己关了起来。一连几个月，他和团队成员待在车间里反复试验，200多次的样机实验全部失败，数十万元的研发经费也都打了水漂。最险的一次，样机突然爆裂，飞溅的钢板划破了他的小臂，缝了7针。医生让他休息，可第二天他又站在了车间里。几个月后，新一代多功能无尘筛分制沙机终于迎来了开机测试，车间里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采购商。机器启动，几乎没有扬尘，砂石出料均匀标准，能耗大幅下降。车间里先是一片安静，紧接着掌声炸了，订单从全国20多个省份飞来，最远的卖到了非洲。老乡们这次是真服了，都说他是农民发明家。成名之后，申清灵干的第一件事不是换车盖房，而是开了个免费的技能培训班，只要有人愿意学，他都手把手的教。35年，从农家小院的电焊师傅，到手握102项国家专利的全国劳动模范，从修农具焊炉子的深能人，到把固废点石成金的农民发明家，名头越来越响，奖状挂满了墙。可申清灵还是那个申清灵。54岁的他依旧蹲在车间里，跟一堆煤干石等固废较劲，焊枪的火花溅在他黝黑的脸上，机器的轰鸣声混着他粗重的呼吸。这个草根能人还在捣鼓着他下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新发明。
3: 把正常的事情做精做细，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把坏的事情变成好事情，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煤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在此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一天。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于明天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作为国际能源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端对话平台，太原论坛今年迎来10周年，十年之约，世界瞩目。本届论坛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实举措，在主题内容、活动形式、会务保障等方面，既注重传承又锐意创新。今天本台记者提前探馆，带大家感受这场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盛会的新气象。
1: 这里是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明天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在这里正式开幕。届时，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能源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能源组织负责人、政府官员和业内人士将齐聚于此，围绕能源低碳发展热点问题交流新思想，探讨新理念。今年恰逢太原论坛举办10周年，在会场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像这样的10周年的 logo， 它将数字10与太原论坛的标识以及地球元素融合在了一起，传递出太原论坛10年来立足中国、放眼全球的开放姿态。
2: 今年以10年筑基、圆满再出发的一个设计理念，通过圆融的态势和流动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把我们的整体设计视觉理念呢，从一个平面的视觉空间转移到一个立体的视觉空间，让我们的品牌语言在不同维度、不同空间、不同场景下，然后得到一个很大的延伸。
1: 在活动内容上，本届论坛更加突出专业务实，将举办开幕式及高级别会议、5场国际会议、7场平行论坛、6场主题活动及相关配套活动。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已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位外宾确认参会。今年太原论坛的主题是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论坛主会场呢首次完成了零碳论坛的认证。穿行在会场内，我们几乎看不到一次性材料，这些展板采用模块化设计，拆下后明年还能再用。头顶的这片片光伏板正把阳光转化为绿电，会场外新能源保障车已经就位，绿色办会、节俭办会，在这里不是理念，而是每一块材料、每一度电、每一辆车的低碳选择。
3: 在今年的筹备过程中，我们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办会的全过程，构建起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生态友好的现代化办会体系。站在第10届太原论坛的新起点，我们期待在本次论坛上听见更多的

0: 前沿声音，看见更多的绿色机遇，落地更多的优质项目。
1: 绿色办会之外，一场高效协同的幕后保障也在同步展开。眼下，组委会秘书处下设的综合

0: 区相应城区，为论坛增添一抹文化亮色。
1: 这一次总共是优选了185件套的产品，也是对接了国家级和省级的非遗传承人20余名，通过不同空间的营造和产品的迭代，来展现一个近地人家的一个风貌，也是呼应了绿色未来长期可复用的一个方式。
0: 十年见证成长，更启新城。明天，全球能源领域的前沿声音将在这里交汇，从山西到世界，从十年到未来，我们共同期待这场绿色之约能为全球能源低碳转型带来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山西台报道。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这几天，我省各地掀起了铭记历史、致敬先烈的教育热潮。从校园到军营，再到革命旧址，广大青年追忆历史，感悟民族气节，厚植家国情怀，让伟大抗战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芒。
3: 在临汾市新密学校，一场抗战主题的思政课正在进行，学生们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激昂嘹亮的歌声在校园里回荡，大家观看抗战影像，诵读红色经典，分享家乡抗战故事，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信仰力量，传承红色血脉。
4: 今天我了解了很多发生在我们临汾的抗日故事，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了我们的幸福生活，如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我们必须铭记历史，不忘先烈。
5: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传承先烈们坚韧不拔、奋勇拼搏的精神。
3: 在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红色教育基地，当地团员青年参观八路军总部旧址，了解抗战历史，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6: 今天踏寻红色足迹，追忆革命征程，我要把活动的感悟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增长才干，锤炼本领。
7: 用家门口的红色阵地，让团员青年沉浸式感悟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希望青年们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
3: 晋城市泽州县职中组织专题讲座，主讲老师用详实的史料、鲜活的革命故事，带大家回顾中国人民14年浴血抗战的峥嵘历史，引导学生们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
8: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应当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牢记先辈们的牺牲，树立爱国情怀，努力学习，砥砺前行，以实际行动来报效祖国。
9: 希望以史为镜，以史弥智，让每一位青年学子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汲取精神力量，让抗战精神内化为直面挑战的勇气，内化为建设祖国的能力。
2: 近日，山西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圆满闭幕。赛场上，运动员们以坚韧追逐梦想，用拼搏诠释热爱，生动展现出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10: 4年1届的省残特奥会是对全省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全省11个代表团、1015名残疾人运动员齐聚赛场，在15个个人项目和6个集体项目中奋力比拼，勇创佳绩，共产生金牌338枚、银牌319枚、铜牌235枚。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仅8岁，最年长的已有66岁。广大残疾人运动员直面自身局限，勇于挑战自我，在赛场上绽放生命光彩，用全力以赴诠释体育的包容与力量。
11: 投投，
10: 脚下踏征途，眼中向光亮。残运赛场上，运动员们向着那束光奔赴自己的梦想，乒乓球台前挥拍的专注，柔道赛场上屡扑屡起的坚持，篮球场上温情的互勉，一幕幕热血沸腾的拼搏瞬间，定格成为这届残运会上最耀眼的画面。
12: 虽然眼前是黑暗的，但是我的心

0: 身体都是一直要向前。
1: 在这里，奖牌不是我唯一的答案。能站在这里和队友比赛，我感觉非常骄傲。
2: 我以后也会，更加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3: 在无光的世界里，李思凡凭着千万次训练练就的触感与坚持，丈量每一寸泳道。这一次与以往比赛不同的是，他身边多了一位小伙伴椰果。这也是我省残特奥会史上首次有运动员携导盲犬亮相赛场。本次赛事他报名七个项目，斩获五枚银牌。一人一犬，以赤诚赴热爱，以信任赴山海，用别样的方式看见世界。羽毛球赛场人声鼎沸，阵阵喧嚣呐喊却与舞会均隔绝。先天失聪的他听不见裁判哨响，也听不到击球的清脆声响，却凭借着手势与眼神与队友在无声的世界里打出属于自己的节奏。他以微笑直面赛场，在寂静的天地间全力绽放，用拼搏挥出阵阵喝彩。被身体局限困住人生，在李书颖这里，答案从来都是绝无可能。这位肢体一级残疾的姑娘低开水波，游进了属于自己的辽阔人生。她用自己真实而滚烫的故事激励着更多人，在社交平台上吸引了20多万名粉丝。
2: 都是妈妈在陪着我，非常
3: 镜头前她含泪感谢妈妈，泪光里藏着被爱托举的温柔，更饱含不屈向上的力量。
4: 希望越努力越来越好吧。
5: 未来也希望能向更大的比赛靠近。
2: 以后会在泳池里创造自己的最佳成绩，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
6: 都得很特别坚强，
7: 努力加油，拼搏向上啊！
8: 我们都是冠军。
3: 命运或许有缺憾，但生命从不残缺。他们向光而行，从容笃定。用热爱书写出残障人士平等融合共享的崭新篇章。
9: 你呢？那
10: 你要说点什么？
9: 你能当冠军吗？
10: 能当冠军吗？想不想当冠军？
9: 想了。
10: 那你喜不喜欢打乒乓球？
9: 喜欢啦。
11: 我喜欢打乒乓球，获得的奖牌非常高兴。
2: 输的时候不要怕，不要气馁，往前走就可以了。
3: 11岁的特奥运动员马一凡，那个老师眼中管不住的孩子，去年站上了全国残特奥会的最高领奖台，摘得金牌。今年他在省残特奥会上再度获得荣誉。然而于他而言，最简单的幸福莫过于赛后安心吃上一口薯片，听到老师一句真棒的鼓励。一看书就哭，握上羽毛球拍就笑。教室里这个爱哭的小孩站上赛场的那一刻，便褪去柔弱，愈发坚毅。从省残特奥会到全国残特奥会，一拍一拍，王甲柱挥出属于自己的崭新人生。在特奥赛场上，他们虽然走得慢一点，但却走得扎实有力。在这里，奖牌从来不是唯一的目标，能够站上赛场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无关名次，无关速度，他们已是自己的冠军。
12: 秋意渐浓，我省各地果园也陆续迎来丰收时刻。盈盈葡萄缀满枝蔓，酥梨果香弥漫田间，都已纷纷进入最佳采摘期。各地果农抢抓农时，采摘管护，游客走进田园，体验采摘乐趣。特色果品产业不仅丰富了城乡果盘子，更与农旅融合新业态，走出一条生态富民、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
3: 走进新州市新府区的一处农业基地，一串串藤忍葡萄缀满枝蔓，青紫相间，次第成熟。
13: 藤忍还有一个别名叫乒乓球葡萄，最大的这道乒乓球大，生长期比较小，口感好，酸甜够的。
3: 今年是基地种植藤忍葡萄的第二年，种植面积15亩，全部采用水肥一体化管理的绿色生态种植，亩产量可达到2000斤。目前园区采用供货双线销售模式，收益稳定，既丰富市民近郊休闲生活，也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13: 进园区可以免费品尝，可以享受采摘的快乐，还能采摘差不多20天左右啊。
3: 依托良好市场口碑，下一步当地和

0: 作社计划将葡萄种植面积扩大到50亩，进一步丰富品种结构，做大做强本地特色葡萄产业，让甜蜜葡萄持续为乡村产业振兴、农户稳定增收注入新活力。梨香满园迎丰收，产业增收助振兴。这两天，运城市下县的红香酥梨进入采收期，饱满透亮的梨果挂满枝头，清甜果香弥漫田间。
1: 吃起来吧，就是皮薄肉脆，清甜爽口。我都是从八月中旬开始采摘，截止到目前已经水里外销入库7万多斤。
0: 优良的果品品质吸引了外地客商提前驻点收购、定点包销。在分拣包装现场，满载鲜果的包装箱整齐码放，一派购销两旺的火热景象。
2: 我们合作15年了，口感特别好，这有多少拉多少，全部入库了。
0: 据了解，下县梨果种植面积3238亩，年产鲜梨9000多吨，预计年产值2900多万元。主栽红香酥梨、玉露香梨、秋月梨等品种，集中布局在姚峰、裴界、水头等乡镇，凭借独特的口感和错峰上市的优势，市场核心竞争力突出，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4: 民政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健康医疗状况等，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近日，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公布，山西等17个省区市入选，这标志着我省被正式纳入全国一加 M 加 N 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体系布局，全省算力建设从单点建设数据中心进入跨区域互联互通、全国算力调度的新阶段。近日，2026年山西省博士创新站评审工作结束，全省新增121家博士创新站，建站主体遍布全省11个市，产业布局覆盖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数字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重点发展赛道。
3: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缤纷深沉的爱意，摇曳又一个秋天的金色，每一片温暖的云朵都以慈善的名义礼敬人间大爱。今天我们又一次以慈善之名走进你，每一个慈善组织都让每一分每一厘闪烁守望相助的人性光辉，每一个爱心企业都让社会责任成为自觉担当，在肩膀上耸立，每一位爱心人士都深情相依，唱响心相通、情一脉的友善旋律，弘扬慈善文化，进行慈善惠民，慈善进行时，与爱同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令各船将士不得轻举妄动，暴露军机者立即处斩。是。吕大都督有令，不得轻举妄动，谁暴露军机，立即处斩。是。
1: 停了就走，不许停留。是军爷，
2: 别慌。

谁？什么人？什么人？起来，穿衣服，跟我走，过来，跟走，跟走。

0: 父亲，荆州调来的20000兵马休整已毕。
1: 好，不日即可强攻樊城，传令各军将领来帐中议事。
0: 是。

0: 大人看，什么人？
1: 自己人！快帮吊桥！快开城门！
2: 点是宋明。
1: 好，点宋明，
2: 让他们认人。
1: 认清楚没有？快开城门吧！
2: 是自己人，抬正。

成军，成军。

0: 探马急报。
1: 讲，
0: 吴军已攻取荆州。
1: 哦，嗯。

子光，卿以为如何？吴军攻占荆州，如此迅速，想必是荆州空虚。

0: 关于调走荆州之兵北上，与强攻樊城。
1: 大王，我看樊城更加危急，曹仁引颈忘旧，不如将此况写一书信，差人射入樊城，以宽军心，并设法让关羽知道东吴已袭取荆州，关羽必班师南下，此时令徐晃乘势掩杀，必获全胜。
0: 文和之谋，正合孤意，速差人催徐晃出战。
1: 是。

1: 君侯名何在？君侯相别数载，不想君侯须发，竟已斑白啊！以昔日壮年相从，多蒙教诲，皇感谢不忘啊！哈哈哈哈哈！功名过奖了，
0: 君侯英风威震华夏。
1: 使故人闻之，不胜叹谢，在此幸得一见，甚为欣慰。我与公明交气深厚，非比他人，是何缘故？如今却对我儿关平屡屡相逼，谁能取得关羽首级，重赏千金？
0: 公明何出此言？今日阵前相遇，乃国家之事，不敢以私废公。
1: 驾。

0: 这个时候，曹仁也率军冲出樊城，夹击蜀军。蜀军两面受敌，首尾难顾，只好退往公安。谁知公安主将向东吴献了城池，退往南郡。去南郡催粮的人也不见回报。
1: 父亲，伤口如何？
2: 不碍事。
3: 将军，眼下意欲何往？
2: 暂且整顿兵马，再来决战。
1: 驾！
4: 关将军，荆州已被东吴吕蒙占领，将军家眷陷落敌手，孙权现已进驻荆州。
2: 可是道听途说，
4: 小人潜入荆州，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当初吕蒙托病辞职，陆逊代守路口，全是阴谋啊！

0: 中了奸贼，滚！进！哎
1: 呀，父亲，万将军，父亲，万将军。
0: 暂回公安，再坐骑。

0: 关将军，是管粮都督赵磊，密旨从荆州来。关将军为何到此啊？
1: 去公安，公安副使人已降东吴。哦，
0: 什么？副使人又往南郡，杀了派去催粮的使官，还装潍坊也投降东吴了。啊！父亲，父亲，
2: 关将军，
0: 父亲，
2: 关将军，
0: 父亲，
2: 关将军，
0: 父亲，
3: 关将军，
0: 关将军，
4: 关将军。

0: 王子吗？
1: 在。
0: 当初会不听足下之言，为派一得力人总督荆州，今日果有此败。赵都督
1: 在，
0: 我早已与沿江上下筑起烽火台，为何无兵来
1: 不举火？吕蒙命水手全穿白衣，扮作客商渡江，将精兵埋伏于船舱之内，成夜生擒了守台士卒，因此无法举火呀。
0: 好个奸诈贼子！你
2: 啊，将军，将军，父亲，
0: 如今锦相九郡经落你手，我还有何面目去见我的兄长啊？
2: 关将军，父亲，父亲。

0: 关羽又连遭吴军阻击，最后不得已转向麦城暂避一时，等待川中救兵。然西川千里迢迢，救兵又难以及时到达，而东吴人马已将麦城四面包围。关羽立即修书向上庸主将刘封、孟达求救。
1: 西川千里迢迢，救兵又难以及时到达，我们不能在此孤城中等死啊。
2: 二位将军。
3: 廖将军。
2: 二位将军，关将军兵败，现溃于麦城，万分危急，手中援兵不能旦夕就到，关将军特命我冒死突围前来求救，望二位将军即刻发兵前来救援，他若稍有迟延，关将军必陷入敌手。
3: 请廖将军先到驿馆歇息，容我与孟将军稍作商议。
2: 望二位将军速作安排。

0: 上庸救兵今日应该到达，为何不见动静？赵都督
1: 在
0: 城中粮草怎样？
1: 城中无粮啊。
0: 哦，士卒怎样？
2: 总计只有五六百人，而且多半带伤。
3: 将军以关将军为叔，恐怕关将军未必以将军为侄吧。
4: 将军何出此言？
3: 听人说，当年汉中王收将军为义子时，关将军就颇为不悦。后来汉中王登位，欲立将军为后嗣，问孔明，孔明说此乃家事，可问关张。汉中王便派人到荆州去问关羽，
4: 他怎回答？
3: 关羽说，将军乃明灵之子，切不可立。
4: 哦，
3: 关羽还劝汉中王将公子远置于上庸这座偏僻山城，以防后患。
2: 哼，关将军。
0: 哦，
2: 救兵到了。
5: 救兵未到，是东吴长史诸葛瑾来见将军。
0: 诸葛瑾，请。
5: 是，有请诸葛瑾。
6: 关将军，
0: 此刻共进为何而来？
6: 仅奉吴侯之命，特来劝谕将军。
0: 哼，坐。
6: 自古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当今时务，君侯想必尽之。
0: 哼哼，你说说，当今时务如何？
6: 当今君侯所统辖的荆州九郡，皆已属于他人，只剩下这区区一座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危在旦夕。君侯的处境令人担忧啊。
0: 以足下之见，又当如何？
6: 将军，吴侯乃英明之主，德才均不下于刘皇叔，早晚必成大业。吴侯对将军素怀敬仰。将军乃明事达理之人，何不趁麦城未破之际，归顺吴侯？如此，将军既能重振荆襄，又可保全家眷。望将军深思。
0: 哼，孙权贼子，怎能与我兄汉中王相提并论？我乃谢良义武夫，蒙我主以兄弟相待，桃园结义三十余年，情同手足，从不相依。汉中王为我以大任，义重如山。我堂堂丈夫，焉能背义投敌？哼！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死，民可垂于竹帛也，又何惧哉？
6: 哎呀，君侯，
0: 休再多言。
6: 君侯，
0: 请你速去，我誓与孙权决一死战。
6: 君侯，吴侯确是一片好心，愿与金侯结秦晋之好，同力破曹，共扶汉室，别无他意。君侯何必如此执迷？
2: 住手！不许回报我父亲！
6: 少将军，少将军，
0: 住手！ 子瑜之弟孔明现在术中辅佐汉中王，杀了他岂不伤军师之心？退下。
5: 是。
1: 君好，君好。
0: 休再多言，来人，
7: 在、
0: 将他轰出城去。
1: 哎，这请。
8: 关云长真忠臣也。子明，似此如何处之？
9: 主公，今日之事已非关羽单刀赴会时可比，他就是有冲天之意，也难逃我部下的罗网。
8: 卿有何妙计？
9: 我料关羽近日之内必将被迫弃城而走。
8: 关羽弃城又将如何？
9: 关羽兵少，不会从大路逃跑，麦城正北有条险峻小路，可通西川，关羽必走此路。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伏于城北20里之处，关羽军道不可战，只可随其后而掩杀，其军定无战心，必奔临沮。可令潘璋引精兵500伏于临沮山僻小路。关羽可擒矣。
8: 好，就依卿之计而行，速令将士攻打麦城各门，直控北门，待关羽出走。
9: 是。

0: 关将军，城中粮草已尽，原有士卒五六百人，方才清点，只剩三百余人。
1: 悔恨当初不听足下之言。今日危机，足下又何计？
0: 事至如今，就是姜子牙复生也无计可施了。

0: 父亲，父亲，父亲，
1: 关将军，
2: 关将军，
3: 关将军，关将军。
4: 今日之败，皆我一人之过。我受汉中王重托，镇守荆州，可如今，我唯有以死相报
0: 啊！父亲，
3: 关将军，
4: 官兵既是我子，自应生死相随。尔等皆有家室老小，趁今夜城池未破，乔庄百姓各奔前程，
0: 今后我等愿生死相随，君后何出此言？君后我等愿誓死追随君后啊，
5: 宁愿粉身碎骨，绝不反悔。
6: 生死随家主，与夫可决一战。
4: 祝将军，请起，请起。
0: 君后，上庸救兵不到，定是刘封孟达按兵不动之故。蜀中救兵夜难盼到，何不弃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马，意图恢复啊！
4: 我也有此意。
7: 父亲，北门外敌军不多。据百姓说，城北有条小路可通西川，
4: 今夜就走此路。
8: 小路恐有埋伏，可走大路。
4: 纵有埋伏，我何惧哉？传令城中将士严整装束，准备出城。

0: 关将军。
1: 王将军，立即出征。
0: 我与部下百余人留下，我们死守此城，可牵制敌兵，免其追击军侯。
1: 这，将军，岂不是自投死地吗？
0: 我随军侯八年，朝夕相处，受教书身，平生之愿已足，死而无憾。城若破，身不降，王府只盼军侯回来救我们。
1: 王将军，
0: 军侯一路小心保重啊。
1: 好，
0: 时间紧迫，请军侯上马。
2: 请军侯。

0: 就请起。 周仓，在。你也留下。我，与王将军同守此城。
1: 关将军，我自跟随将军多年以来，从未相离。此去西川，路途艰险。
0: 我要紧随将军左右，不留在此城。有关平跟随，了无差事。王将军一人领兵守城，事无人重。
1: 关将军，
0: 你留下，可助一臂之力呀。
1: 周仓，不知何日才能在事后将。

关羽率残余士兵百余人冲出北关，横刀前进，约走了二十余里，又遭遇东吴朱然埋伏，关羽不敢恋战，往小路退走，赵磊已死于乱军之中。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

0: 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7: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 免费领，拨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拨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

0: 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

0: 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 免费领，互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0: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 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

0: 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瑶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主公，马良一及二位大人到。哎，
1: 快请。
2: 主公，
1: 二位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啊，快说荆州情况，云长怎样？
3: 关将军中陆逊之计，调荆州大部人马增援攻打樊城，吕蒙又用白衣渡江之计生擒烽火台士卒，一举袭取荆州。
1: 荆州丢失矣。
4: 关将军中曹人毒箭，窗口迸裂，现兵败回马，再夺荆州。
3: 关将军令我二人火速赶回成都求救。

0: 主公去世
1: 啊。廖将军请起，廖将军请起。
0: 关将军中计被困麦城，派我突围前去求救，可刘峰孟大却不发救兵啊。
2: 若如此，二弟休矣。
1: 刘峰孟达如此无礼，罪不容诛。请主公宽心，亮亲自率兵去救荆州之急。
2: 云长有事，故断不能独省。故命日亲提一军去救云长，军师即刻调集人马，并差人去阆中报与翼德。
1: 是。
3: 主公，
4: 主公，主公，关将军冲出麦城，夜走邻郡，被吴军擒获。
3: 关将军宁死不屈，父子同时被孙权杀害。
5: 哦，这是为何？
6: 如今曹操有百万之军，虎视江南，刘备急欲报关羽之仇，必联合曹操对我江东。若两处联兵而来，东吴危矣。不如先派人将关羽首级转送与曹操，使刘备误认为杀关羽乃曹操所使，刘备必痛恨曹操，则西蜀之兵不向吴来，而向魏矣。到那时，主公观其胜负，从中取势，此乃上策。
5: 好，孤即刻遣使者将关羽首级连夜启程送往洛阳。
7: 有请巫师。

0: 云长公，别来无恙。
1: 大王，
2: 大王，大王，
1: 大王，
2: 大王，
1: 大王，大王，快快快，把木匣盖上，快！大王勿惊，大王勿惊，
3: 大王勿惊。
0: 关将军真天神也！
3: 魏王，前日吴侯夜宴庆功，吕蒙突然大骂主公，随即倒地身亡。我看这必是关将军阴魂不散，附体于吕蒙所致啊！
0: 活关羽可怕，死关羽也可怕，死了还活更可怕。快快，速派人可沉香木为身躯，设生礼祭祀，以王侯之礼葬于洛阳南门外。大小官员都要去送殡，姑也要亲王祭拜。
4: 是。
0: 关将军，姑赠你为荆王，并派官员为你守墓。
5: 云长，我的儿子。

0: 含恨而死。
1: 大哥，不孝！

0: 少忧，自古道此生有命，云长平日刚而自尽，故有今日之祸。主公且宜保养尊体，来日方好报仇。
1: 孤与云长易得，好缘结义士，师同生死，今云长已亡，孤岂能独享富贵乎？
0: 主
1: 公与东吴，誓不同日月也。
0: 主公，据探马报，东吴已将云长首级献于曹操。曹操已按王侯之礼安葬，
1: 这是何意？
0: 曹操识破东吴疑惑之计，故而厚葬云长，以使主公归怨于东吴。
1: 可怜云长，云长他身首两地。

0: 即刻把病问罪都吴，报仇雪恨。
1: 主公不可。放心，吴想让我发位，魏则想我攻吴，各怀鬼胎，以便从中渔利。眼下主公

0: 按兵不动，先为云长发丧，待吴魏不和之时，乘机攻之，方为上策。故明日亲往南门外招魂祭奠，大小将士尽皆挂轿，为云长发丧。二哥，二哥，二哥，二哥！
1: 曹操安葬关羽之后，每夜心神不安。据传，洛阳行宫旧殿也常常发出一声怪响。曹操决意另造新殿居住。
2: 好，啊，苏越，国有巧思啊！
3: 大王过奖了。
2: 此图，甚合孤意。但恐无栋梁之才啊。
3: 大王，此去离城30里有一潭，名曰月龙潭，潭前有一祠，名曰月龙祠，祠旁有一株大梨树，高10余丈，可作建始殿之梁。
2: 哦，好，速派人工到月龙祠旁砍伐。
3: 是。

0: 大王，小人有罪，小人有罪呀。
1: 嗯，何事惊鸿？
0: 那梨树铁锯解不开，钢斧砍不入，不能伐倒。
1: 哦，哪有这种怪事？嗯，姑亲自去看。
0: 就在前面。

好啊，好一株栋梁之才。好好。

0: 砍！
1: 大王
2: 砍呐！这棵树
1: 大
2: 不能砍呐！
1: 大王，
3: 这树无具不入啊！大王，这树不能砍，不能砍呐！大王，
2: 这棵树不能砍呐！不能砍呐！大王，不能砍！
0: 住口！吾平生游历天下40余年，上至天子，下及庶民，无不惧我。是何妖神敢为鬼？哼！
1: 大王！

0: 为我，可知神医华佗否？
1: 是，江东医治周泰的华佗。
0: 正是。
1: 虽闻其名，不知其医术如何。
0: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郡人士，其医术之妙，世间少有啊！凡遇患者，无不药到病除，更有一桩神妙本领，可为病人剖腹治疗。
1: 啊，抛开肚腹？
0: 正是，若患内脏之疾，服药而不见效者，则以麻沸汤饮之，服后如同醉死，然后用尖刀剖腹，用药汤洗涤脏腑，病人毫无痛苦。洗毕，再用药线缝合，再用药物外敷，或一月，或20日，即可平复如常。
1: 世间竟有如此神妙之医说，
0: 华佗堪称扁鹊苍公再生。
1: 此人现在何处啊？
0: 现居金城，离此不远，魏王何不召之？
1: 快速召华佗入宫。

0: 大王头痛是患风而起，病根在头颅中。
1: 先生既明病因，定能医治。
0: 若不取出脑中风涎，只服汤药无效。
1: 如此说，姑所患的乃是不治之症？
0: 不，大王，我有一法可根治此症。

0: 先饮麻沸汤，然后用利斧砍开头颅，取出风涎。
1: 用利斧砍开姑的头颅，妙，妙。
0: 是啊，砍开头颅，取出风涎，方可除根。
1: 大胆！你把斧头放下，放下！你要杀姑是也不是？
2: 大王息怒！
3: 大王息怒！
0: 大王，大王，可曾听说过关云长中毒箭，伤其右臂？我为其刮骨疗毒，他与马良饮酒下棋，毫无惧色。今大王小可之机，何必惧矣呀？
1: 胡说！臂痛可以刮，头颅岂能砍开？
0: 哎呦！大王，
2: 大王息怒！
3: 大王息怒！
1: 想必华佗先生与关羽交情深厚，要乘此机会与关羽报仇，是也不是？
0: 不，大王误会，大王误会呀！
1: 来人，将此人关入大狱，拷问实情。
4: 是。
0: 大王，冤枉，冤枉啊！大王。
1: 大王，大王，此此良医，世间罕有，不可，不可。

0: 此人乘机害我，定不能宽容。哎呀，啊，哦，
1: 大王，
0: 大王，哎、
1: 大王，
2: 给华先生送饭来了。哎，
3: 告诉华先生，快趁热吃了吧。哎，都打成那个样子，不吃东西怎么成呢？
4: 是。

0: 趁热吃点吧。
1: 华先生，
0: 华先生，华先生，哎呀，烧得好厉害，快拿块湿布来。
1: 哎，
2: 大王，大王，要想除病根，就得大开头颅。
0: 哎呀，怎么还说呀？不要命了？
2: 要命，要命，就得治病，治病啊！啊，治病，哎，治病，
0: 打成这样，
2: 治病，
0: 还没忘治病，
2: 治病。
0: 来，华先生，先喝点热水吧。

0: 大王，大王，你疑心我要谋害你，我害你？不，没有，我没有。
1: 哎呀，别乱说，少糊涂了。

0: 子瑜啊，今岁除夕甚是热闹啊，啊，
1: 舞挪竹艺盛况空前，愿大王早日康复，扫平五鼠，一统中华。

一年一度宫中竹挪盛世，正可一观呐、啊！啊哈，愿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一个大有之年啊！

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魏王，伏望早正大魏，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众下纳土归降矣。

0: 大王，汉室久已衰微，大王功德巍巍，万民仰望。今孙权俯首称臣，此天人之应，意气齐升。大王以应天顺人，早正大位。
1: 愿大王早正大位。
2: 我仕汉多年，虽有功德及民，然已位居魏王，名位已极，怎敢更有他望？假若天命在孤，孤愿为周文王。
1: 大王英明。
3: 大王，今孙权既称臣归附，大王可封官赐爵，命他抗拒刘备。
2: 好，封孙权为骠骑将军、南昌侯，领荆州牧，明日遣使赴东吴。
1: 大王。

0: 华先生，大过年的，喝杯酒吧。
1: 过年
0: 啊，
1: 不押玉，过年好啊！
0: 哎，好，好，好，盼着来年大吉大利，
1: 哎，
0: 百事如意。
1: 谢谢乌鸦玉啊，我喝，我喝。

0: 谢谢你夫妻二人天天送菜送饭。
1: 先生是一代神医，解救百姓疾苦，救活了多少人呢？
0: 神医，我一辈子治病救人，到头来救不了自己。万幸有你照顾我。
1: 喝酒，再喝一杯吧。
0: 我自知将死，只恨有一册青囊书未传于世啊。哎呀，

0: 赶工后裔，无可报答。我已写好一封家信，你可托人到我家中将青囊书取来赠送于你，以继承我的医术。
1: 先生，我若得到此书，定要辞掉这份差事，专攻医术，以传先生之德。

0: 大王，
1: 大王，
0: 大王，大王！
2: 吾纵横天下三十余年，不相信怪异之事，今日为何如此啊？
0: 大王，城华佗在此，不妨试一试。
2: 他是害人，打开屠戮坞要顾性命。传谕，拷问华佗，拷问华佗。
0: 大王，何不请道士设教修壤？
2: 圣人曰：我罪于天，无所道也。故天命已尽，岂能有救？
3: 啊！不能烧，不能烧啊！你别把青囊书烧了，这可是华先生一生的心血呀！
4: 纵然学得与华佗一样神妙，只落得死在牢中，留他有什么好处？
3: 华先生，
0: 大

0: 故。
1: 大王善保玉体，不日定当豁然。
0: 故纵横天下三十余年，群雄皆灭，只有江东孙权、西蜀刘备未曾剿除。故今病危，不能再与众卿相许大事，特意家事相托。
2: 是。
0: 故长子曹昂刘氏所生，不幸早年没于宛城，今便

0: 便是生四子，丕、张、直、许、雍。故平生所爱第三子曹植，然其为人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因而不能立。次子曹彰，勇而无谋；四子曹雄，多病难保。为长子曹丕，独后恭谨，克己我业，重卿以辅佐之。
1: 是。
0: 故死之后，与张德甫、蒋武城外，皆遗冢其十二座。武陵后人知我葬于何处，武陵后人知我葬于何处。
1: 是。
2: 打我！
3: 打我！
0: 造思虑，卖掉换钱，以自己如同居住铜雀台中，每日设祭祀，抵令女妓奏乐赏识。
4: 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病逝于洛阳，享年66岁。

0: 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

0: 人，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 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

0: 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奔赴相近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

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郁郁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径山河，尽览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径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留名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武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山河相逢。我们出发去山西吧。

0: 你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5: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储备受敌。
6: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7: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8: 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9: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0: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魏王曹操病逝，华歆等大臣奉世子曹丕为魏王丞相冀州牧。
1: 恭贺大王。
2: 众爱卿请。
1: 大王请。
3: 大王，燕灵侯率领十万人马前来奔丧。
4: 啊，
5: 皇须小弟平日性情刚烈，沈通武已经领兵远路而来，必是与孤争夺王位，这如之奈何？
6: 大王，臣请往见燕灵侯，以正言劝诫，定能叫他折服。
7: 大王，此祸非贾大夫不能解除。
2: 烦劳大夫立刻前往。
6: 大王请放宽心。贾逵迎接燕灵侯。
8: 先王玉玺今在何处？
6: 家有长子，国有出君，先王玉玺非燕灵侯所应问也。
2: 进城。
9: 哦，参见燕
6: 灵侯。哦，君侯此来是为奔丧还是争夺王位？
8: 特来奔丧，别无他意。
6: 既无他意，为何要带兵入城？

0: 请，
1: 请
0: 啊，请，请。
2: 参见大王。啊，
3: 小弟，请起。
2: 大王，
3: 小弟，
2: 一向可好啊？
0: 大王，
4: 大王。大王，
5: 曹丕用计收缴了鄢陵侯曹彰的全部军马，令他回鄢陵自首。临淄侯曹植未来奔丧，曹丕大怒，当即遣使前往问罪。
0: 来，喝
1: 啊！
0: 来来来来，
1: 喝。
6: 郡侯，魏王特使到。
0: 来
1: 啊，喝，
0: 来喝。

0: 林子侯，魏王，我生于乱世，长于军中。起身，缝纫端，性命安可怀？父母妾不顾，何言子以妻？命在壮士籍，不得终故思。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
1: 喵。

0: 子侯，林子侯，林子侯，魏王责问君侯，父王病故，何故不去奔丧？
1: 昔日先王本欲传位于我主，竟被谗言所阻。今先王过世未远，便向骨肉问罪，是何道理？是何道理？
2: 我主聪明过人，本当继承王位，今反不利，尔等唐庙之臣如此不识人才，
0: 你们
3: 来人，在，将他乱棍打出府去。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哼，太放肆了。
0: 这哪里是在打我，这分明是在打大王嘛。
3: 虎侯听令，在，
2: 你率虎卫军3000火速去临淄，将林子侯等一干人捉来见我。
3: 是。给我拿下。
4: 是。
5: 母亲，
6: 熊儿被汝逼死了。
5: 孩儿不敢，孩儿不敢。
6: 大王，你要将侄儿如何处置？
5: 不，不不不不不，母亲，母亲。
6: 你三弟曹植平生嗜酒，疏狂不羁，念他自恃胸中之才，故而放纵，可如汝要念兄弟之情，就该存其性命，我这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5: 母亲，孩儿也深爱妻才，怎敢加害？今日不过是惩戒一下他那狂悖傲世的性情，母亲勿忧。
6: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
5: 母亲请安歇。

0: 至，怎肯久居人下？若不早除，必为后患。
1: 唉，母命不可违。
0: 人人皆言，自见出口成章，臣却不信。主上可召入，以才试之啊！若不能，即杀之；若能，则贬之，以绝天下文人之口。
2: 侄特来请罪。
3: 哼，我与汝情虽兄弟，但义则君臣，汝怎敢恃才傲上，薄慢无礼？
1: 昔日先王在世，汝常以文章夸世于人，我深疑汝必有他人代笔。今日现汝七部内吟诗一首，若果真吟成，则免汝一死；若不能吟成，则重重治罪，绝不宽恕。

0: 武侯安在？
1: 在。
0: 若他七步之内不成事，立斩不饶。
1: 是。
0: 哼，
1: 请命题。

我们乃是兄弟，就以兄弟为题，但诗中不许犯兄弟字样。

一步，两步，主斗，燃斗，七，三步。

0: 五步，六步，六步，
1: 本是同根生，相煎。
0: 七步，
1: 和泰。

0: 魏王自登位以来，德布四方，人及万物，越古超今。虽唐虞无疑过此，群臣商议，人人皆言汉作遗忠，望陛下效尧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禅位于魏王。如此，上合天心，下合民意，陛下亦可安享清闲之福。祖宗幸甚，生灵幸甚。臣等议定，特来奏请。
1: 特来奏。

0: 奏请陛下禅位。
1: 奏请陛下禅位。
0: 向高祖提三尺剑，斩蛇起义，平秦灭楚，创建基业，世代相传已有400余年呢。朕虽不才，无有过失啊，怎忍将祖宗大业等闲弃之啊。啊不，百官再从公祭业，再从公祭义祭业啊。
2: 陛下若不信天意，可问此二人。
3: 魏王继位以来，麒麟降生，凤凰来仪，黄龙出现，此乃上天瑞兆，未当代汉之象也。
4: 臣执掌天司天，夜观天象，见严旱气数已尽，地星隐匿不明，魏国前相极天察地，言之难尽，更兼上应图谶明照，其谶曰：鬼在边，鬼相连，当代汉无可言，言在东，武在西，两日并光，上下移。以此而论，陛下理当早日禅位。所谓鬼在边，鬼相连，是位字也。所谓言在东，武在西，两日并光，上下移，乃许昌二字也。换言曰，位在许昌，应受汉禅，愿陛下察之。
0: 这图谶皆虚妄之事，为何以虚妄之事逼迫朕舍弃祖宗之基业啊？
5: 陛下，自古以来，有兴必有废，有盛必有衰，岂有不亡之国，不败之家？汉室相传400余年，言至陛下，气数已尽，已早日退避，不可迟疑。若迟疑，则不免生变，迟则生变呐。
1: 对呀，陛下您老退避，一个必须退的。汉室气数已尽，
6: 陛下，百官催请临朝，陛下何故推阻？
0: 汝兄要篡汉，令百官相逼，朕我
6: 我兄

陛下临朝，百官正急于大殿恭候，都是你们这些乱贼，为求富贵，竟敢谋反！我父亲功高盖世，威震天下，尚且不敢篡窃皇位。我兄大逆不道，妄想篡汉，皇天不佑。

请陛下更衣临朝。

0: 陛下，可依臣等昨日之意，免遭大祸。
1: 卿等久食旱露啊，何人做此不臣之事？
0: 陛下，若不听从众议，恐旦夕萧墙祸起，非臣等不忠于陛下也。
1: 谁敢杀朕？
0: 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无人君之福，以致四方大乱。若非魏王在朝，杀陛下者何止一人？陛下不知恩报德，莫非竟要天下人攻伐陛下不成？陛下，
2: 陛下，
0: 陛下，退位不退位？快讲，
3: 快讲，快讲，
4: 快讲！
5: 福宝郎何在？
6: 福宝郎何在？
7: 福宝郎在此。
0: 将玉玺交出来，快交出来！
7: 玉玺乃天子之宝，为臣者岂能随意索取？
0: 交是不交？
6: 快交出来！
7: 不交。
0: 来人，拉出去斩！
7: 是。反贼，反贼，禽兽！反贼，禽兽！
0: 退位不退位？快讲！
3: 快讲！
8: 退位不退位？
3: 快讲！
8: 快讲！
3: 快讲！
8: 退位！这。
1: 朕愿将天下禅位于魏王。
3: 好，好，好，好，
7: 好！魏王必不负陛下，陛下可即降诏书以安民心。
1: 流残喘，一中天年呐！
9: 言经之硕既尽忠，行运在乎曹氏，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唐尧不思于绝子，而名播于无穷。朕切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丞相魏王，王其无辞。
10: 大王，
11: 不可。
10: 虽然诏令玉玺已至，殿下只宜上表千辞不受，以绝天下之诽谤。
11: 好。来人，
12: 在，
11: 令王朗带做一道表彰，只说孤德薄，请令求大贤以祀天位。

0: 魏王谦逊，不受地位，如之奈何？
1: 昔日魏武王受王爵之时，三番辞让而诏令不许，然后受之。今陛下可再降诏，魏王自当允受。
0: 既如此，再降一诏。
1: 此事陛下自决。

0: 平身。
1: 谢皇上。
2: 殿下，殿下，哎呀，万岁！
0: 平身。
2: 殿下，献帝已二次降诏禅位。
0: 虽二次降诏，可我退下。
1: 是。
3: 中共留下篡汉的恶名，
2: 唉，此事极易。可命使臣将诏书玉玺再送回。嗯，叫华歆劝天子铸一坛，名曰寿善坛，则定吉日良辰，文武公卿齐集坛下，令天子亲奉玉玺禅位于魏王，为此即可示群疑而绝众人之意。

禅位诏书。汉道凌迟，世师其序，将及阵功，大乱滋昏，群凶自逆，宇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整资难于四方，为卿屈下以保随我宗庙，其与一人护义比九福十寿其次。今王亲承前序，光于乃德，挥文武之大业，招而考之宏烈，皇陵将瑞，人神告征，但为亮彩失息朕命，天之历数在耳恭，君其知顺大礼，享万国以速成天命。

0: 天下，改延康元年为皇初元年，国号大魏，以先王为太祖武皇帝。
1: 启奏陛下，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汉帝既已禅让天下，理应退就藩服，启降明旨，安置刘氏于何地？
0: 朕封刘氏为山阳公，即日启程。
1: 遵旨。
2: 谢万岁，谢万岁，谢万岁。

0: 愧一地，此乃古之常道，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为山阳公，今日便行，非宣召，不许入朝。
1: 啊，
0: 去吧。

汉中王刘备闻之，汉献帝夜以遇害，痛苦终日，下令百官挂孝，遥望社稷，上尊谥曰孝敏皇帝。刘备忧虑成疾，不能理事。诸葛亮与众臣商议，言天下不可一日无君，遂上表奏请汉中王继皇帝之位。刘备执意不从。

0: 先生，汉中王亲自过探病。
1: 哦，快扶我起身。
2: 军师躺好，军师快快躺好，躺好啊！
1: 恕臣失礼。
2: 军师所患何疾？
1: 有心如焚，命不久矣。
2: 军师所忧何事啊？哎，请军师明言。哎呀，军师何事忧虑成疾？哎，我们君臣一体，有何忧虑，不能对孤明言吗？
1: 臣自出茅庐，得遇大王，相随至今，言听计从。今大王有两川之地，不负臣素昔之言，
2: 北能有今日，全仗军师啊。
1: 今曹丕篡汉，汉朝将灭，文武百官欲尊大王为帝，灭魏兴刘，共图大业，
2: 不想大王
1: 执意不肯
2: 啊！
1: 众官皆有怨心，不久必散。若文武含怨四散，无魏来攻，两川难保，臣怎能不忧？
2: 我并非推辞，二弟之仇未报，怎能称帝呀？
1: 圣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今大王名正言顺，有何可议？岂不闻天与福取，反受其咎？
2: 好，待军师病愈，行之未迟。
1: 大王，
2: 啊！
1: 大王，大王，大王，
3: 大王！
2: 重庆，
4: 大王既然答应继帝位，便请择定吉日以行大礼。
3: 请择定吉日以行大礼。
2: 哎，献孤于不义，皆众卿等所为也。军师无病矣。
4: 啊！大王既允所请，可筑台择局，恭行大礼。

0: 刘备登坛告祭，受皇帝御玺，继皇帝之位，改元为张武元年，立刘禅为太子，封诸葛亮为丞相，封许靖为司徒，大小官僚一一升赏，大赦天下，两川百姓无不欣悦。
1: 朕自桃园与关张结义，视同生死，不幸二弟云长为东吴孙权所害，若不报仇，又复盟誓。朕欲起倾国之兵，攻伐东吴，生擒孙权，以雪此恨。
2: 陛下，不可。陛下，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今曹丕篡汉，天下共怒，陛下应早图关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讨兄弟，则关东义士必过梁策马，以迎王师。若舍魏而伐吴，兵士以交，岂能骤解？愿陛下明察。
1: 孙权害了朕弟，朕与傅士人、糜芳、潘璋、马忠皆有切齿之仇，啖其肉而灭其族，方雪朕恨，卿为何阻止朕？
2: 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陛下以天下为重。
1: 朕不为帝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
2: 这
3: 陛下，子龙所言当三思而行啊。
1: 朕意已决，不得再见。传谕三军，起兵伐吴。
4: 陛下，
1: 发使往武溪，借番兵五万，共相策应；令差使往阆中，宣召张飞。
4: 是。

0: 口秀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注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

0: 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

0: 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

0: 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

0: 炒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下初登王位，若北上伐魏，以身大义于天下，则可亲统军旅；若只是兴兵伐吴，则命一上将统兵前往即可，何必亲劳圣驾？

0: 三弟，大哥今日做了皇帝，早忘了桃园结义盟誓。哎呀，二哥之仇为何不报？
1: 三弟啊，
0: 三弟，群臣见祖未敢轻举妄动啊，谁不让报仇？哪个阻拦？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弟兄昔日之盟，若陛下不肯发兵，臣拼着一死定与二哥报仇。此仇不报，臣宁死不见陛下。
1: 三弟，兄与弟同亡。
0: 大哥，
1: 三弟，请起。汝可提本部兵马自阆中而出，朕统精兵会于江州，共伐东吴，报仇雪恨。朕素知汝酒后鞭挞士卒，此取祸之道也，而复令在左右，今后务必宽容，不可如前呐！啊，
0: 三弟，牢记在心。嗯，陛下，陛下舍万圣之躯而殉小义，古人所不取也。愿陛下深思。

0: 此番贸然出兵，必然有失啊！朕欲兴兵，如竟敢出此不利之言，来人，
1: 在
0: 斩！臣死无恨，只可惜新创基业毁于一旦矣！
2: 慢。陛下，请你一片忠心，纵然出言无状，还求圣上宽恕。
0: 暂且求下，待朕归还，再行发落。
3: 将军，
0: 献儿等三日内扮其白衣白甲，全军将士挂孝伐吴，报仇雪恨。
3: 三日，
0: 三日，贻误战机，军法从事。
3: 这，
2: 但念千汉鼎者，罪由曹操；遗留作者，过非孙权。且谓魏贼若除，则无此宾服。愿陛下纳秦密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诸葛亮拜奏。
0: 朕意已决，休得再见。玄昭，
4: 命丞相诸葛亮保太子留守两川，虎威将军赵云为后应，监督粮草，黄忠为前部先锋，共集兵马75万，则定张武元年7月丙寅日出师。钦此。
2: 发孝之若在，必能劝阻皇上东行。
3: 将军，
0: 白旗白甲置办的如何？
3: 将军，我二人走遍四乡八镇，怎奈白帛短缺，三日之内白旗白甲难以齐备。
5: 请将军宽限数日。
0: 不行，就是上天入地，要将白帛寻来，快去快去！
3: 将军，就算白帛不短缺，一夜之间也难以齐备啊。
5: 是啊，
0: 我急于报仇，恨不得明日便到江都生擒逆贼，尔等安敢违我将令？
3: 不敢，不敢呀！
0: 来人，
1: 在，
0: 拉出去。
1: 是。
3: 哎呦！哎呦！哎呦！
0: 白旗白甲，明日俱要齐备。若敢违宪，定要杀尔等示众。来，去。

0: 张飞送来的催命酒，哎，来喝，一醉解千愁啊！
1: 等他来杀我等，不如我杀他。浑身是伤，怎么制造白衣白甲？哎，难道说，等他明日杀通了？
2: 嘘，要下手，怎么靠近他？
1: 如果我们命中该死，他今夜不醉；如果我们命中不该死，他就醉倒在榻上。

0: 今夜我心惊肉跳，坐卧不安，这是何意啊？
1: 将军，这是将军思念关将军之故啊。将军，歇着吧，歇着吧，啊！哎，

0: 张将军，
1: 张将军，我等有要事禀报。
0: 我，张将军，我二人，我。

0: 拜见吴侯，今日我等特来献上张飞首级。
1: 重赏降将范强、张达，
0: 谢吴侯。
2: 请。
0: 谢吴侯。

0: 张宝贤之，何事如此悲伤？
1: 陛下，范强张达杀了我父亲，割下首级投东吴去了。
0: 三弟，
1: 陛下，
2: 陛下要报仇，怎可先自摧残龙体呀？
0: 昔日布衣之时，与关张二弟结义，誓同生死。今朕为天子，正欲同二弟共享富贵，不幸二人俱死于非命。今见包儿，怎能不痛断肝肠啊？

0: 奉为尔父报仇，
1: 为国为父万死不辞。吾班已领兵马到来，臣愿为先锋。
0: 定将问胡子也。
2: 陛下，请将先锋印留与官兴，
1: 我已奉诏，汝为何夺印？
2: 汝有何能敢当此人？
1: 我自幼习学武艺，开得印功，使得长矛，汝敢与我比武吗？
2: 我去拿刀，这有何难？
1: 我去拿矛。
0: 二子休得无礼。朕与卿等父亲皆为异姓兄弟，情同骨肉，如今卿等二人已是兄弟之情，正当同心协力为父报仇，却如此相争，失其大义。

张武元年，蜀主刘备拒绝了诸葛亮等人连连劝阻，亲自统兵70余万，水陆并进，杀奔东吴，执意为其盟弟关羽、张飞报仇雪恨。

0: 刘备率精兵75万，御驾亲征，水陆并进，大军已至夔关。刘备兵驻白帝城，前队军马已出川口，其势甚大，如之奈何？
1: 主公。
0: 哦，子瑜有何良策？
1: 臣使君侯之路久矣，无可报效。今臣愿舍残生去见刘备，以利害税之，使两国相和，共讨曹丕之罪。
2: 东吴害了朕弟，今日汝竟敢到此游说，做一说客。
1: 陛下乃汉室皇叔，今不思剿除篡汉曹贼，却为异姓之亲而屈万圣之尊，是舍大义而救小义也。今陛下不取中原，但争荆州，是弃重就轻也。天下皆知，陛下继位必兴汉室，恢复山河。今陛下治未不问，反欲伐吴，仅以为不可取。
2: 大胆！杀弟之仇不共戴天，要朕罢兵处死方休。朕若不看丞相之面，先斩如首。今且放汝回去告诉孙权，让他引颈就戮吧。

0: 若如此，江南危矣。
1: 主公，臣有一计，可解此围。

0: 如主无侯，是何样之主啊？
1: 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
0: 请褒奖的太过了吧？
1: 陛下，臣非过誉也。吴侯纳鲁肃于樊品，是其聪也；把吕蒙于杭镇，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江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以此论之，吴侯岂不是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乎？
0: 吴侯知道治学吗？
1: 吴侯扶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少有余闲，便博览群书，纵观史籍，采其大志。不像某些书生寻章摘句而已。
0: 朕欲发兵伐吴，可行否？
1: 大国有征讨之兵，小国有防御之策。
0: 东吴怕魏国吗？
1: 带甲百万，江汉维持，何怕之有啊？
2: 陛下，孙权惧怕蜀兵之事，故来请降。依臣之见，吴蜀交兵乃天亡其也。今若派一上将提数万精兵渡江攻吴，不出旬日，吴国必亡。若吴亡，则蜀孤矣。陛下，何不图之？
0: 孙权既来请降，以礼服之。朕若攻之，必让天下欲降者心寒，不如收纳为好。
2: 陛下信其诈降，还加以王位，是畏乎天意也。
0: 不然，朕既不助吴，亦不助蜀，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届时除之有何难哉？朕要坐观吴蜀交兵。

0: 主公啊，刘备引本国大军今满往沙漠科潘兵数万，又有洞西汉将杜陆刘宁两支兵马水陆并进，声势震天，水陆军已出乌口，汉路已到秭归了。
1: 曹丕不肯出兵接应，蜀军势大，如之奈何？
2: 哎呀，如之奈何？这是这是何时好啊？哎，
1: 周郎之后有鲁肃，鲁肃之后有吕蒙，如今吕蒙已亡，无人为孤，分忧矣。
3: 主公，臣虽年幼，但颇习兵书，愿统数万人马前往破蜀。
1: 哦，孙桓，卿有何良策可克敌制胜？
3: 臣有两员虎将，一员李毅，一员谢京，均有万夫不挡之勇，臣只求数万精兵前往生擒刘备。
1: 贤侄虽英勇，只是年幼，必得一人相助，方可领兵。
4: 主公，主公，臣愿与小将军共擒刘备。
1: 好，孤封二位为左右都督，统领水陆军马前往宜都迎敌。
4: 是。

0: 公，主公！刘备从巫峡至夷陵700余里，连接40余军寨，阵势强大，难以抵挡。孙桓求救。
1: 哼！多谢
2: 多谢
1: 诸
2: 位
1: 将
2: 军。
3: 此乃陛下恩赐御酒，当谢陛下。我等敬陛下一杯。
4: 好，
5: 对
4: 对
5: 对
4: 对，
5: 敬陛下一杯，
4: 敬陛下一杯。三军将士同饮，
5: 谢
6: 陛下。
7: 主公，请不必多虑。我东吴诸将虽故去较多，但尚有能征惯战将军10余位。主公可令韩当为正将，周泰为副将，潘璋为先锋，凌统甘宁为救应，起兵10万拒之。
4: 孤允准。
2: 来，兄长，请多喝几杯。
4: 英雄出于少年呐、昔日随朕征战的众将皆老迈无用，今有二位贤侄如此英勇，朕定能扫灭孙权。
3: 陛下，东吴韩当、周泰以10万大军来解夷陵之围，

0: 黄将军非反叛之人，是朕失口勿言，老者无用。他必定是不服老，前往迎敌立功去了。张苞关兴，
1: 在。
0: 二位贤侄，休此劳苦，速去助战。略有微功，便可收兵，勿使老将军有失。
1: 是。

贼子秀走！我要为官局报仇！贼子秀走！

0: 陛下，黄老将军不肯回营，现被吴军围困。
1: 黄老将军，黄老将军，
2: 黄老将军，黄老将军，黄老将军。

0: 黄老将军，黄老将军，
1: 陛下，
0: 老将军受伤，朕之过也。
1: 陛下，臣乃一武夫，幸于陛下，臣今年七十有五，寿命足矣。陛下，善保龙体，一托中原呐！
0: 黄老将军，
2: 黄老。

大家已亡三元，朕尚不能复仇，深可痛也。传朕口谕，大小三军分兵八路，水陆并进，来日会战交。

0: 陛下，关兴将军杀入敌阵，追潘璋未回。
1: 哦，张苞贤侄
0: 在，
1: 速带兵接应。

0: 门外何人呢？
1: 我乃迷路之人。老人家，我是战将，迷路到此，求晚饭充饥。
0: 哦，将军，请。
1: 多谢老人家。将。
0: 将军，请。

0: 去。
1: 将军，这是为何呀？
0: 此乃先父爷。
1: 原来是少将军。哎呀，老朽失敬了。
0: 老人家请起，老人家请起。
1: 少将军，请坐。
0: 多谢。
1: 请坐。

0: 那老人家为何供奉先父遗像？
1: 令尊在世之日，此地百姓家家供奉，何况今日呢？老夫指望蜀军早早报仇，今少将军至此，乃百姓之福啊！

0: 开门。
1: 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入国此地再次借宿一晚。
1: 这位将军，
2: 快把门关上。
1: 将军，将军，将军，这，将军，
2: 哼，恶贼，拿命来！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

0: 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

0: 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脉搏式

0: 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 现在呀，天天。

0: 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

0: 雪儿，雪儿啊，别哭了。雪儿，上午了，别哭了，可把你累倒了，给。
1: 爹，你先歇着吧，我把这一垄割完了。王大婶该烧饭来了。
2: 王大婶
1: 回去啊。
2: 啊，
1: 送饭来了。
3: 啊啊。

0: 娘。春儿，吃饭吧。
1: 哦，
0: 叫你杨大伯跟喜儿他们一块儿吃吧。
2: 杨大伯，我娘给你们烧饭来了。来了。
3: 哎，走吧。
0: 哎，杨大伯，吃饭吧。
3: 哎，
0: 王大婶，我来吧。
3: 他王大婶又麻烦你给做饭了。
0: 哎，看他杨大伯说的，这谁跟谁呀，在这做这么口口饭，还费了什么劲了。
3: 哎，没法子，孩子跟我下地了，家里连个做饭的人手都没有。
0: 哎呀，看这孩子，看把手磨的，干起活来就泼死泼活的干，干不完不是叫你大春哥帮着干呢？
2: 我说不叫你们干呗，你们非要干，后上你们谁也不准下地了啊。
0: 他赵大叔来喝口米汤吧。
2: 喂，老爷哥，我赵兄弟下来喝口米汤吧。你们两家又合伙收秋了？
0: 啊！赵大叔，喝吧。
2: 啊！
4: 老杨哥，你今年这块谷子长得是真厚实啊！
3: 哎，交了黄家的租子，就落不下几颗粮食了。
0: 大婶儿，我来吧。
4: 他王大婶儿，老杨哥，我又要提那件老事了。我看你们两家的喜事该办了。春儿，喜儿，该让你大叔这个倒霉的吃顿喜糕了吧。
0: 就是他赵大叔说话也不顾个前不顾个后的，你不看孩子们都大了
4: 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这
3: 老赵兄弟说的对，到秋后选上个好日子，蒸上锅喜糕，再把那间破房收拾起来，就把我这老生闺女打发了。
0: 他到那功夫，这头连件红棉袄也买不起，委屈了喜儿的好孩子。
3: 哎，看他大婶说的，大春儿这孩子好啊，喜儿跟着他受不了罪。

0: 越长越漂亮了啊，
1: 感情三里五乡顶出彩的闺女谁也比不了她。叫
0: 知道少东家心眼里的磕疼你了。
1: 明儿借给你个牲口驮两趟吧啊。
2: 他妈的

0: 邵东家，您回来了。
1: 邵东家，
0: 把这给老太太送去。
2: 老木，
0: 哎，把杨白老的账给我查一查啊。
2: 好好。
3: 娘，是哎，你回来了。
2: 回来了，娘。县长还叫我问候你老人家了。
3: 三伏天，在外头累了一天了，当心受暑。
2: 还好，娘，没什么。娘，你老人家要的东西都从城里给你老人家买回来了。
3: 哦，
4: 少东家。
3: 老木进来。
4: 是老太太。
3: 老木今年年景怎么样啊？
4: 托老太太的红福，咱皇帝川今年是百年不遇的好年头。
3: 今年种地户都有富裕，多年的旧账该和他们清一清了。
4: 是是，错不了错不了。
3: 是人
2: 啊，娘
3: 回去歇着吧。
2: 啊，娘，那我就走了啊。
3: 老木，
4: 哎，
3: 收租的时候要多长点心眼儿，闹得种地户们都闹得心思上吊了，坏了我皇家的名声。
4: 是，老太太您放心吧。
3: 去吧。
4: 哎。

0: 那个珠子一块清喽。
1: 怎么，杨白老之前六斗珠子，他往年欠的珠子都已经转成账了，共欠大洋22.5元。那什么时候满期呢？还是按的老规矩，腊月门是满期。少东家呀，这个事儿都怪我没长心眼。咱们这么着吧，到腊月门上我一定叫您见人就是了。
2: 够交黄爷的租子了。
3: 爹，把春天借的六斗粮食也还了吧。
2: 就剩下这几颗粮食了，你过门子就不用了。

0: 杨大白，
1: 啊，
0: 老五出白骨种子都交了。
2: 哎，老五族还欠七成五啊！
3: 穆先生，这七成五个珠子，我实在交不起了。这不是，我把骨种都交了。
4: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别在这添麻烦了，咱们来个一刀切齐吧。你给我把足器拿回来，去给他拿去，给他拿去。
3: 好，我把足器给你们拿来，我伺候你们黄家一辈子，今儿短你们七成五格柱子，你就不叫我活了。
5: 老五哥，把心放宽一些啊。
3: 我给你们拿来，我给你们拿来。
2: 杨卫龙，孙家，
5: 哎，来了。穆先生，我求求你，今年的珠子我是一颗也不短了，村企借的那六斗谷子我实在还不起呀。
4: 老杨啊，你春天借的那六斗谷子，
5: 哎，
4: 好说呀，咱们给你转成账吧。啊，
5: 哎，行啊，
4: 加尔德利啊，我跟你把话说明白了啊，到了腊月门上啊，一定把钱预备齐了。
5: 哎，
4: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到了腊月门上啊，一定把钱预备齐了。
5: 哎，行啊行啊。

0: 也不盘算盘算，欠下人家多少账了，还往上垒。我看到那也没啥怎么还。
1: 嘟嘟囔囔就没个完了，当老人的为儿女操心还操出不是来了。

0: 这谁家？
1: 不知道啊。大锁哥，大锁哥，
0: 大锁，这谁家？
2: 老五叔跳井了
0: 啊！
2: 我去看看去。

0: 哎，杨大伯，你可别东想西想的，好歹咱们有俩能干活的孩子，叫他们婆死婆活的干上一冬，到腊月门上怎么着也把黄家的账顶当过去。
1: 别下去了，
2: 不下去黄家的账怎么还呢？

0: 袋新豆腐卖了4吊钱，半斤卤水花了200，还剩3吊8。
1: 他赵大叔，磨好了就吃饭吧。
2: 啊。行了，完了。
0: 哎，找死啊！
1: 来，要死你！这卤水还能喝呀？
2: 老杨哥。够交黄家力钱了吧？
0: 兴许够了吧。两个孩子拼着命干了这一冬啊。哎，这真是骨头里熬油啊。今天腊月黄家这一关总算又熬过去了。
2: 行了，一天挣够了。金房也磨好了。
3: 春儿，来来来来来来。
2: 姐儿过来。看看你大叔给你磨这件小方怎么样？
4: 别等正月初一了，先进去试试吧。
1: 别闹了，
4: 别等正月初一了。
1: 爹，你看大锁哥，真是别闹了。
5: 买衣服吧，老头，这件红棉袄卖给你吧。娶媳妇聘姑娘都很好啊，才2块5毛钱。卖给你吧，老头。

0: 杨大伯，台后卖了两吊五，
1: 明儿你办喜事了，这回留是你自己用吧。
0: 我不用，你老人家拿去还账吧。
1: 春儿，你先回去吧，我到黄家回来再就回去啊。

0: 少东家在这儿呢。
1: 少东家，
2: 少东家，这是7块5毛钱。今天的利钱，我是一个也不短了。
0: 哎，杨白劳，你装什么糊涂啊？秋天收租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到腊月门上本利交齐，你怎么这会儿光交利去呢？
3: 老杨，咱们今天是本利全收啊。
2: 少东家，这7块5毛钱，还是我跟孩子一冬拼着命挣来的。您要我本利还清，砸碎我骨头我也还不起呀、啊！
3: 哎，欠债还钱，年底交账，这是盘古以来的老规矩。何况你这还是历年欠租累下来这笔老账呢，啊、嗯？
2: 少东家，说句实在话吧，我种你老人家的地，一年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够交你老人家的租子，还你老人家的账啊！
3: 就是说到钱便得还账。老穆啊，
2: 哎，老杨啊，少东家给你指了一条阳关大道，那就看你走不走了。穆先生，你说，
4: 把喜领来顶账
2: 啊？
3: 把喜领来顶账。
2: 少东家，少东家，这可不行啊！少东家，
0: 杨白劳，你打算怎么着？
2: 少东家，
3: 不要给他多说了，快给他写封书，叫他明天把人送来。
2: 好，我也去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0: 上哪儿说理去呢？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口。
3: 三州五县家走走试试。
5: 立妖人杨白劳欠东家大洋25元，因家贫无法偿还，愿将亲生女喜儿卖给东家，以人顶账，两厢情愿，绝不反悔，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立妖人黄世仁、杨白劳中人穆仁志。
0: 来吧，老杨，弄个手印吧。
2: 小东家，你心情好啊，我一辈子就是一个丫头啊，少东家，
0: 去，把他捆起来，送到县衙门里头去。

0: 行啊，少东家，少东家，你可不能上娘待你呀、啊，少东家，少东家。
1: 来，我擀。
2: 你拿斧子的手还会擀皮儿？
1: 对，那你擀吧。英儿，你爹回来了。

0: 交情了，交情了就好了。啊，你得过年办事吧？
1: 他杨大伯，他赵大叔到新房里吃饺子去吧。啊，
0: 还到新房里去吃饺子？啊，
1: 姐儿，
0: 你这新媳妇还没住的房子，赵大叔这个老光棍可先进去了，可别撅嘴。
1: 别疯疯癫癫的了，赶紧去吃去吧。
0: 啊。
1: 我这一辈子没儿没女，眼看着这两个好孩子成亲了，这心眼儿得痛快，还不如听我说上两句高兴的。怎么不行？行。<笑>
2: 姐儿，叫你爹快来吃吧。
1: 爹，快来吃啊！
0: 哎，老杨哥。
3: 一家人就等着你了。哎，来了。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

0: 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老袁哥，快来吧。老袁哥，来，喝一
4: 杯。爹，快吃吧。哎，快吃吧，都凉了。大伯，别心眼窄了，种地户哪有不受财主家气的呀？
3: 老袁哥，别那么憋屈了，啊？这不报不报，时候没到。春儿、姐儿，啊，红衣大叔给你们讲段故事。
4: 又说你那红军故事啊？
3: 呵呵，这可是我一辈子要念叨的事儿。
5: 大婶，你叫张大叔说呀。啊，爹，你个吃啊。啊，
3: 那是民国23年，大叔给财主家逼的是实在活不成了，我一气儿都奔了黄河西了，到了那陕西宝安县。有一天黑家，我住了个小店，正要脱鞋上炕，忽听得村外是乒啪响开了。我就说不要怕，是红军来了。我和大伙儿到街上去，那么一看呢、啊，呵呵，在那地主家门口啊，种地户们都去了，把他家那千年万年压在大伙儿身上的温存保障，一把火都给烧了，接着啊分了地，家家户户都有了地主。再看那红军，个个都是年轻小伙子，头上戴着芭蕉帽，当劲儿拿着个红武器，哈哈，这真是开天辟地，我头一回见过这么个好地方，种地户们都见了青天了。
6: 赵大叔，那离咱们这儿多远呢？
3: 就在黄河西边，过了黄河就到了。
5: 赵大叔，怎么不到咱们这儿来呀？
3: 等着吧，总有一天会来的。
4: 看着赵大叔把孩子都说迷了，你们还吃不吃了？
3: 哎，我可吃好了。老袁哥，明天我给你道喜了。
4: 哎，杨大伯，你也该歇着了。哎，喜儿，明儿可早点起来啊。嗯。

0: 明儿啊，上炕睡去吧啊。姐儿，来睡吧。
1: 爹，你别睡吧。
0: 哎，爹睡。

0: 心儿，爹对不起你呀。他王大婶，老赵兄的，我在文书上按了手印了。心儿他娘，你临死的时候说，好歹要把心儿这孩子拉扯大，我把他拉扯大了。心儿给我风里雨里受了17年罪呀、啊，心儿，我把他卖了，明天财主家就要把人拉走啊！你们活着的、死了的都不能饶我呀！我该死，我有罪呀、啊！我不能让心儿这孩子走，我要跟他们拼！
1: 再说李经理，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口。

0: 老杨哥，你千不该万不该呀，你再有天大的冤枉也该把话说明白呀。
1: 对着你亲闺女你亲女婿你也没说一句。
2: 哎，这不是老杨吗？哎，你看看你看看，这是怎么了？咱们大家帮忙他料理料理后事吧。啊，喜儿啊，你给我到房间去给你爹请口棺材吧。来来来来，
0: 你干什么？你烧火试试。
2: 好啊，正好趁着大家都在这儿，我就把话说明白了。这是老杨昨天给少东家写的张文书，哪位帮忙给念念呢？来，李栓，你认字，你帮忙给念念。
3: 立妖人杨白劳欠东家大洋25元，因家贫无法赏还，愿将亲生女喜儿卖给东家，以人顶账。

0: 穆先生，你千万要行行好吧，喜儿这孩子今儿就要过门做媳妇了，老杨就欠着钱，我看以后让着婆家来还，我们大伙儿给他做保。
1: 是啊，穆先生，您千万行个好吧。
2: 穆先生，你行行好，叫我这孩子成个人家。你不信他们大伙儿的否，我把两间破房子押给你。
3: 那不行，有话你们跟少东家说去，我做不了主，马上把他带走。
4: 你们还讲理不？
5: 他妈，你们这就要账，这明摆着抢人家媳妇来了。
3: 好小子，反了你们了，就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4: 别动，
3: 开枪。天理人情都在这呢，谁不要命就来了。
6: 咱们是打掉了门牙往肚里咽，记住了就是了。喜儿兰。

0: 给一些磕头。
1: Yeah!

0: 花婶子，杨梅劳家的闺女让少东家给抢来了。
1: 我知道了。
2: 喜儿啊，你只要是顺着咱们少东家，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以后要什么有什么。
3: 少东家，老太太叫领着丫头去瞧瞧。
2: 去吧。
4: 大年初一哭什么？
5: 多大了？怎么不说话呢？
3: 十七了。
5: 看样子倒还机灵。
3: 哦，这孩子手可巧了，伺候老太太挺合适了。
5: 哦，回头给世人说。把他留在我房里使唤了。
6: 娘，娘，娘，我房子正缺少个做针线活的了。
5: 领他去换身衣服去，安排他。
6: 哦。娘。
3: 孩子，你不是西头杨家的喜儿了？你爹前年腊月里还到我家来躲过账呢。我就是那西边张家村的。哎，我来到黄家也是做活顶账来的。哎，没法子，忍着点儿。怎么熬上个一年半载的，想法出了他黄家，还能和您的女婿成个人家过日子？张二婶儿，以后在黄家有什么难处，二婶子会照顾你啊。来，来换衣裳。
0: 儿婶，你给我往大事捎个信儿。我活着是他家的人，死了是他家的鬼。

0: 这是给少东家做的鞋子啊，给我去做点活去啊。你是给哪个野汉做的鞋？你说。
1: 你管得着？
0: 我看你是不见死，是不落泪，不把这条路子给你断了，你是不会死心。春儿，
2: 王大春。王大春，这块地呀，少东家收回去自个儿种了。走吧，到你家里头拿足气吧。嗯。
3: 走，咱们给他拿去，啊。

只怪二婶子照顾你不周到。喜儿，喜儿，你这是干什么？喜儿，你千万不能啊！啊，二婶儿，你要是疼我，你得让我去死。孩子，你千万可不能啊！啊，起来，喜儿。喜儿啊，你千万可不敢往绝路上想啊。

喜儿，喜儿，孩子，你还年轻啊，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看住他，我一会儿就回来。

皮儿拉走，你抽回去，这明摆着是黄家要把我们娘俩撵出村子去。哎，赵大叔，你也在这儿呢，你出来，我跟你说句话。

0: 二婶，喜儿怎么了？二婶，自己孩子跟前，有什么话就说。
1: 孩子给糟蹋了。
2: 春哥还在后门等着你呢。快跟你大春哥到黄河西去吧。
1: 快走吧。

前夜，抱有大成哥安安稳稳的过河西，叫他早点领着红军过来吧。

二婶，二婶，孩子还没吃饭呢，给。孩子，你吃点吧。二婶，支持我，我念的油性就想吐。

0: 孩子，你怕是有了吧？
1: 雪儿，雪儿，雪儿。
0: 二婶，我没法活了。孩子，不管怎么，你活下去，等你大出落

0: 老大爷，救救我！你老人家打救我过黄河西去吧。老大爷，我也是种地受苦的人，家里就财主逼得实在活不成了。老大爷，你老人家打救我过黄河西去吧。
1: 好，孩子，你别着急啊，来，起来，你大爷给你想办法。

到了。孩子，看，你上了那个山，你就会看到红军了。记着，红军是穿的黑衣裳，帽子上扎了个红五星啊。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媳妇儿，老太太叫你，走吧，啊。

喜儿啊，这几天我家里办喜事儿，来往的客人很多，你看你这么大的身子了，人前人后的也不方便啊。今儿晚上我叫你王大婶儿领你回家过日子去啊，别的话谁也不用再提了。这有两件衣服，你带回去穿吧。给。

0: 啊。
1: 哎，
0: 这个丫头不好治啊，你们要多长点心眼。
1: 是，
0: 安顿好，把她领出了后门再下手。您饭子来了没有？
1: 来了，在外边等。

0: 二婶儿，二婶儿，王家老东西说了，今儿晚上叫我王大婶领我回家去。孩子，别做梦了，人家黄家把你卖了，一会儿人贩子就来捆你走了。你这是干什么去，孩子？我和他们拼了！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去？二婶给你把后门的钥匙偷了，快逃命吧，孩子！二婶。二婶，万一我要是见不上他，你把这双鞋叫了，可不敢这么说呀，孩子。不管怎么着，你也要等你大成哥回来报仇啊！有两块钱留在路上花啊！二婶，孩子，快起来，快走。二婶，我可往哪儿走啊？快顺着后山沟走，快！
1: 来人了，嗯。

0: 哎，少东家，你看，这不是喜儿的鞋，他准是跳河死了。
1: 他是跳河死了。老穆，明天给我顺子喝片茶，看不到死尸，我要见活人。
2: 是。
1: 老穆，告诉县衙门说，他逃到什么地方，给我捉拿到什么地方。
2: 是
1: 啊。

0: 你这都不是看见过白毛仙姑，你给他们大伙讲一讲。
1: 哎，老婆大爷，
0: 你给我们说一说吧，给我们唠叨唠叨吧。哎，给他们讲一讲吧。这个事儿可不能对外边乱讲啊，这要是得罪了白毛仙姑，这可不得了啊。听见了吗？就在这个月的初一呀、啊，我进城去赶集去。回来的时候啊，这连雨天呐、啊，哎，这道可难走了。赶巧就到了刘家村了。这时候这个天呐、啊，可就黑下来了。上边浇着，底下流滑，实在没法了，我就到这个奶奶庙来躲雨来了。这时候我到庙台一看，这个门呢，虚掩。我用手这么一推呀、啊，嘎吱，这门就开了。我就紧走了两步，到了二门那儿。哎，这二门也虚掩着，我就轻轻地推开呀、啊，我就进去了。到了屋里头，跺跺跺跺脚，抖抖水。哎呀，可把我浇坏了！我想找个地方挠挠，可是我这么一看呢。帐帘落下来了，我仔细这么一看呢、啊，这帐帘还动起来了，是忽悠忽悠，是越动越大呀。这时候我就顺着帐帘啊，我往下这么一看，动我都没有了。这一下子可把我吓坏了，哎呀，我就赶快的就跪下了，我就一边叩头一边祷告，一边叩头啊就一边祷告，我就祷告着我就说了：“白毛仙姑啊。”白毛仙姑啊，你可不要见怪呀、啊！我这是背雨来了，我实在没法了，你可不要怪罪我呀。这么一说呢，没有动静了，我就放了心了，缓了一口气呀、啊。我慢慢的抬起头来一看呐、啊，爹，白毛仙就在上面站着呀，浑身刷白呀、啊，我脚的身疼，嗖下去一阵冷风，我头着这么一看呐、啊，唰一道白光就不见了。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快点，庙里的妹妹有了。
0: 啊，好。哎呀，哎呀！老穆，哎，今天是不是十五了？
2: 是啊，南门仙姑还没来取供啊！
0: 哎呀！

来，冒险多多保佑，弟子黄世仁，给你老人家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0: 赵大叔，这
1: 我是王大春啊，赵大叔，赵大叔，赵大叔。

0: 到他说：“好，好，好啊！”哎，别跑了，走，走吧。你们别跑了，是大春回来了，是咱们大春儿。啊，大帅哥，胡子。大帅哥，大春，大帅哥，
1: 真回来了，在哪儿呢？
0: 大帅哥，大帅哥，你这干的什么队伍啊？我们是八路军，
2: 八路军。
0: 照他说，这就是你过去说那个红军，现在我们叫八路军
2: 啊。好啊，好啊，老天爷睁了眼了，红军来了。
1: 在哪儿呢？
3: 大婶，那不是吗？啊，
0: 娘，娘，娘，
1: 春儿，春儿，叫娘看看啊，
0: 孩子，
1: 叫娘看看你啊，
0: 娘。
1: 孩子，这两年你怎么熬过来的啊？
0: 娘，
2: 天天胖，天天胖，这孩子回来了，倒哭起来。今儿个是好日子，咱们谁也不许哭了啊！咱们那个遭罪的日子啊，到了头了。
4: 不是，咱们村的大春也是你们老红军了，咱们都是自己家人嘛。
5: 不要大哥，我不要。
0: 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王大春回来了，八路军也都开过来了啊！
6: 大春同志。昨天晚上我已经跟你谈过了，让决定你留到本区工作。
7: 害死了多少条人命，他欺负咱们多少年了，现在给他来个减租减息，都我憋不住这口气，咱们分了他，给他来个斩草除根。行，你们说对，对对对，
8: 不行啊，这活着人家人
7: 真的。怎么不行啊？
8: 我不行，
7: 不行，七嘴八舌都办不了事儿。春儿，你说说，上边这个章程到底要怎么办？
9: 对，你说一说。
1: 春儿，春儿啊，你可回来了，
10: 二婶儿。

0: 可大婶儿，就是那可怜的孩子给大春留的一双鞋。可怜喜儿这孩子，明天就整整的死了3年了。
1: 为了团结抗日，对地主，我们现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像黄石这样的恶霸，大伙儿可以到民主政府去告他。
2: 对对，那咱们先按恶霸斗争。
3: 行，明天我就到外村联络去。
4: 咱们先把农会组织起来，接着就给黄家减租。
3: 好，对。
4: 大伙儿别走，明天吃了饭咱们在村西头开会成立农会啊。
3: 好好好。
5: 稍等一下。糟了
6: 啊，
5: 糟了，怎么了？王大春领着帮人开会呢，啊，说要减你的租
6: 啊。
5: 大锁跟虎子嚷着要斗你的恶霸。哎，看样子可凶了，明儿开完了会就该动手了。

老穆啊，哎，你来，你去把大锁家的房子给他烧了。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方万民莫胡行。
0: 哎呀，
1: 安分守己神保佑，为非作歹天不容。
0: 哎呀，
2: 哎呦，谁得罪了白
0: 猫仙姑？白猫仙姑又显灵了。

Potter.

0: 早先赵大叔说的那个红军过来了，进来了，
1: 大春哥。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
2: 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2: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2: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3: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4: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5: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6: 嘿，陈西瓜，
7: 别动。
8: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3: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9: 好，这个自己
6: 这
9: 个。
6: 哎，二位，二位
10: 啊，
6: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10: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3: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6: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3: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6: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3: 什么大炮啊？
2: 呵呵，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
3: 哦，
6: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11: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7: 要是能用我试试。
6: 爹，我帮你扛
7: 去里边玩去。
4: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2: 对，不含糊。
4: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2: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6: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2: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12: 对呀。
3: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8: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

0: 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1: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2: 对
3: 对对，
4: 是。
5: 从这儿以后，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没炸。
1: 好啊，炸得好啊，
2: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1: 哦。

什么鬼主意？

0: 给我看看，钢枪。
1: 哎呀，真是好枪啊！
0: 玉兰，
1: 真好。
2: 给你的，
3: 给你的，
0: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1: 哎哎，玉兰，你不要啊？
2: 哎，
4: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4: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3: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
1: 那。
3: 爹，
4: 倔丫头。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5: 好。
6: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4: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7: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6: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4: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7: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用石头造地雷呀？
1: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2: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2: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啊，
3: 好，咱们自己配。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着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2: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よし，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签。
2: 哎，
4: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着呗。鬼子发现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岭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天草，接枪，鬼子又追过来了。不好了，山顶上有人。

老八路那边。

0: 起来，起来。
1: 快到梁焕雷了，
2: 你们也去准备吧。
3: 好，
2: 准备
3: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林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连，东北的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鼓掌，嗨，鼓掌，嗨，慢。
2: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2: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开始。队长，明天出发吗？
1: OK，
2: 八个亚鲁的呢？啊！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 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咦？
2: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0: 哎，别碰着啊。
2: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3: 对，是的。
4: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2: 什么问题？
4: 你看这个哪来的？
2: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1: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16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16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爆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像。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2: 再见。
1: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16团的，你认识？
3: 没见过。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放枪！
1: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是干什么的？孙家矿拔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1: 不站住，开枪了！
2: 现在开！
3: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0: Ready, OK，
1: 嘿，走，都带走。
2: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0: 你好，雷主任，你好。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8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1: 共产党万岁！
2: 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3: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4: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5: 不行，办不到。
3: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让咱们放下武器。
4: 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6: 不能答应。
4: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
3: 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7: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3: 散开！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雷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回去的路上等他们。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

0: 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

0: 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素啊，和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递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哎呦我的妈！
3: 上车，列车在本站停车3分钟。
4: 我说你手里什么都没拎，你至于累成那样吗？
5: 谁说没拎的？这不4袋200多斤肉吗？
4: 肉也算呐！
5: 警察同志，哎，今天是大年30啊，我给您拜年了。
4: 哎呀，我也给你拜年了。哎、行了行了，赶紧走吧，来不及了。
5: 好，
4: 快点。哎，再见啊！
5: 再见。
4: 一路平安。哎呦我的天！
6: 警察同志，
4: 哎，
6: 汤
4: 啊，
6: 汤，汤，汤，
4: 哎，谢谢谢谢，我不喝，
6: 您帮我拿一。

0: 下，他
1: 我。我，不是，哎，我说兄弟，你怎么穿这身就出来了？你衣服呢？
0: 在我媳妇儿那儿呢。
1: 你媳妇儿呢？
0: 在车上呢。
1: 哪个车呀？
0: 刚开走那车。
1: 你被落下了。哎呦，快拿着。哇，哎呦，我说你可真行啊！我说你这么大人了，你咋还能被车给落下呢？咋回事啊？
0: 您呢？不知道啊。刚才车上倍儿热呀。啊。我媳妇儿倍儿渴。我呢，就上餐车给他买两碗汤啊，汤是倍儿烫 啊。我往回一走，我看车厢里人倍儿多呀啊，我这撒人身上不合适吧啊，我倍儿聪明，我就下来了，
1: 下去了。
0: 我想着呢，顺着月台走回我们那车厢啊，万没想到车开得倍儿快呀。
1: 哎呦我，兄弟啊，那你媳妇在车上是不是还不知道呢啊？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啊！
0: 这电话没在身上，
1: 你电话呢？
0: 在我包里呢，我包呢，在我衣服上的衣服呢，在我媳妇那儿的媳妇呢，在车上的车呢，跑了。
1: 我明白了，那个兄弟你别着急，这样拿我电话给你媳妇打一个。哎，你媳妇多少号？
0: 没记住。
1: 那你的电话呢？
0: 我电话在包里呢。包在衣服上呢，衣服在媳妇
1: 儿。电话号码。
0: 我电话和睿智。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赶紧的，拿我电话自己拨。哎，还有口气。
0: 喂，媳妇儿，我让车拉下了，你说可不可乐？哎，你别骂人，我是你老公，我不是诈骗的。哦，骂的就是我呀！啊，这。嗨，谁让我傻呢？是吧？谁让我缺心眼呢？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喂，
1: 没事啊，兄弟，一会儿还有一辆去东北的车，你这种情况直接上车补票就行。
0: 行啊，
1: 行
0: 啊，谢谢。
2: 来来来，
1: 在这等我，
2: 亲爱的，来来，坐咱歇会儿。
3: 哎，亲爱的啊，凉，来垫上。
1: 你看看人家啊！
3: 哎，来，亲爱的，喝点水。
4: 好，
1: 大爷。哎，您坐，您坐。大爷，您和大妈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3: 50年了。哎呀，
1: 50年了。
4: 是。
1: 那您现在还一口一个亲爱的，这怎么做到的？
3: 我把他名忘了。我又不敢问他，嗯，那问的我叫亲爱的没问题吧？
1: 那个，睿智，
4: 老头子，哎，咱们是几号车厢啊？哦，
3: 亲爱的，我去问问。哎，那个警察同志，
1: 哎，大爷，
3: 您看，这个字儿太小啊，我们是几号车厢啊？
1: 6车厢。
3: 哎，得嘞。哎，亲爱的，6车厢。
4: 那咱是几号座啊？
3: 我再去问问。哎。警察同志，哎，大爷，您看我们是几号座啊？
1: 3D和3F。
3: 得嘞，哎，亲爱的，3D和3F。
4: 那咱是几号车厢来着？
3: 几号？我再去问问。亲爱的，哎，不是，那警察同志啊，哎，您看我们是几号车厢来的？
1: 大爷，您就甭问了。您在那儿坐一会儿，一会儿车来了我叫您。
3: 哎，得嘞。哎哎哎，警察同志啊，
4: 你喝水，坐这歇一会儿。哎，警察同志。
1: 哎，大妈，
4: 我叫王秋香。哎，一会儿车来了喊我名就行。
1: 得嘞，大妈。哎，大爷，你给我来一下。快点，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她叫秋香。
3: 啊，对啊，秋香，
1: 赶紧的，
3: 秋香。秋香啊，来，那包我拿着。
4: 站住！抢包啊！
3: 啊，抢包！
4: 抢包！
1: 秋香，把他给我拦住！
5: 不是，警察同志，
1: 等会儿，妹子，怎么回事？
4: 警察同志，他抢我包。啊？
5: 不是，怎么回事？
1: 对呀，
0: 对。
1: 哎呦，兄弟，你可以啊！大过年的抢包啊，有点良心吗？还？
4: 他就没良心，他。
1: 妹子，没事，交给我了。
4: 好。
1: 身份证。
4: 这儿呢。
1: 车票
4: 这儿呢，
1: 你衣服呢？
4: 这儿呢。
1: 你俩谁抢的谁呀？这是
5: 我们俩是两口。

0: 饺子啊！
1: 嗨，你抢人包，你还给占人便宜？
0: 我占谁便宜？
2: 他就是我老公。
0: 你干啥？
1: 你吃饱了撑的，你们俩。
0: 你是不是吃饱撑的？你干嘛说我抢包啊？
2: 谁让你往前走不理我的？不想跟我回家过年，直接说你搭了个脸给谁看呀、啊？你
0: 我怎么搭了脸了？警察同志，您看出来我搭了脸了吗？
3: 有点搭了。
2: 看你人来心不来那个样，敢不敢给我看看你给你妈发的短信啊？
0: 有什么的呀？你看，你要查到什么，我就抽我自己。
2: 查就查，
0: 我能让你查着？哎呀，
3: 兄弟，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啊！
1: 坏了，
3: 爷爷，你咋还抽上了？咋的了，
1: 警察同志啊？谢谢您，
3: 你甭客气。
1: 您怎么那么欠呢？
3: 我就是，我怎么还欠了呢？我帮你呢。
1: 怎么欠？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儿手里了、
3: 那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大了！哪个老爷们的手机敢给媳妇儿随便翻呢？各位，
3: 我明白了，你背着你媳妇儿，你干坏事了。
1: 没有，没有，
3: 没有，你怕啥？
1: 这不是过年吗？啊！我给我爸妈打了10000块钱，
3: 挺好的呀。
1: 好什么呀？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媳妇儿不知道。
3: 那你告诉他呗，那个。
1: 我告诉他啊，我媳妇儿那个人脾气大，心眼小啊。他要是知道我有私房钱啊，非给我做成私房菜呀。
3: 哎呀，那你真对不起了，兄弟，你看。那这事儿你惹的，你自己解决吧啊！我
1: 哎，电话
3: 谁呀、啊？
1: 我媳妇儿。
3: 你媳妇儿你接啊？
1: 您的电话
3: 我怎么接啊？
1: 您是警察呀，恶人怕警察呀。我，
3: 哎呀呀，哎，妹子，你先别骂那个，我不是你老公，我是个警察。哎，妹子，你听我说啊，你老公啊，用他的私房钱背着你给他爸妈打了10000块钱，你没说这事儿啊？
1: 他没。
3: 那行，那行了，妹子，那我跟他说啊。哎，兄弟啊，那个你媳妇儿让我跟你说三件事。
1: 第一件，
3: 他刚刚给你爸妈转了20000块钱，
1: 听见了吗？他
3: 你爸妈？
1: 我还说人家？
3: 对呀、啊，
1: 我不对。那第二件呢？
3: 为了公平，他给他爸妈也转了20000，
1: 应该的啊。第三件呢？
3: 都是拿你手机转的。兄弟，你得挺住啊！那
1: 5万块钱私房钱呢？啊，整我攒了10年呀、啊！我
3: 继续攒啊，咱继续攒，没事。
0: 你查着什么了就抽啊？
2: 这女的谁呀、
0: 啊？女的，这不是你照片吗？
2: 我长这样啊？
0: 你可不就长那样？
2: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美图呢？滤镜呢？你 P 都不 P 一下你就发上去了，你根本不爱我。
0: 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就别拍合影。
2: 回来，哎哎
3: 哎，我说
4: 你，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你帮我们俩人拍张合影呗。
5: 别给人添麻烦了。我不是，
3: 行，不麻烦不麻烦啊。
5: 快点坐着吧。
3: 哎，来，大姐来准备。哎，等等啊，
4: 赵美妍的。
3: 好，来，准备，1、2、3。三，
6: 好嘞，
3: 哎呀，你看怎么样？
4: 亲爱的，你看看照的怎么样？
6: 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
3: 秋香啊，你老要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
4: 我说睿智啊，
3: 睿智，
4: 你看这个
6: 谁叫睿智啊？哎呀，你快坐下吧。
3: 我说大爷大妈，哎，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
4: 啊，到吉林头一回去。
6: 什么头一回呀？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
4: 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
6: 什么你冬泳啊？是我冬泳。
4: 那我在那儿干啥呢？
6: 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王家把他捞出来的。
3: 哎呀啊，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4: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我就记着他挺漂亮的。
6: 哎呀，警察同志，哎
3: 大妈，
6: 警察同志，哎，不怕你笑话，哎，这岁数大了，
3: 是
6: 连我名都记不住了。我又不能说破，怕伤他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都带他到吉林。

0: 转转，就怕他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我刚才一直让他跟你搭话，也是想锻炼锻炼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
1: 大妈，我明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啊，
0: 你说你烦不烦呀？
2: 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地儿说理了。我，警察同志，哎呀，来，您给评评理。
1: 我说你俩，
2: 我们俩结婚三年啊，第一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我跟他回去了。第二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哎呀，
1: 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
2: 他妹妹是只泰迪，哎，
1: 狗啊！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了吧？
3: 警察同志啊，他比我更过分呢。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三天，你睡了两天，这是过年呀还是冬眠呀？
2: 那是我想睡的吗？去之前我就问他，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老丈人确实不能喝，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1: 哎呀，兄弟啊，这不挺好的吗？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4: 不一样。哎，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哎，
2: 你听听。哎，
1: 那你过年回谁家？
4: 我媳妇家。哎。
1: 几回你媳妇家，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4: 我早让他们笑死了。但是哥们儿，你还有机会啊，挺住。
1: 行了，什么挺住？
4: 加油！
1: 加！
3: 告诉你啊，过年不跟我回家是吧？行啊，离婚。
4: 加油！
1: 开玩笑，开玩笑，
2: 离就离，你像谁呀你？哎，
3: 小伙子，离婚是吧？
2: 您别拉着我，
1: 没，
2: 您别拉着我，
5: 加油！听你们俩，
1: 干嘛呢？这是，咋离婚了呢？这个。你这点事儿至于的吗？两个人在一起他不容易啊。
6: 就是啊，
1: 你看这对老同志啊，在一起都50年了，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大爷，您跟他们说说，您跟大妈提过离婚吗？
6: 我忘了。
1: 这个小伙子啊，就为了给媳妇儿打碗热汤愣没赶上车，你说这冰天雪地的他埋怨过吗？
4: 不敢吗？
1: 他敢。这就是爱，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咱们呀，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你快坐那儿吧，看啥？
2: 喂，妈。
7: 儿子，你们到小丽家了吧？
2: 在车站呢。
7: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旅游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丽家，好好过年。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2: 好嘞，妈。
8: 咱妈又说什么呀？
2: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8: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2: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2: 哎，你这多好啊！还有放人了。哎呀啊！车来了，
3: 快点，车来了，别落东西。
2: 赶紧的，
3: 老伴儿拿着。
2: 哎，大爷您这个啊，六车厢。
3: 好，
2: 哎，拜年了，
3: 警察同志，
4: 拜年了，
3: 拜年了，
4: 辛苦您好，
3: 辛苦您好，
4: 辛苦您好，
2: 哎，过年好，赶紧上车，
5: 谢谢啊，
2: 千万别冻着啊。
6: 哎，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7: 哎，姐，三号车厢。

0: 走，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快 老婆，过年好。
1: 老公，哎，过年好。
0: 哎，哎呀，过年好。快来，老婆。哎，这咱爸咱妈给你包的饺子还都热着呢。
1: 我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
0: 来来，咱吃一个。
1: 吃一个。嗯。
0: 香不？
1: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0: 啊，老婆，这个拿到车上吃啊，趁热吃。
1: 可我得赶紧走了啊！
0: 老婆，你初几回来的？
1: 我初三回来。
0: 初三，我爸妈在家等你过年啊！
1: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0: 喜欢就穿上了。
1: 孩子那鞋得试啊！
0: 哎，他找啥？你初一给他试啊。嗯，
1: 哎，老公。哎，过年好。
0: 老婆，过年好。走吧，再见，一路平安。

一百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万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他就是常熟。

0: 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前来参观的游客既可以领略到他早年留法时期的学院派佳作，也可以欣赏到他学成归来之后直至晚年的创作精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很饱满，这都是他的油画语言的高度加上他自己的修养所体现出来的状态。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里，常书鸿出生。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的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4: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

0: 年想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1: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0: 因为他三叔惯的是西洋画、水彩画，他很喜欢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就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1: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1: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3: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

0: 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1: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1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0: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恢复，这样的这个费用就来了。
1: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比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按照要求，新生必须首先从石膏素描开始学起，循序渐进地进行基础训练。但是，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一个潜心钻研绘画，一个专注学习雕塑，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2: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2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dans rond。
1: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1等奖，随后被选拔推

0: 一件赴巴黎美院深造。
1: 那么常寿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没有想到，以简练精到的人物肖像和静物画而著称的劳朗斯教授，对他已有的成绩并不以为然。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先画什么，边画边思考，按自己的意图画，直到完成一幅作品。我真是受益匪浅。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4年，他的肖像画作品《病妇》《裸妇》先后获得法国里昂春季沙龙金奖。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小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1: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的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

0: 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1: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但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啊，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它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说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它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1: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1000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4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

0: 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拉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1: 对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2: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3: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医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他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2: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熄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一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岳普玉的处分决定。
1: 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国际圆桌对话会举行，省委书记唐登杰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部分国家驻华使节、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
0: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于明天拉开帷幕，28个国家和地区、120多位外宾将齐聚太原论坛。今天跟随记者一起提前探馆，带大家感受盛会新气象。
1: 2026年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今日举行，我们一起从多个首次看能源革命的山西新实践。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9月3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给予岳普玉开除党籍处分和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给予岳普玉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再次释放了反腐败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全面从严治党越往后越严的强烈信号。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切实以案为鉴，始终警钟长鸣，坚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反复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加大风腐同查同治力度，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重点加强对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执行3重1大决策制度、廉洁自律等方面的监督，落实党内监督谈话制度，推动党内监督和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确保权力始终在正确轨道上运行。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以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推动广大党员

0: 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山西台报道。
1: 9月3号下午，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国际圆桌对话会举行，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部分国家驻华使节、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并作交流。
0: 唐登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外宾出席论坛表示欢迎，向大家长期以来对山西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新时代能源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引领我国能源转型取得历史性成就。今年是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举办10周年，本届论坛以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为主题，将充分展示10年来山西乃至中国能源转型的丰硕成果，并着眼未来发展，交流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推动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集聚落地，助力打造全球能源命运共同体。山西将坚决贯彻能源安全新战略，着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协同推进能源转型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努力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唐登杰说，维护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必须携手面对的共同挑战，加快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是世界各国共享的时代机遇。真诚希望与各方一道，以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举办10周年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高端对话，积极对接全球发展倡议，在互学互鉴中汇聚更多务实可行、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解决方案，不断拓展绿色低碳领域交流合作，共同培育能源新质生产力，携手实现共赢发展。与会外宾高度评价山西推动能源转型、加快绿色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围绕能源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合作等进行深入交流，预祝本届论坛圆满成功。大家一致表示，要依托论坛对话机制，深化能源技术互通与项目合作，携手推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贡献力量。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也门驻华大使穆罕默德·梅塔米、萨摩亚驻华大使卢阿玛努韦·马里纳、斐济驻华大使李振凡、东帝汶驻华大使罗瑞、黎巴嫩驻华大使米拉德拉德、塞浦路斯驻华大使库拉索菲亚努、莱索托驻华大使林梅、智利驻华大使阿方索希尔瓦、几内亚驻华大使隆塞尼孔代、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戴思泽、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杰斯恒、亚太经合组织可持续能源中心副主任马进龙等出席，省领导李金科、董小雨、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山西台报道。
2: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于明天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作为国际能源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端对话平台，太原论坛今年迎来10周年，10年之约，世界瞩目。本届论坛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实举措，在主题内容、活动形式、会务保障等方面，既注重传承又锐意创新。今天，本台记者提前探馆，带大家感受这场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盛会的新气象。
3: 这里是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中心，明天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在这里正式开幕。届时，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能源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能源组织负责人、政府官员和业内人士将齐聚于此，围绕能源低碳发展热点问题交流新思想，探讨新理念。 今年恰逢太原论坛举办10周年。

0: 会场，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像这样的10周年的 logo， 它将数字10与太原论坛的标识以及地球元素融合在了一起，传递出太原论坛10年来立足中国、放眼全球的开放姿态。
1: 今年以十年筑基、圆满再出发的一个设计理念，通过圆融的态势和流动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把我们的整体设计视觉理念呢，从一个平面的视觉空间转移到一个立体的视觉空间，让我们的品牌语言在不同维度、不同空间、不同场景下，然后得到一个很大的延伸。
0: 在活动内容上，本届论坛更加突出专业务实，将举办开幕式及高级别会议、5场国际会议、7场平行论坛、6场主题活动及相关配套活动。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已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位外宾确认参会。今年太原论坛的主题是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论坛主会场呢首次完成了零碳论坛的认证。穿行在会场内，我们几乎看不到一次性材料，这些展板采用模块化设计，拆下后明年还能再用。头顶的这片片光伏板正把阳光转化为绿电，会场外新能源保障车已经就位。绿色办会、节俭办会，在这里不是理念，而是每一块材料、每一度电、每一辆车的低碳选择。
2: 在今年的筹备过程中，我们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办会的全过程，构建起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生态友好的现代化办会体系。站在第10届太原论坛的新起点，我们期待在本次论坛上听见更多的前沿声音，看见更多的绿色机遇，落地更多的优质项目。
0: 绿色办会之外，一场高效协同的幕后保障也在同步展开。眼下，组委会秘书处下设的综合、外事、宣传、接待、医疗、安全等8个工作部的工作人员已就绪到位。90名大学生志愿者正抓紧最后时间熟悉场馆动线，将以最细致的服务迎接中外嘉宾的到来。会场一侧，三晋文化与绿色低碳主题在非遗展区相映成趣，为论坛增添一抹文化亮色。
3: 这一次总共是优选了185件套的产品，也是对接了国家级和省级的非遗传承人20余名，通过不同空间的营造和产品的迭代，来展现一个近地人家的一个风貌，也是呼应了绿色未来长期可复用的一个方式。
0: 10年见证成长，更启新城。明天全球能源领域的前沿声音将在这里交汇，从山西到世界，从10年到未来，我们共同期待这场绿色之约能为全球能源低碳转型带来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山西台报道。
4: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目前已有28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位外宾确认参会，英国担任主宾国。同时，紧扣10周年节点，我省首次推出“大使茶座走进山西”暨能源低碳国际对话活动。
5: 本届论坛参会外宾包括国外政要和柬埔寨、格鲁吉亚、墨西哥、乌拉圭等国家的部级官员，匈牙利、亚美尼亚、蒙古国、哥伦比亚等我省友好省州负责人，英国、澳大利亚、白俄罗斯、黎巴嫩等国驻华使节，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世界能源理事会等国际组织负责人，联合国驻华机构代表和国际商协会负责人，特斯拉、液化空气、西门子等跨国企业负责人。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4周年，为进一步深化山西与英国在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等领域交流合作，本届论坛9月4号下午将举办英国主宾国论坛，主题为中英能源转型论坛，从煤电向清洁电力系统转型。届时，英国能源安全与净零部、英国高校及企业代表将与山西相关部门、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围绕煤炭转型、储能发展等议题深度对话，推动清洁能源领域务实合作。今年太原论坛首次举办大使茶座走进山西暨能源低碳国际对话活动，邀请外国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和能源领域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畅谈能源转型与文化交流，以更富人文气息的方式讲好山西能源革命故事。此外，多场国际会议也将进行，国际地热论坛暨第7届地学国际研讨会、能源全产业链转型发展国际论坛、投资中国对话山。

0: 分析外商投资企业圆桌论坛、绿色金融与企业碳管理创新实践论坛，分别由冰岛地质调查局、亚洲开发银行、德国工商大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等国际机构和组织与我省共同举办。山西台报道。
1: 今天，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举行，国内外400多家企业带着他们的代表性技术成果集中亮相，规模创历届之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能博会首发、首展、首秀云集，看点十足。开馆首日，我们和记者一起到现场看看。
2: 我首先带大家来到的呢，就是今年展会的热门展区，首次设立的算电协同展区。那简单来讲呢，就是怎么样用风电、光伏这些绿电直接供电给数据中心，让电脑算得快，电不浪费，碳排放还低。
3: 我们共同去研究关于绿电直连的方案，那么把绿电直接供到我们的智算中心来。我们还推出了 AI 原生工业互联网平台移动天工，借助这一平台呢，把成千上万台设备连上网，把设备产生的数据绘成一张图，再用人工智能帮企业看得见隐患，算得出决策。
4: 本次能博会还首次设立重卡及充换电展区，展区立足山西矿区短博、煤炭集运等典型场景，集中展示纯电动矿卡、氢能重卡、充换电一体化方案。中国重汽、陕汽重卡、上汽红岩等品牌集体亮相。
5: 这是呢，我们带来了一款这个纯充的500度电量的一个产品。另外一款呢，它是一个底部换电的一个产品，3到5分钟就可以把3块满电的一个电池就完成一个换电。作为这个国内这个头部的重卡企业，我们有理由把我们最先进的产品带到山西，更好的服务于我们当地的运输市场。
2: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呢有一台紫色的3B 协同机器人，他们的手臂高高举起，动作也是非常的自如。那这一台设备呢，它是电力巡检人员告别高空高压危险作业的硬核帮手。那更厉害的是，这台设备从发出指令到开始干活中间只要30毫秒的时间，一眨眼都用不到的功夫就可以开始精准操控。
6: 主要的应用场景是石切浮配网线路的高空运维与检修，它能代替人工完成接线、剥线、解线和更换绝缘磁频的作业任务，能够自主判断它的作业位置，可以自主完成 3B 协同的无碰撞路径规划，规避作业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以往有2名作业工人40分钟的作业任务，机器人可以5分钟之内完成。
4: 展区里硬研快速掘进成套装备、太极超级电容等一批创新成果同步首发，这些绝活亮活既有来自国内顶尖科研院所的原创突破，也有山西本土企业的自主攻关。
7: EBH315Q 硬研掘进机，这一台设备呢是主要是解决咱们井下全岩巷道的掘进，国内首台硬研全岩巷道掘进的横轴掘进机。现在这台硬研掘进机已经完全取代了这一个进口市场的占有率，基本上95%以上。
4: 本届能博会的朋友圈也持续扩容， ABB、 施耐德电器、霍尼韦尔、特斯拉、雪佛龙等全球行业龙头悉数到场，国内参展阵容同步壮大，中煤集团、国家电网等央企、晋能控股、山西焦煤等省属国企集中亮相，华为油气矿山军团、百度等也首次加入。首次组团参展的印尼展团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的展区以深化中印尼能源合作、共促绿色转型发展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印尼能源矿业领域的优势力量与合作机遇。
8: 从开采设计，包括运输、中转一条龙的带过来山西，了解这山西的开采的技术，把山西这种很成熟的技术呢带出去的。
4: 在现场我们看到了多个首次，更看到了山西作为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输煤输电到输算力输方案转型的生动答卷。山西台报道。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9: 秋风浩荡，山河铭记。 在阳泉，百团大战纪念馆迎来大批参观学习的学生，大家重温风

0: 火岁月，致敬英勇无畏的抗战英雄。一幅幅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和勇气。
1: 是一场触及灵魂的精神洗礼，让我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刻领悟到抗战胜利的来之不易与和平发展的弥足珍贵。
0: 在新州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共青团员代表在抗日战争纪念碑前整齐列队，庄严宣誓。走进纪念馆，大家聆听红色故事，在回望历史中坚定理想信念。
2: 硝烟早已散尽，但先辈们铸就的伟大抗战精神历久弥新。我要把活动的感悟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自觉扛起时代责任，用实干和奋斗报效祖国。
0: 在晋城、临汾、长治等地的中学，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正在进行。通过观影研讨、诵读红色经典等形式，回望抗战峥嵘岁月，感悟和平来之不易，激励学生把爱国情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力量。
3: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会传承先烈们坚韧不拔、奋勇拼搏的精神，刻苦读书，用青春力量守护盛世中华。
0: 致敬英烈，淬炼初心。在朔州市朔城区，90多名预定新兵来到塞北革命烈士陵园，在肃穆祭奠中追思先烈的英雄事迹，筑牢建功军营、奋斗强军的决心。在晋中左权，预定新兵们走进了辽县抗日战争纪念馆，感悟先辈不畏强敌、浴血抗争的崇高气节，进一步坚定从军信念，矢志强军报国。
4: 革命先烈不畏牺牲、为国奉献的崇高精神深深感染了我，更加坚定了我参军报国的理想信念。
5: 我会将这份爱国情怀转化为训练的动力，苦练军事技能，真做一名优秀的军人。
0: 山西台综合报道。9月3号，第14届八路军文化旅游节在长治五乡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该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挖掘伟大抗战精神和太行精神的时代内涵，持续盘活优质红色资源，做强特色红色产业，擦亮红色文旅品牌，为革命老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汇聚奋进力量。活动设有红色研学精品课程推介会、打卡红色五乡线路体验、红色文化推介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专题展览等系列特色活动。当天，张碧勇还深入帮扶示范村、五乡县石北乡邢庄村，就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和特色产业发展等进行实地调研，并慰问省委宣传部驻村工作队队员。山西台和长治台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工信部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包括山西在内的全国17个省区市入选。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算力产业发展，先后制定出台一系列专项法规与政策举措，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建设，全省算力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7: 近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我省4人光荣上榜，分别为原晋中太古化工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任向前、长治市潞州区启明星智力残疾儿童托养中心院长霍娟、太原市比家美养老连锁机构总院长杨喜峰、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太原支队特勤大队2站站长助理张高峰。
6: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7: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6: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太原多云转晴，27到12度。小甸区多云转晴，28到13度。大同多云，27到10度。浑源多云，26到10度。朔州多云，26到11度。怀仁多云，27到12度。忻州多云转晴，28到14度。五台多云转晴，19到10度。吕梁多云转晴，27到14度。蛟城多云转晴，27到13度。晋中多云转晴，28到13度。平遥多云转晴，27到14度。阳泉多云转晴，28到13度。平定多云转晴，27到13度。长治晴，27到15度。长子晴，26到13度。晋城晴，27到14度。沁水晴，27到13度。临汾晴，31到18度。洪洞晴，31到17度。运城晴，31到21度。闻喜晴，29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为什么新能源发展越迅猛越要保住煤炭？为什么火电不发电也能轻轻松松躺着赚钱？充电桩、铸造厂、囤电巨兽为什么关键时候还能拯救电荒？炭火电如何从能源脊梁变成调峰基石？从煤炭大省到能源强省，这仗山西必须打。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2: 国家十五规划纲要里，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成了核心热词，更还有多能并举、有序替代。这些字眼似乎正在毫不掩饰地向世界宣告，中国的能源版图正在一路向绿。我们要对地下的黑金挥手作别，从今往后，我们要驾驭的是天上的风和光。黄土高原上，这片曾点亮全国一半灯、烧热华北一半炕的土地，如今站在了能源变革的十字路口，用一次公开发声，为中国能源转型的宏大图景写下了关键注脚。能源转型绝非二元对立，煤电与新能源缺一不可。因为以风电光伏为主的新能源发电靠天吃饭，风大了太阳足了，发电量就暴涨，没风阴天发电量就骤降，而电网要稳定运行，不能接受这种忽高忽低，煤电机组就要随时补位，用电高峰时满负荷运转，新能源发力时就压低出力，甚至随时启停，这就是调峰。你不信，那让我们先把目光转向西北。资源大省需求少，需求大省缺资源，这是长久以来的基本国情，本不奇怪。但青海人口少，幅员广，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全国第一，绿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90%，发电量是一骑绝尘，将用电量远远抛在身后，却也长期出现在高价向外买电的省份名单上，又是为啥？其实谜底就在谜面上，成也新能源，败也新能源。青海搞光伏靠单兵突进一路狂飙，硬生生把清洁能源的规模做到了全国前列，但猛冲猛打的代价是电力结构的彻底偏科。本该电力盈余的青海现在居然陷入了一个魔幻怪圈，白天电多到用不完，晚上电少到不够用，夏天气电气到心疼，冬天缺电缺到心慌。新能源独大的代价是电力系统的精神分裂，一半是过剩的烦恼，一半是短缺的焦虑。所幸国家比我们所有人看得长远，2025年底，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强电网调峰储能和智能化调度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文件一针

0: 电邪挑明了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问题，风电光伏这类新能源想大规模铺开，就必须有靠谱的调节手段托底兜底，而扛下这份稳电保供灵活调峰重担的还得是煤电。而论这份活，煤炭资源富集、产业基础雄厚的区域天然顶在前头，责无旁贷。回头看文件，有几个关键表述值得我们逐字拆解。首先是坚守底线，安全充裕，强调电力系统转型要先立后破，不能盲目否定传统能源，而要适度加快调峰能力建设。这里的调峰主力就是煤电机组。国家政策已经把煤炭的定位写得很清楚了，它不是新能源的对手，而是新能源站稳脚跟的支撑者。讲到这儿，核心逻辑就很清楚了，国家的政策、地方的实践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而是协同共生的布局。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后浪的任务，就是在能源结构转型中冲锋在前，带着整个能源行业降碳。而煤电老大哥的作用，就是在能源结构转型的这段过渡期里，死死守住用电安全的底线。风光无限时，他默默退后，一旦新能源掉链子，电网出了险情，他永远第一个站出来扛。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是一张从国家电网系统中随机抽取的单日电力曲线图，新能源以光伏为主，绿电出力主要集中在白天，中午过剩的电量如潮水般涌来，达到高峰。但此刻用电的节奏却并没有随之改变，由于照明、采暖、工业负荷等叠加，傍晚开始用电高峰才会如期而至。于是这张电网就像是一个中午吃不完晚上填不饱的怪兽。不只是中国，其实全球的新能源发电都在被风阻倒置的尴尬困扰着。那谁来填补这道巨大的电力鸿沟呢？重任就落在了老大哥火电的肩上。新的需求下，火电必须学会新的生存法则，午间踩刹车压低出力，果断让路为绿电腾空间，傍晚踩油门快速爬坡，全力顶峰为电网保安全。这一让一顶之间，火电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它发电的千瓦实在减少，但它支撑系统平衡的每千瓦灵活性却价值千金。没错，灵活性，这就对设备性能提出了全新要求和更高的技术挑战。因为煤电机组毕竟不是手机，想开就开，想关就关，那现在的火电能完美胜任吗？山西寿阳的一家电厂正在给出答案。2025年，由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研发的循环硫化床复合燃烧快速调峰技术，在冀箭头寿阳热电正式落地，创下循环硫化床全球最快的升负荷速率记录。机组负荷响应速率达到了每分钟4.5%，远超国家电网要求的3倍。翻一下就是，电网说缺10%负荷，同类机组还在慢慢悠悠爬坡，它2分多钟已经顶上去了。这套技术的合作始于2024年，当时怀柔实验室的马素霞教授手里攥着一项全国首创的理论方案，找上了门。
2: PC 煤输送燃烧系统相当于给循环硫化床锅炉加了一个燃烧加速器。
0: 听起来挺酷，但问题来了，这套技术当时属于纸上谈兵，找电厂合作，人家凭什么接？凭冀箭头寿阳热电慧眼识珠，一眼洞悉其背后蕴含的市场价值。
3: 火电负责调峰是必然选择，也是大趋势。调峰能力直接关系到我们电力企业的生存，灵活性才是未来电力市场的通行证。
0: 于是冀箭头寿阳热电压上了全部身家，来了一场豪赌。锅炉系统得改，电网调度得一遍一遍的协调，最熬人的是实验时间。
4: 收到了，各部门。
0: 为了最大限度的不影响电网负荷，实验只能在凌晨进行。一次实验60多号人，就这样硬是熬了上100个通宵，做了上100次实验。半年时间，3000多万的真金白银砸进去了，就为了验证一个理论，值吗？
3: 在未来的市场中，谁家顶得起风，压得下谷，谁家响应速率快，调节能力强，才有更多的收益，抢到才是赚到。
0: 好在有人愿意赌，也赌成功了。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解了企业之困，更破了行业之局。这套方案对原机组的系统改

0: 不大，改造成本只占机组总成本的0.2%，算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如果全国20%的同类机组应用这项新技术，不仅调峰更快，每年还可多消纳300亿度新能源电力。算回经济账，有了深度调峰能力的火电厂能怎么赚钱呢？答案超乎你的想象，发电赚钱，不发电也能赚钱。如果把电网比作一支球队，那么火电厂就是这支球队签约的替补队员，只要具备临场应战的实力，上不上场每个月都能拿到稳定薪资。可一旦遇到主力队员伤退或体力透支，就需要立刻上场。一样的道理，新能源发电企业一旦出现状态起伏，火电厂就必须第一时间披挂上阵，如果关键时刻掉了链子，那扣钱没商量。更巧妙的盈利来自电力市场本身，在新能源发电过量的中午，电价常常很低，甚至可以零元购，这时原本约定好要给企业供的电，火电厂就不用发了，可以直接在市场上采购这些超低价甚至免费的绿电来代替，直接省下了自己的燃煤成本，躺赚差价。有点绕吧，打个比方，这就好比农田浇水，你正准备打开水泵抽水灌溉时，天上下起了大雨，这样不耗一度电不花一分钱，就能让庄稼吃饱喝足。昔日的顶梁柱，今朝的平衡木，火电调峰本质是能源结构换轨期的平衡艺术，确保能源革命的列车在换轨时不失速不脱轨，每一度电的让发与增发都计算着技术成本，也丈量着战略价值。没有火电的退，便没有绿电的进；没有火电的稳，便没有电网的安。所以朋友们要记住，虽然随着新能源成长壮大，煤炭老大哥终有一日要退场，但在这场漫长的谢幕中，他还要为新能源这个小弟扶上马送一程。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2025年4月16日，西班牙创造了历史，全国电网首次实现了100%可再生能源供电。而在2周后，4月28日正午，西班牙电网就经历了历史性崩塌。短短5秒内，超过1500万千瓦的电力凭空消失了，伊比利亚半岛瞬间停摆。极具讽刺的是，停电发生时，他甚至还在向法国、葡萄牙和摩洛哥出口电力。也就是说，停电并不是因为无电可发，而是发的太多了。因为电网必须时刻保持发电和用电的平衡，就像气球，吹的气太少，气球会瘪；吹的气太多，气球会爆。而新能源发电靠天吃饭，电力时大时小，电网这个气球被反复拉扯，随时可能炸裂。难道电网只能坐以待毙吗？并非如此，破局的关键是给新能源发电装一个储气罐，储能。你可以直接把它理解成一个充电电池，风大太阳足时，把新能源发多了的电存起来，等到阴天日落新能源停工的时候，再把存下来的电放出去。但储能的意义绝不只是帮电网维稳，更在于帮发电企业找条新出路，因为新能源企业躺着赚钱的黄金时代落幕了。给大家讲个简单常识，在中国，发电厂不能直接给工厂老百姓送电卖电，必须靠电网统一批发转零售。2024年以前，国家有硬性规定，新能源发的电，电网必须按照固定价格全部收下，新能源电站只要发电就给钱，稳赚不赔。可后来新能源电站是越建越多，麻烦就来了，光伏发电全集中在中午那几个小时，电网收进了一大堆电，用不完也存不下，没办法，只能亏本甩卖，甚至倒贴钱往外送。于是国家出手了，2024年开始，电网只保一部分电量以价收购，2025年更是所有新能源发电全部市场化定价，市场不看人情世故，只讲供需关系。中午光伏扎堆疯狂发电，电多到没人要，电价直接跌到负数，发的越多赔的越惨。等到晚上大家集中用电，电价立马翻几倍，新能源电站发不出电干着急。
2: 虽然说我们有新能源电量的发出了，但是它是没有收益的。
0: 发的多不等于卖得掉，卖得掉不等于赚得到，新能源发电企业的盈利模式彻底变了，从比拼谁发的电多转

0: 像在电力市场需要的时候，谁能发出有价值的电？
1: 我们现在想的就是雕风填谷，把谷电呢先储起来，到我们用电符合升起来的时候，高价电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放出去。
0: 储能恰好就可以解决新能源发电亏损的问题。这与国家的想法也不谋而合，国家曾规定新能源发电站必须配置有10%到30%比例的储能系统，但大部分企业将这项规定当成了课后题，浅尝辄止，而山西的一家企业却将它当成了必答题，重仓加注。
1: 所以我们提出了单个1000万的发展目标，在现有的1000万的火电基础上，我们再发展1000万的新能源，同时呢配套布局1000万的储能。
0: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超前规划新能源储能对等布局，这就直接把储能从辅助配角拉到了和新能源发电同等重要的核心位置，发出来的每一度绿电都能及时存起来用出去。可反观整个电力行业，储能配套仍严重不足。不是大家不想减少气电亏损提升收益，究其原因是因为当下的每一种储能技术都有绕不开的技术短板。熔岩储能能量转换效率低，锂电池安全性差，钠离子电池、全反叶流电池能量密度小，抽水蓄能对环境要求苛刻，都无法同时满足成本低、安全性高、长时储能的核心要求。但技术突破不会凭空出现，它藏在每一次的探索里。而当技术突破的临界点到来的时候，当跨日甚至跨季储能成为现实时，当储能的调峰成本逼近火电时，新能源就会从靠天吃饭真正变成可调度、可控制、可预测的主力供电。电网就将不再为风光的间歇性而疲于奔命，一个由储能驱动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就将从蓝图变为现实，为人类文明开启一个永续发展的能源新纪元。
2: 奋进者说，由清华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在80、90后的童年回忆中，夏天总有那么几个夜晚，因为小区的电网跳闸，需要和烛火一起度过。而对于他们在工厂上班的父母来说，可能更熟悉一个词。拉闸限电。那时我们的电是真的不够用，从2000年起，中国以每年建成一个英国电网的速度猛建发电厂，年均增速超过了10%。按理说拉闸限电的幽灵应该早被扫进了历史书中，但在2021年9月，广东、江苏等10多个省份仍然出现了限电停产的情况。那是我们的电还不够用吗？按照常规思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缺电就应该建更多的发电厂。但像这样的短时缺电，一年中没有几天，一天中也仅有几个小时，也就是说缺电仅仅发生在用电尖峰时刻。新建的电厂在大部分时间都只能躺平睡大觉，明显会造成巨额的成本浪费。于是一种新的电厂诞生了，它不建厂房、不买发电机组，甚至不发一度电，却是用电尖峰时刻的拯救者。它就是虚拟电厂。那它有什么呢？它有个数据平台，上面汇集了大量的用电客户，而且这些客户个个都是吞电巨兽，铸造厂、水泥厂、大型冷库、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等等。反了吧，一群用电大户怎么能解决用电高峰呢？让我们回到2026年1月21日的调峰大战，且看虚拟电厂如何出手。这是国家电网山西省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连日来大范围寒潮天气正在让用电负荷不断攀升，全省电网连续3天拉响警报，最大负荷来到了4469.4万千瓦。但虚拟电厂早有准备，就在前一天，调度中心依托中国气象局的数据，已经精准预判了负荷峰值和新能源发电量，误差不超过1%，并将此信息发布在了电力现货交易市场上。
3: 明天的负荷可能达到一个近期的新高水平，到4600万左右。
0: 10家虚拟电厂迅速响应，核算用户的负荷调节能力，预测第二天的电价趋势。
4: 电价晚高峰的时候是抬到了1.3元左右，运行符合大概是六百。

0: 60兆瓦。
1: 蓄电厂在市场上承诺，如果第二天的电价确实达到了预估值，它拥有的用电大户将会降低负荷。21日晚上6点，调峰镇正式

0: 率，减少用电量4400度，全省总共降低负荷110.16万千瓦。晚上9点钟，尖峰过境，电网稳稳扛住了负荷的极限施压，像高铁暂时让车，工商业这些吞电巨兽为居民用电让出了一条安全通道，这就是虚拟电厂的作用。但问题来了，虚拟电厂凭什么能让用电大户甘愿让电呢？如果把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看作股市，虚拟电厂就像是一个股票操盘手，它代替手中的几十家用电企业在市场上买卖电力。电价在市场上每15分钟波动一次，它分析电价的波动趋势，尽量争取低买高卖来为企业节省用电成本。面对第二天将会出现的用电高峰，它会建议用电企业及时的调整生产计划，在高电价时少生产，在低电价时多生产，错开用电高峰。这样借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将电价当作指挥棒，发电厂不用拼命发电，用电大户节省了生产成本，虚拟电厂赚了峰谷差价，电网解除了负荷危机，可谓是四两拨千斤，皆大欢喜。而这一切都需要依赖一个成熟的电力现货交易市场。早在2018年12月，中国首个电力现货交易市场就在山西开展了试运行。2022年6月，山西出台的虚拟电厂建设与运营管理实施方案，更是全国首份省级虚拟电厂专项政策文件。基于山西完善的市场机制，2023年9月，风行测控成为全国首家入市交易的虚拟电厂。15规划纲要中已经提出要求，要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也就是说，这个交易网络正在越铺越大。虚拟电厂也将成为新型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智能调节枢纽。国家关于加快推进虚拟电厂发展的指导意见已经划定目标，调节能力直指2027年2000万千瓦，2030年5000万千瓦。虚拟电厂用灵活的市场手段代替了粗暴的行政命令，引导用电主体自觉参与调峰，化被动为主动，将拉闸限电置换成了错峰生产。中国的能源体系正在经历一场从拼命发电走向聪明用电的历史变革。一个能源强省只有在新的能源海图上重新定义自己的坐标，才能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一个能源强国只有拥有驾驭新能源的能力，涵盖源、网、荷、储全链条全要素的系统性优势，才能树大根深，屹立不倒。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

0: 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

0: 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